0: 本次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1603家，较去年增长 5.3%， 增加80家。在国内城市分布方面，独角兽数量最多的城市为北京，共有8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其次是上海、深圳、杭州和广州。
1: 本次榜单中，中国以381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较去年增加38家，其中新进独角兽企业80家，平均每5天新增一家，这一速度远超去年平均每

0: 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1: 我们进行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居高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0: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4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C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0: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3: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4: 2026易智杯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本周五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大赛吸引全球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近500名选手报名。历经线上仿真预选赛的激烈比拼，最终43支参赛团队共计140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晋级线下真实场景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现场发布的12道赛题其实都源自北京经开区真实产业场景，紧扣城市运行、农林水务、辅助医疗与智慧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领域，从城市公共服务到工业生产的一线，实景赛题全面覆盖智慧农业种植、园林养护、零售餐饮、医护康养、柔性育庄、物料分拣等等多个真实应用的场景。每一道赛题都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产业现实痛点。星源智参赛选手代表马聪说，他们作为校企合作赛队，期待从比赛当中培养人才，反哺企业发展。
6: 企业也需要积累一些科研成果，而学校呢，其实专攻于一些前沿技术的研究，学生呢就会有更好的感悟，能够反馈到企业这边，通过企业去做一些深度的转化和落地相关的工作，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5: 本次的线下决赛，所有晋级队伍将会统一使用组委会配发的零星巧手轮式机器人，开展线下真机开发和实景调试。零星巧手首席科学家夏华夏则表示，公司作为赞助企业，提供了5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

0: 临港核心枢纽优势，着力强化临港产业服务能力。滨海新区副区长刘墨林表示，
1: 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推动博油金链规模扩张，延伸布局特种树脂、电子化学品等高附加值产业链，强化南港绿色石化科创中心平台功能。
2: 来关注民生领域，本周五，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正式启动。这个站点不仅能办人事档案、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等17项高频业务，还引入了24小时在线的人社政策问答智能体京小宝，真正做到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AI 原点社区聚集了大量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人手紧，专业 HR 缺位是普遍现象。正是瞄准这一痛点，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与 AI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4: 围绕园区初创企业多、中小微企业多的特点，以及对人社服务的多元诉求，我们为园区企业打造共享 HR 管家，提供17项高频事项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3: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才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社会保险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可实现人才服务一站式办理。首批五名人才服务联络员获颁聘书，未来他们将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一对一全链条精准服务。 AI 原点社区人才服务流动站联络员李超表示，
5: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的企业人才呢提供他的人力资源服务。线上呢，可以他通过我们的京小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

0: 一枚仅重15克的指环让血糖监测告别针扎的疼痛和恐惧。近日，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把它戴在手上，不用扎针采血，就能随时知道血糖高低。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摊开手，王女士捏了捏自己的手指指腹。确诊糖尿病四年来，用采血针扎手指采血，用试纸测血糖，就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
2: 想全天的掌握自己的血糖波动，只能是多扎，一天至少5-6次。那我有的时候扎的手指头就跟起茧子似的变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你可能掌握的血糖也并不全面。你要在外面吃饭，不能带着一个血糖仪在外面在那测，不方便。
1: 很多糖尿病患

0: 投资公司和国旅总社联合举办的美洲印记玉米狂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主题市集在北京方廊坊头条开市，青石板街巷里飘起了跨越万里的美食香味，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也直接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美洲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2: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1: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壁炉展位蝴蝶标本和羊驼毛绒玩偶非常吸睛，负责人张海默说，
3: 蝴蝶都是热带雨林的蝴蝶吧，就是虫类比较多，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羊驼，羊驼的发源地就这儿，这个它那个羊驼毛的呢都是那种小羊驼，幼也没有长大的羊驼的驼毛制作的。
1: 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带来了美洲的美食热狗和洛神花茶饮。
4: 我们叫

0: 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丽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

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故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一提到农业，很多人的脑海里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场景。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探访一家彻底颠覆想象的现代农业科技企业。这里没有繁重的人工劳作，取而代之的是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和生物智能。从一粒

就出苗，出苗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薛蟠装卸机型，上到我们的那个苗架上，苗架上之后呢 ，AGV 小车再给运到我们的催压室，催压室大概48小时之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在炼苗场上，比如说我们的物流苗场、移动苗场以及我们的立体育苗架，一亩变十亩的。我们出苗是成品苗，它不是说你因为你播种完了以后，可能它有这个98%、99%会有那一两株苗是不 OK 的，那就用移苗补苗机器人扫描出来以后。后把不合格苗给它移出去，再补一个合格苗。注意，我们出商品苗是必须100% OK 的，所以补苗机器人是干这个工作的。还有一个呢，我们价。

0: 国内操作也很费劲。
1: 真的没见过这些自动化的，我们看的都是很传统的。
0: 对，我们这套体系被部里边也给我们很大的，这就农业部经常他就说你们这套体系要在全国去推广。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大力的在做这个推广的这一块的工作。
1: 对对，
0: 我们今年也上了几个大的一个产业，
1: 比如说这些嫁接机啊，这些育苗机啊，每年生产的量能达到多少？
0: 我们大概这一块我们在河北那个产值大概5000万左右吧。卖的这个

0: 的。
1: 您是学什么的呢？
0: 大学学农学，就是搞农的。最早这公司在成立之初，26年以前，当时我们发现国内的好多一些进口的设备啊，非常贵，但也非常好，必须要进行一些这个新的技术的一个发展，但是国外的东西啊又特别贵，所以说我们最早26年就发明了很多产品，包括那个牛磺蒸发器，另外再就是增产的二氧化碳发生器，这都是我们国内最早做出来的。
1: 对对对，当时您见他的时候，咱们主要是攻坚的这两项内容。
0: 对对对对，后来又开始搞智能温室，做无土栽培，做农业物联网，包括现在老说的水肥地化，都是我们公司15年前左右就开始做了。现在就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发展，还要用那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来作为相关的一些解决农业生产的一些问题和效率。
1: 农业物联网是怎么做的呢？
0: 农业物联网我们主要是分几大模块，首先是有电子地图，能够分每一个板块的里面的那个信息，包括那个土地面积啊，它土地薪资啊，肥料的那个状况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种植的

0: 和坚守。总经理张玲也和我们聊起了他的经历。
1: 我们现在的基地呢，就是从100亩到上千亩都有，各个园区地块不一样，面积也不一样。
2: 那这十几个基地它的功能也不一样。
1: 不一样，但是下一步我们就术业有专攻，我们可能就把我们的业态锁定三大领域了。第一个是人工智能，就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第二个就是我们生物防控 IBPM 同
3: 时，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的种苗这个领域，种苗输出。全国我们各个基地呢，比如说像我们在新疆的话呢，也是育苗，主要是针对周边，因为我都很难想象新疆还有水稻几千亩，袁隆平的实验田，大田的叫番茄种植，那做番茄。

0: 我曾经发过很多次朋友圈，我就说就是一群人叫一件事一辈子，
1: 嗯，
0: 我要坚持干好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去国外考察多，我最后就总结了四个字，
1: 嗯，
0: 专注和传承。多少次想放弃，但多少次还是战胜自己，在北京还是各地方领导还是挺支持的，比如说我们财运政领导、大兴区领导啊、市局啊，都还是挺支持的。
1: 没错，
0: 实话，因为他们也看出我们扎扎实实在干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突破好多技术，也投入了很多很多，跟各个科研所都有合作。我们这真正的叫农业这个新质生产力，一直在坚持做这个农业科技这个领域，就是科技赋能农业，我们一直在秉承。我们这个公司的世界观就为食者造福，为耕者谋利，所以你看金玉能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不会说了，我们是申请的市级的这个产业园项目，就是金玉农现代农业产业园，所以我们这里的研发中心啊，所有的核心技术都在这里。
1: 嗯，
0: 我们沿线这个园区三大功能，第一个是农业科技的展示，
1: 嗯，
0: 第二呢是科普研学，第三个呢是农产品的宣传，就是我们有好的一些农产品可以在这里去宣传推广。原先我们还做有电商，所以我们现在产业链条就我们也不断的在聚焦和筛选链条上。因为我们做农业，我们发现就是之所以老百姓不挣钱，因为他只做某一个环节或某一个点，他没有议价权。还有农业要的是什么？规模效益。
1: 对，
0: 如果说你的就是说规模效益太小，你没有议价权。
1: 没错，
0: 我们全国各地跑多，要么你就做特色的、高尖端的，否则你如果第一，我们像我们企业做农业，一定是不能去跟老百姓去竞争市场。

0: 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破解了用工的难题，守护了食品的安全，更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相信在越来越多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无人农场的时代终将到来，中国农业也必将迎来更加高效、绿色、智能的崭新未来。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0: 碧滴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3: 文明的距离，

0: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北斗卫星短信。
1: 首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9点整。

0: 支持。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从都市白领到500亩有机农场的掌舵人，刘雪萍用16年的时光

我也丝毫不后悔，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能获得在其他的行业里感受不到的一种社会认同感。比如说我们做有机蔬菜，我们这个是兄弟姐妹都在这儿吃饭，然后呢再推荐自己的朋友上司领导，再推荐自己的父母等身边的闺蜜都来这儿吃饭。我觉得这种信任没有利益的驱使，只有分享，这种就是来自于客户的信任，我觉得在其他的行业里面可能是很难获得的。我觉得新农人，比如说我自己吧，从起初我只是找回童年的味道，然后呢是这个挑战农业的这个盈利能力，但是其实随着这16年的发展，也随着我对市场的更深刻的认知，以及各级区市镇领导对我的一个培养，逐步的我认得我们新农人不仅仅种的是菜，更多的我们觉得是对环境的一份付出，然后对我们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一种链接，然后对我们子孙未来后世的一种环境的保护。我觉得社会意义是不仅仅取决于健康，更有创意，有灵感，有社会幸福感。我觉得最终农业发展的更好，我觉得医院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幸福指数会更快的提升，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高的一种期待和愿望。支持呢，肯定是来源于多方面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对我们的支持，来自于家庭的支持，然后呢，各级政府也给予很多支持。说实话，在早先的时候，我跟政府的互动会比较少，近几年呢，互动呢会比较多，逐渐的让我感受到，其实有些时候我在深夜里都想，我觉得政府和国家给予我们新农人的支持和帮助，其实有些时候让我觉得胜过家人，甚至就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领导对于三分地的发展，对于北坞镇农业的发展都给出过不同程度的帮助，但实际上我们农场连个凳子都没有，领导来了可能也没坐过，更没喝过一口水，但都是也在帮助我们，所有的领导也都希望我们通过努力能让农业实现盈利，能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乡村振兴里，感召更多的人加入到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在帮助肯定是多方面的，那就比如说咱们眼前的这些大棚，这个大棚呢是我们北京市柔性温室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一呢，它是一种新的结构方式，第二个里面有很多智慧化的投入，如果作为一个家庭或者作为一个个人是很难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实力去做这样的投入，但是现在呢就相当于是市区和镇联合投入的这批大棚，使得我们有了这些现代化智慧的这个基础设施，才能完成我们今天种出更加品质高的蔬菜。中国农业大学呢是我的母校，然后呢早在2023年的时候，是我们市局的一个局长，我们区农业农村局的局长说，你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和你的母校实现互动，然后当我向母校发出这种问题邀请的时候呢，母校就说可以在这里建设一个科技小院，依托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大棚和智慧的这个投入，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更多的现代化，就像本年度2025年种白菜这一批，我们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栽苗，虽然为了栽苗这个过程历经波折，但最终是实现了，我觉得也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我觉得科技呢更多的是对于农业的改变是多方位的，那么咱们简单的说一点，就是说机械化的使用呢使得我们农民工作起来不那么的艰苦，那比如说我们过去要施有机肥到田里，大家为什么喜欢施化肥啊？就化肥轻便，拿个篮子可能就够这半亩地了，可是你要使粪肥的话，你要拉好几车，一铲子一铲子的铲到车里，拉到大棚，再一铲子一铲子铲下来，就是说这个费力费时不说，它也是非常辛苦的一项工作，但是最后我们实现了大棚的现代化之后，我们可能就用铲车装到撒粪车里，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两亩地一个大棚撒粪的过程，并且很均匀，就解放了我们的这个体力劳动，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改变。我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呢，肯定是千千万万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每个人都贡献一份力量的话，星

0: 青之火就可以燎原。
1: 好菜种出来了，关键还得卖得出去。为了这份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底气，刘雪萍可没少花心思。现在他在北苑路88号设立了直销点，就是希望能亲手把这份从田间直达市场的新鲜与健康稳稳地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2: 三分地是在2009年成立，啊，始终坚持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靠蜜蜂去授粉，自然成熟的这么一个种植原则。所以16年里沉淀出了自己的老三样，那就是草莓、西瓜和西红柿。2023年，我们接手了一个新的现代化农场，以及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我的母校，在我这儿成立的一个科技小院。所以呢，有了技术的加持，今年咱们又迎来了新三样，那就是我们的黑小麦、红苋菜以及新鲜的大葱。啊，这新三样各都有什么特点呢？那说到黑小麦呢，这个黑小麦不仅还原了您对面粉的所有幻想，它还可以控血糖，为小朋友的骨骼成长提供赖氨酸和谷氨酸。那再说起这颗神奇的大葱，用我们消费者的话说，在他家的鱼虾上放上一点小葱花，瞬间都觉得这鱼虾是刚从大海游过来的。
3: 对
2: 啊，最后就是咱们的红苋菜，这个红苋菜点亮了我们整个北京市。今年大家忽然热衷于红苋菜了，过去你可能跟一个人说什么是红苋菜都不大知道，但是今年他们特别的追捧。
4: 您这大葱我远远的闻着味儿都过来了，那么到近处一看哈，您这葱上还有各式各样的鲜花，既美观我觉得味道又浓，所以我们做菜的时候放点这个葱花确实还是不错的。
2: 对对对，
4: 这也是绿色有机无公害吗？
2: 咱们这是

然条件，所以就会创造它。更呢，我们也和很多朋友建立了链接，所以在我们三分地有一个故事，叫做一根蔬菜撬动的一个世界。嗯，就是因为美味，所以我和千家万户有的链接。咱们这个红苋菜呢，就是采用有机种植方式，不用农药化肥，然后呢自然采摘。当然呢，同时呢，咱们还有自制的一些菌剂，给土壤提供更加健康的这个土壤。所以呢，一颗好的蔬菜源于一片健康的土壤。咱们16年呢，不用农药和化肥，已经累积了最好的土地资源，所以就能长出最好。

0: 顺义区的北坞镇。
1: 嗯，
0: 农场呢大约是244亩。
1: 哦，全是种菜吗？
0: 对，全是种菜。
1: 嗯，
0: 咱们那个是基本农田，也只能种菜。
1: 嗯，只能种菜哈。那么主要就是我们的老三样和新三样。
0: 对，除了老三样和新三样以外呢，还有一些蔬菜，只不过是这几个样子呢是咱们就花的心思更多。
1: 啊，
0: 在品种选择、优良培育，然后呢这个怎么样能把它种到最好，能以最快最新鲜的方式抵达我们市民的餐桌，这是我们每天要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咱们属于北京近郊的农场。咱们近郊的农场呢，就像我们北园路88号所倡导的三个课题一样，更新鲜、更优质、更安全。所以我们要极大的发挥我们作为京郊农场的优势，那就是食物距离短，最快最新鲜的速度抵达餐桌。
1: 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到您农场去采摘点呢？
0: 那当然欢迎了。咱们农场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北坞镇，那个地理位置呢得天独厚，农场也非常的美，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领略一下咱们京郊有机农场的魅力，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客。
1: 您又是我们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据说您以前呀是我们城市的白领，那怎么放弃了这个高薪的白领工作，咱们就要做乡村振兴来种地了呢？
0: 其实，读过中文农业大学，后来又做过一个世界500强的代理，总之呢，赚到了一些钱，但是那些就是等我经济有第一桶金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怀念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在田间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我的童年一样，所以就是这么一点初衷开始做上有机农业。但是做着做着吧，也随着政府党和对我思想的一个影响，我逐渐的就觉得我应该在这个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力量，带领更多的人往前前进，让我们的每一个农民都少用一瓶农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的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渐的我的梦想在不断的放大，所以逐渐的都参与到咱们的乡村振兴的步伐里。我觉得我们花了就像这颗大葱吧，整个夏季我们都在这儿除草，然后有很多农民就站在地头说，哎呀，你这大葱一颗得卖100块钱才能收。

0: 了中间的三个年呢，因为有经验了，所以也取得了一些回报。然后在之后呢，我们的投入各方面的也在逐渐增多。如果简单的算经济上的投入的话，我觉得基本持平。但是我觉得创造的社会效益以及我的自我认同感，我觉得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1: 嗯，这玉米，有人一吃说天哪，这是放糖了吗？有人说天哪，我找到妈妈的味道了。有人说为什么这玉米这么好吃？其实就源于几点。第一个呢，咱们这北园路88号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咱们早上6点摘下来，8点到这儿，大家买回去11点就下锅了，所以它足够短的食物距离，足够短的时间，所以保持了玉米的新鲜度。然后咱们的种植过程中呢，是用粪肥，同时呢又是人工除草，所以土壤的健康还原了这玉米该有的味道。我觉得市场嘛，它这是一个很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一种平台。在这里呢，每一个吃饭的人、吃菜的人都可以了解到他的菜是谁种出来的，能溯源。那么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们种植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北园路88号更多的好像是我们生产者的一个指挥棒。咱们这菜呢，就是按照节气来，比如说天热的时候，我就让大家吃红苋菜，那个阳气最多。那么到了天逐渐凉了，我们就可以有小白菜等等其他的叶类菜。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按照节气去吃饭。反正随着这个市集名气的增多，回头客会越来越多，销量也每日都在上升。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为什么只开一天啊？可以每天啊。那主要是我们在这销售完之后还要回去种，所以生产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种的其实是一颗菜，但是这颗菜可以链接世界，因为在美味方面大家都是相通的，食材好不需要厨艺。其实我从来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很好奇说，三姐你这卖菜什么总是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是吧？其实我认为我在这儿其实不是在卖菜，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在倡导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友好和相互信任的一种价值流动。通过这个北园路88号的这个平台，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见面之后呢，减少了成本，增加了新鲜度。商超呢是你吃天天都这样，咱们呢是跟节气走的。然后呢，作为一个种植面积并不是太大的，它这个周末恰到好处，过两天它都过了，然后你等下周再来买可能就不是那个味儿。所以呢，一般都是我忽悠什么你就尽量吃什么，它一定能踩着节拍。我觉得在这种市集上呢，就让那个消费者直接见到了生产者，而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信任。也就是说，在北园路88号，我觉得更加倡导了三个理念，就是更新鲜，食物距离短了，更优质，这是咱们北京近郊农业的特点，然后更安全，这几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市场的一个重要要去突破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新鲜的

要跟着节奏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农业知识的普及。这个有机蔬菜或者说这种健康的蔬菜，给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同时也给了我们心灵的健康。大家在餐桌前享用美味的时候，我觉得除了一份安全，还有在餐桌能给你带来幸福感和灵感，瞬间我觉得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比如说一个设计师吧，在 T 台上设计了一款衣服，然后全球的人都争相去穿，对设计师来说就是一种安慰和动力。那对于我来说也一样，当我也有累的时候，当我累了来到这里，看到一个个消费者在你没有任何证明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信任你，我觉得这份信任就是推动我前进更重要的一个力量。有些时候等待是另一种幸福，就像我小时候可能比较穷，不一定都能穿到新衣服，那直到年三十才能穿那件新衣服，所以你一直在等待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种幸福的感受。那跟蔬菜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等待节气，等待这个节气酝酿的美味，再等待下个节气的美味，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一般都是60年代70年代的人，或者50年代的，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没有化肥的时候，所以呢大家都知道真正的食物是什么味道。然后到了今天，我希望能唤醒他们在10多岁20岁的食物记忆，也就是找回童年的味道。现在我们吃饭琳琅满目的超市，也不分四季的，任何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能吃到，然后这个食物呢可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所以在这个北园路88号呢，我觉得这个平台就还原了蔬菜的那种各种意义。50、60、70岁的他们应该是这个蔬菜的这个行业的主力军。第一，他们有品鉴的能力，因为他们以前吃到过好吃的蔬菜。然后第二个呢，大家也到了该注意身体的阶段了，所以对于食材的选择就会比较慎重。然后一般就适合什么品尝，就像这种年岁稍微大一些的，然后再我们就是小朋友，他可能是有味觉还没有被破坏。强国复兴需要每一个人都贡献一点力量，虽然我们仅仅是一个种菜的，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种菜的人努力的种好菜，就是对于我们的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我觉得我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我觉得我的使命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找回蔬菜的味道，逐渐的转化为，既然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又能为农业贡献什么样的力量，怎么能在我在的所在的区域能带领这一方的农业和农民往前发展。所以本年度呢，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三只瓢虫的公司，主要是做供应链，就是如何把我们北京近郊的更新鲜更优质更安全的蔬菜通过我们这个供应链输送到我们北京市的各大机关单位、学生食堂等等。因为

0: 所以呢，随着这个发展，逐渐的，我也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在这个现阶段的历史洪流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好菜种。

0: 好，
1: 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8: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8: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8: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0: 早安，京津冀。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2: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1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2: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

0: 本周五第四届练博会闭幕，为期五天的展会上超160项新品新技术完成首展首发首秀。据了解，本届练博会共吸引676家企业参展，超过1200家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联袂亮相，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境外参展商占比达 36.5%。
1: 首次设立的练博首发站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37场首发活动，超160项创新成果完成全球或国内首秀。 AI 和地空经济两大全新专区成为企业技术展示的核心舞台，
0: 亮眼的参展成效吸引众多参展企业提前锁定下届入场券。据了解，目前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联博会参展意向，提前签约企业数量比上届增长 12.7%。

0: 人预选赛的激烈比拼，最终43支参赛团队共计140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晋级线下真实场景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本次大赛现场发布的12道赛题其实都源自北京经开区真实产业场景，紧扣城市

0: 5亿元，规划明确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为主线，打造双循环陆海联通枢纽，提升市港产业发展水平。王志南说，
1: 拓展海陆双向辐射能力，提升欧洲、红海等远洋航线质量，填补中南美、澳新等航线空白，开辟双向南北直航快线，深化环渤海区域协同，强化铁路、公路急速运支撑，扩大铁水联运规模，推动中欧亚班列、中西通道常态化运行。
0: 滨海新区作为本市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主战场，十五五期间将根据规划要求，依托天津港核心枢纽优势，着力强化临港产业服务能力。滨海新区副区长刘墨林表示，
2: 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推动柏油金链规模扩张，延伸布局特种树脂、电子化学品等高附加值产业链，强化南港绿色石化科创中心平台功能。
3: 来关注民生领域，本周五，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正式启动。这个站点不仅能办人事档案、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等17项高频业务，还引入了24小时在线的人社政策问答智能体京小宝，真正做到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4: AI 原点社区聚集了大量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人手紧，专业 HR 缺位是普遍现象。正是瞄准这一痛点，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与 AI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5: 围绕园区初创企业多，中小微

0: 计划会以 AI 时代产业变迁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机构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并开展对话交流。
1: 会议认为，面向15五，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 AI 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0: 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1: 而准确性方面，张碧莹表示，
0: 我们家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指尖血糖仪，一般国标是在5%左右的误差，然后我们的这款产品临床的误差大概是9.2%，它更多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有创，尤其是不能替代医院里的精准的大型设备。
1: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 1.4 亿。为了让这个优质惠民创新成果早日走向临床，北京市药监局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2: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3: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到4号，歌剧《映山红》将重回舞台。目前剧组正在进行演出前的精细排练。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操刀改编，导演胡宗

0: 一秒穿越美洲文明。市集举办的时间是6月26号到28号。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丰台区规模最大的一站式养老综合体中海康养北京锦晨正式投用，迎来第一批100余位入住老人。该项目坐落于中关村丰台园锦陵地铁公共庄站，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设置500多间居室、800多张床位，划分多类功能区域，配套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满足不同老人照护需求。该项目补齐了丰台高品质养老服务短板。
2: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于6月26号17时至8月1号17时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可直接

0: 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建设。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暑运将至，国内各大航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开加密多条航线，国际航线持续上新。东航将于7月11号新增北京大兴至巴厘岛航线，南航计划加密北京大兴至达卡航线。国内航线方面，2026年暑运，南航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出港21条航线，覆盖北京大兴至新疆、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东等地区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计划新开和复航北京大兴至和田、海拉尔、阿克苏航线等。
0: 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演员于和伟和杨紫分别凭借其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和《生命树》中的精彩表现，将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奖收入囊中。最佳中国电视剧奖花落太平年，《沉默的荣耀》收获评委会大奖。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

主义救援，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了解，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4人。

0: 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丽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

0: 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1: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0: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0: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

0: 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0:00。

0: 江连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亲子之间的情绪管理，学习科学的相处和疏导的方式，我们一起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用大家平和的心态伴随我们的孩子向阳成长。江老师，您看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父母孩子其实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朋友们，和孩子是一起成长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情绪管理上啊，和孩子相处上真的是有很大的困扰，也殊不知这些困扰也会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那您看在家庭的这种氛围当中，有一种叫情绪氛围，会感觉到有的家庭呢，哎呀，家长开心，全家就万事大吉了，全家都开心。如果是以家长情绪为主导的这种家庭氛围的情绪模式之下，对我们孩子的心理发展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吗？
1: 是的，影响很大。如果把家庭的氛围当成晴雨表，影响在哪儿？他因为他会看这个父母的这个非语言信息，他不一定父母说话了，他可能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孩子就知道爸妈不高兴了，很有压抑的感觉，是能感受到的。而且这种情绪在两分钟之内就会很快的传染到整个的家庭的环境里面。所以孩子会觉得当看到爸妈不高兴，带着这样一种怒气或者说一种忧伤的表情，他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不够好，我也没有资格开心啊，是不是我的错。然后他也会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不敢去表达自己，他不敢哭闹呀，不敢提需要啊，他害怕父母不开心。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压抑造成了这样的孩子的习惯啊，他会情绪内耗，他会在成年后形成他讨好型人格。他就会凡事就看别人的脸色。
0: 有的家长觉得我孩子这么小，尤其是这种小朋友小宝贝们，觉得孩子这么小他懂得这些情绪问题吗？他会想到是因为我的这个问题影响了父母吗？
1: 那看父母，有的父母可能会很快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回家，这是非常好的父母哈。但是可能很多年轻的父母就会带着外界的一些情绪回来，
0: 甚至有的时候

0: 消减掉的。
1: 那他那些负面的情绪都被小朋友自己的小心灵给内耗掉了吗？
0: 会内耗掉，会内耗掉他，因为将来他会产生一种叫内攻击和外攻击。内攻击他就是压抑自己，然后有很多孩子到长大了以后，他会拿手啊，给自己手上划好多道道呀。他因为他在外人面前，在大人面前表现都是非常乖的好的一面，
1: 而且他们年纪小，没有其他的这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0: 对，他甚至不会保护自己，他可能就会让自己有痛觉，是拿手啊或这样。那么还有就是外攻击，他就会去欺负别人更弱小的人。
1: 嗯，所以对孩子日后的这种为人处事甚至于心理状态都会产生延续性的影响哈。您看孩子还是需要保护的，当他们哭闹了、害怕了、受到伤害了、和小朋友起冲突了等等的这种需要大人来保护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跑去找老师帮助，要不然就是跑过来求父母安慰。在这个时候父母的反应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您看这时候父母也会随着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以及自己的性格有不同的反馈，这些不同的反馈在日后都是如何影响孩子未来的心理模式的呢？
0: 嗯，确实不一样。比如说温暖接纳型的父母哈，比如他会第一时间给孩子回应说，我知道你疼，我知道你怕，没事儿，妈妈陪着你呢，没事儿，爸爸在呢。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就会感觉到，哦，我的情绪是被看见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我遇到事情可以求助的，然后第一时间会得到爸爸和妈妈任何一个家人的关注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内心就是稳定的，长大了他也非常自信，他知道自我的价值。
1: 他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安全感特别十足的。
0: 是的，但如果说父母

0: 稳稳地拖住孩子的，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有依靠的，被支持的，所以他是内心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啊，他就也会去安全性依恋会扩展到从亲子关系扩展到亲密关系，
1: 嗯，
0: 朋友关系，包括领导同事上下级关系，
1: 等于会影响他的一生，
0: 一生的支持系统，他都会是很安全的支持系统，他是一个很畅通的一个互动的模式，非常好。但是如果不安全性依恋，比如说父母忽冷

那我们有些父母啊，其实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也会经历过，比如说被忽视啊，被冷漠呀，被过高的要求啊，甚至于承载了一些希望等等的。当他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无意识之间就

0: 我们自己，就是它可能走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大脑的前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情绪，我们身体的感受会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自己的超强理性去控制，但是情绪身体确实它是很真实的，
1: 就是一些应激的反应。
0: 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后怎么办呢？有三个方式可以，比如说是第一个是梳理自己的过往，比如说我给

0: 然后孩子就会说，我好吧，我这个时候做我自己的事，不惹妈妈了。还有的孩子会说，啊，我能不能帮帮你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让孩子认识到你也不是叫超人，你也是有情绪的，只是你情绪的承受程度是什么样，让孩子形象的知道。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让孩子真实的看到父母的情绪，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去表达看到那个部分，但是同时也让孩子看到父母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比如说父母会适度的会说，嗯，这个时候我不想说话，我这个时候我很生气，但是跟你没有关系，然后我这个时候我不想说话，你让我安静五分钟，你做你自己的事儿好吗？可以给孩子区分一下这个边界，而不是说我就迁怒孩子啊，拿孩子当出气筒，转达我的愤怒，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和的表达是非常好的。那么说到孩子，比如说我今天工作累了，心情有点低落啊，我需要安静一会儿，这不是你的问题。所以这样让孩子明确的区分到这是大人他面临的他的情境，他会怎么处理，然后告诉孩子，然后把自己处理的过程也给到孩子，那这五分钟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五分钟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在干什么干什么，这样子的，让孩子非常清楚的知道大人的情绪是大人的命题，我的情绪是我的命题，大人是怎么处理的是我可以学习到的。
1: 所以说我们要表达，但是要温和的表达，而且刚才您介绍那个方法特别的好，对于小朋友如果他听不太明白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他习惯的这种好吃的呀小玩具呀给他做比喻，他更好理解一点。那您看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家长确实是隐忍着自己的情绪去陪伴孩子的，反而会引发他们更大的冲突，是不是这样来讲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一点？
0: 是的，就是父母也是人哈，其实这种感受，比如说刚才说的话，这个我感觉不舒服了，去真实的让孩子去表达，即使给孩子一个叫社会性模仿，就孩子是从大人的这个面对情绪的表达和处理的方式里去学到的，
1: 就是他将来长大了有情绪他也会表达出来。
0: 对，包括在成长过程中他也敢于跟父母表达，比如说父母说了一句话，你觉得这个词不对，我不舒服，我希望您换一个更好的词，什么样子，你希望他说什么不说什么。特别是长大以后到青春期了，父母跟孩子之间可能频繁的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冲突，这个时候就要

0: 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级注册心理咨询师，以及燃料队短程心理咨询中心资深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6: 您好，大家好。
5: 那我们继续跟江老师一起以平和的心境伴随我们的孩子向阳成长。您看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父母对于孩子日后的影响真的挺大的，从这个行为上到情绪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那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家庭的教养方式上面，有的时候会出现父母有不一致的情形，一个严厉一个溺爱，这种情况之下孩子面对这种不一致的爱会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对孩子日后的情绪发展会有影响吗？
6: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在隔代亲哈，在父母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样一起几代人同育孩子的这种状态下，很难形成养育一致。那这样的就是我们会看老人对孩子一般就会比较溺爱一点，父母对孩子会严厉一点。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会让孩子陷入一个认知混乱，因为他没有看到家庭统一的标准，然后他就不知道会哪些是对的，所以他会常常会怎么样呢？情绪投机，看人下菜碟，跟奶奶说奶奶爱听的，跟妈妈说妈妈爱听，跟爷爷说爷爷爱听的，然后必要的时候让家长去管家长。比如说他如果让奶奶很高兴了，然后爸爸不同意，那么就让奶奶的权威去，因为奶奶是爸爸的妈妈，奶奶呢去管这个爸爸，然后来让自己逃避一些惩罚呀，或者是自己不对的，他就会多面讨好，或者是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生存之道哈，他找到一个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知道跟谁在一起相处愉快，让对方舒服，让自己舒服。
5: 哎，但您看，有的家长会听，那这样的话，我的孩子这个为人处事挺圆滑的呀，这样长大不好吗？
6: 不好，他这个规则感缺失，他没有边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上他内心是分裂的。一个是他恐惧权威，就是谁厉害，他就屈从于谁。或者谁对自己好，他可能就会去放纵。比如说他会在爷爷奶奶那边撒泼，然后爷爷奶奶就会哄着他给他好吃的，然后放弃一切原则。但是爸爸妈妈那不干，爸爸妈妈那边呢可能会说就不给你，就不满足你，然后会有延迟满足。其实延迟满足是对孩子很好的一个方式，他让他去可以收敛自己一些知道不当的行为，他知道自己有刻意的去自律，这样一个方式是他有很好的，所以他将来融入社会很难，很费劲，因为他总有一个人得罪不了，他总有一个人可能会满足不了，所以他如果是屈从于外界的混乱的标准的时候，每个人有个标准，他就特别累，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公共规则，他没有理解。比如说家庭，其实家庭最好是要开家庭会议。里面呢，父母呢是以教育为主的，然后爷爷奶奶老人是以养育为主的。那如果涉及到教育的话题，爷爷奶奶一定让位给父母来去处理。然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让孩子很在一致性沟通情况下，就是说 大家在一个话题下全家人在一起，这样孩子他就不用屈从于任何一个人的标准了，大家全家拿出一个标准对他。当家庭有秩序了，这个孩子将来面临社会规则，统一适应社会也就好了。
5: 嗯，那其实刚才姜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说的是父母和这个爷爷奶奶这一方，老人这一方，其实刨除老人，如果只是我们父母双方去养育孩子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严厉一个溺爱，也同理可以用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家庭会议统一标准的方式来解决哈。
6: 对，
5: 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尤其是初为人父人母的年轻的朋友们还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甚至于陪伴孩子的时间会减少，内心不免是充满愧疚的，所以很多朋友会用这个物质来满足，或者是无原则的来妥协孩子，进行一种补偿。您觉得父母的这种补偿的行为会为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6: 影响非常大，就是说这种很常见，因为父母呢缺少陪伴，他会用补偿的心理来替代，这会造成孩子呢这种他摸透了父母的这种愧疚心理了，他要通过哭闹呀、索取啊、发脾气啊，换取物质和特权，这个无法建立规则意识。比如说，我要手机，我要玩具，我要去哪旅游，我要吃什么，我要买什么东西，他就会就是等于是老是特权、老是特例。父母一内疚，他就可以拿捏住这个心态，然后换取自己的需要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哈，这个和解自己内疚的有两个点很重要。

这样的陪伴不一定都是实时刻画呢，一个视频呢，这个都是有关系，叫高质量的陪伴。高质量的陪伴就是说日常会有沟通，即使不在一起，特别是异地的父母哈，跟孩子在一起，那么每天会有固定的时间可以通话呀、聊天呀，跟孩子有情感上的沟通呀，这也是陪伴，很有质量的。还有就是如果能在一起，节假日能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里面，是放下手机，放下任何一个事，心无外物，只跟孩子在一起，一起玩游戏或者一起聊天谈心，

0: 那么父母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么这让孩子去认识到，让孩子去理解这个工作，他们用彼此互通的方式去沟通就可以了。
1: 嗯，确实如此，父母也有自己的压力，也有自己的情绪。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困惑，就是我知道在孩子面前不应该发火，但是您看压力大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我情绪爆发之前，哎，能够及时让我刹车的一些简单的心理技巧呢？
0: 嗯，有，这个教大家三个零门槛随时能用的小技巧吧。
1: 零门槛
0: 啊，零门槛拿着就能用。第一个呢叫五秒暂停法。当自己看到自己这个火上来了，控制不住了怎么办呢？立刻闭嘴，深呼吸五次，不说话，不做任何决定。第二个呢叫物理抽离法。短暂的离开场景，说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开一下窗啊，我开一下门啊。或者我去卫生间去一趟啊，
1: 嗯，
0: 就给自己哪怕一分钟的时间隔离任何的相关刺激，离开这个现场。但是你不要穿门出去，不要半天见不着人了，因为在一起的时间是很重要，就是短暂的在一个能知道你在家的这个环境里面，就短暂的稍微隔离一下，抽离一分钟都可以。
1: 所以您说的是短暂的隔离，而不是说逃避啊？
0: 不是逃避，
1: 就像您刚才说，直接就走了，那就属于逃避了。
0: 对，连对话都没有了哈。第三个是内心转念话术，比如说，默念孩子行为不等于针对我，他是我现在如果愤怒的话，会让自己的压力更叠加。所以不是孩子的事儿，是我自己要想好我要怎么处理，先让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情绪，先处理一下，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所以他

0: 至于是暴躁啊、发脾气带来的这个后果呢？
1: 是可以补救的。补救的最佳时机是啥呢？要让情绪完全平复后，反应快的呢，半小时之内。如果反应慢的，就觉得自己短期平复不了，可以给自己时间更长一点，但不要超过24小时，最好不要隔夜。这个就是短暂的那个转换之后呢，去修复。那么标准修复3步骤：第一，真诚道歉；第二，表达感受；第三，重新约定。怎么说哈？真诚道歉就是说承认自己刚才。

0: 沟通，然后互相出主意。比如说亲子之间约定一个暗号，然后下次约定的时候，哎，大家就提示自己了，快速的就能够稳定情绪，然后做好良性沟通的准备。
1: 嗯，但您看有的家长，尤其是现在孩子要写作业的情况下，辅导作业真的是特别容易爆发冲突的一个时候。我不能每天都跟孩子发了脾气以后跟他道歉，每天都重复这个做法吧。
0: 啊，不能不能不能。我们有一个叫非暴力沟通哈，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到这个。大家知道暴力就不是吼嘛，这种吼叫暴力，还有冷暴力，就是不理也是暴力嘛。那非暴力沟通是怎么样呢？就是最简洁的，我觉得很好用的啊，是这样。第一呢，就是陈述事实啊，刚才发生什么了，大家去还原这个事实，陈述事实。第二，表达感受，哎，我当时什么情绪，怎么感受，对吧？第三呢，就是说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事情。
1: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写作业一道题老是不会，或者老是写错，或者没有按时完成，每天都这样，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怎么做是好的呢？
0: 可以暂停一下跟孩子聊聊天啊，就是你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因为这个孩子他也在磨，那家长已经觉得这种模式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哈，那怎么办呢？就非暴力沟通四步法，我觉得很好用的。第一，陈述事实。你看，我们发现哈，每次做作业要很长很长时间啊，半天也做不完。那么

0: 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话题哈，但是危害真的很大。亲子关系呢，如果变得很功利，孩子会认为父母爱我是因为我优秀，是因为我才艺，是因为我能够在他人前给他争光争面子。
1: 嗯，
0: 一旦我不好了，或者说我不会，不够好，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好，我就不值得比别人家孩子更被爱，然后就形成低自尊。高敏感低自尊哈，然后那么孩子内化的他就会认识到说，我的价值是由成绩和他人的价值决定的，就是我的价值是取决于我成绩好不好，别人说我好不好，而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好不好啊，他内在的标准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如果说为孩子好，你要是关注孩子的情绪啊、困难呀、他成长的短板呐、想办法帮助孩子，这是很重要的。还有真的为自己的面子的话，你关注点是外人的眼光、亲戚的评价，这种愤怒源于孩子让我丢人了，而不是真正的心疼孩子。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种面子是挺毁人的啊、因为他是隔离了自己和孩子真正的情感。我们会知道叫堂前教子，在家里面内部家庭去教孩子说一些不好的地方，包括刚才说的家庭会议啊，这样子堂前教子。但是真正的外人，就外人面前是要去夸自己的孩子的，让自己的孩子啊、我家孩子，比如说去夸我家孩子在家里做家务呀，主动写作业呀，然后回家还帮助妈妈和爸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家真的有面子的时候，是让孩子有面子。
1: 嗯，就哪怕学习成绩不好，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让孩子觉得家长发现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孩子的真正的聪明的父母是让智慧型的父母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孩子有面子，而不是自己有面子。
1: 您看我们姜老师言简意赅的说的特别明白啊，总结的特别好，不应该是仅仅让父母有面子，而且更应该让我们的孩子来感受到自己有面子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校园生活当中，或者是小朋友的咨询当中，会不会真的是从孩子的身上就能够简单的看出来，比如他处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啊，处在什么样的家庭情绪氛围当中呢？
0: 确实是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当这个孩子为人平和，情绪稳定，你就知道。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

0: 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1: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0: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

0: 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盆，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

0: 原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本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

0: 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象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农业，不像现在就是我看到那种规模化的，当时就移动苗场就很先进的，还有那个胡建南的那种开那个花我都没见过，你知道吗？我一下就被吸引了，再加上我们董事长搞科研的，我也觉得哎，坚持一定是能干成很多事情的，
1: 对，
0: 就这么坚持下来一直在做这个领域。其实这个过程中也吃过很多亏，上过很多当，艰辛也很多。你看我们发展史，从我们的开始做硫磺蒸发器、二氧化碳发生器，慢慢做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农业物联网，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植物工厂、生物防控，包括我们的二产的加工，包括我们的研学科普，类似于就是我们企业是经历的，就是它的产业链条之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么长，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经过这几十年来不断的叠加生成，就是市场的这个需求，以及我们不断的这个创新要有核心竞争力，
1: 对对，
0: 要自求发展，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断的就是创新啊突破。
2: 走进园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见人，只见到机器。过去一条育苗线上需要十几名工人忙碌，而如今几乎全由机械手臂替代。到底这套自由化的育苗流水线有多先进呢？育苗的周期又能缩短多少？总经理张岭将带我们感受科技农业的新世界。
0: 人工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全部用机械手代替了。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原先一条生产线上我可能要十多个人，但现在呢我全用各个机械手抓取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我省人工。第二个呢，我们前期做了一些种子各类的处理之后呢，我就是育苗周期很短了。你像秧苗他们可能要育到35天到45天，我们基本上18天20天就出苗。湖北基地现在你看正在出，我们的播种环节已经过去，现在在起苗，大概我们那边是50,000亩的育苗量，可以说这华湖北片区是最大的一个育苗场。这个是播种的播种机，播种机它现在正在连接，你看那一片有一次覆土、二次覆土，还有播种、洒水、浇水在覆盖一条线上。我们是环节是什么呢？先从种子处理开始，种子处理完了以后消杀病毒，然后甩干，甩干完了就开始有机制，有搅拌机，然后种子上料机，它就自动流水线过来。第一次先放，就是说我们原先你看都靠人工把那个机制放到先完，不，我们现在全是机器，你把盘往那一放，放盘这个动作

0: 卖的这个量呢，其实每年大概现在是上百台吧，因为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和迭代。因为其实我们是做的两大系统的集成，就是大田的这个秧苗的一个播种，自动播种流水线，然后在果树的自动播种流水线，相当于这两个大系统集成，
1: 两个大系统，
0: 这个环节当中所有的。

0: 课题研究的就是雄蜂。
1: 和机械人嫁接，从生物防治到无人运输，眼前的这套完整的智慧农业产业链在国内都算得上是少见的标杆。而支撑起这一切的，在农业领域默默深耕了30年，坚持高投入砸重金做研发，一点点打破国外技术壁垒的，正是企业的领路人。今天我们也特别的请到了公司的董事长，让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当初为什么会走入这条投入大回报慢却又意义深远的农业科技之路。
2: 我是这个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吧，李墨军。
1: 为什么要在我们的大兴区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自动化农业的研发基地呢？当时
2: 主要是我们现在根据整个市场的需求吧，和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觉得不搞智能化还是不行的，是没有出路的。
1: 您是学什么的呢？
2: 大学学农学，就是搞农的。最早这公司在成立之初，26年以前，当时我们发现国内的好多一些进口的设备啊，非常贵，但也非常好，必须要进行一些这个新的技术的一个发展，但是国外的东西啊又特别贵，所以说我们最早26年就发明了很多产品，包括那个牛黄蒸发器，另外再就是增产的二氧化碳发生器，这都是我们国内最早做出来的。
1: 对对对，当时您建它的时候，咱们主要是攻坚的这两项内容
2: 啊。对对对对，后来又开始搞智能温室，做无土栽培，做农业物联网，包括现在老说的水肥地化，都是我们公司15年前左右就开始做了。现在就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发展，还要用那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来作为相关的一些解决农业生产的一些问题或效率。
1: 农业物联网是怎么做的呢？
2: 农业物联网我们主要是分几大模块，首先是有电子地图，能够分每一个板块的里面的那个信息，包括那个土地面积啊，它土地薪资啊，肥料的这个状况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种植的生产的情况，来进行一些
1: 数据采集
2: 啊，收集的一个这个农业的物联网的一个设备的控制，就是我们所有园区的设备可以在我们这个物联网上进行控制。在第三个有这个专家系统，我们有什么困难呢，可以去通过这个物联网来联系专家。还第四个，我们有这个产品的追溯，从那个播种啊到生产的过每一个过程，包括水肥农药它的管理都有也详细的记载。
1: 刚落地在大兴的时候就承包了200亩地做这些农业研发吗？
2: 对对对，刚开始最早跟镇里面协作，镇里面做，后来镇里面也希望我们全部的去承担，我们就开始整个就强西的啊，整个全产业链的去做了。
1: 对对，您看啊，作为民营机构，我们投资农业科技其实挺不容易的。那么您当时的支出啊成本呀、都非常的大，您为什么作为一个民营机构当时要投资这么大量的资金做这个农业科技呢？
2: 因为这个农业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回报特别慢，但是这一块的话肯定要有人去做，特别对现在农业的发展，我们也知道从有某些方面来讲还是有一些责任吧，你要了解的，你今后中国的农业的未来必须通过现代化的一个发展。另外我们也去经常出国啊，了解一些情况，未来的一些工作啊，一些社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呢，一定是要往全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1: 没错没错啊，
2: 对对，
1: 这是我们当时投资的第一个生产加工基地研发基地吗？
2: 对，也算也算。但我们在外地啊也很早，像在承德啊，无土栽培的一个现代温室生产口感西红柿啊，都有，这些是最早的一个之一。
1: 我们这个研发基地当时我们的投资规模是多少呢？
2: 整个加起来有将近超过1亿元，虽然是很艰辛吧，但是我相信也有一天会结出硕果。
1: 对，
2: 因为我们现在干做的很多事情是有很大的未来，这也是我们坚信的。
1: 从2013年到现在做了13年了，在这个基地是吧？
2: 对对。
1: 那13年收回成本了吗？
2: 从某些方面我们一旦收回了我们的一个成果，很多机器人呐、这么多的一些智能装备，这第一个它也是个财富，也是一个价值的体现。第二个事情，我们在通过这个示范，我们在全国各地推广了很多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的一个也会有一些收获。
1: 您给我们说说咱们未来的农业的自动化农业的 AI， 您现在有什么新的目标了吗？
2: 新的目标一个是怎么样，就是

0: 一个智能的一个方向发展。像我们现在做的什么嫁接啊，它本身它用的一些实现的功能就是跟人手的功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怎么样，就是刚才大数据更多的是怎么样，就是通过系统化的解决一些问题，病虫害的问题哦，甚至这个遥感技术啊，一些车产啊等等，这都要用到一个大数据里面，
1: 对，
0: 来分析去能解决。再就是一个是生物防控的问题，因为现在农业啊最大的是现在农副产品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基本上把整个跟生物防控有关的一些生物防控的一些技术啊，基本上都有解决。
2: 一路看下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在农业这条回报慢投入大的路上坚持了20多年，从最早的设施农业设备一步步地做到如今的机器人育苗、智能装备、生物防控的全产业链，真的非常不容易。从全国十几个基地的布局，再到一点点打破国外技术的壁垒，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坚持和坚守。总经理张玲也和我们聊起了他的经历。
3: 我们现在的基地呢，就是从100亩到上千亩都有，各个园区地块不一样，面积也不一样。
1: 那这十几个基地它的功能也不一样。
3: 不一样，但是下一步我们就术业有专攻，我们可能就把我们的业态锁定三大领域了。第一个是人工智能，就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第二个就是我们生物防控 IBPM 图，
4: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的种苗这个领域，种苗输出。全国我们各个基地呢，比如说像我们在新疆的话呢，也是育苗，主要是针对周边，因为我都很难想象新疆还有水稻几千亩，袁隆平的实验田，大田的叫番茄种植，那做番茄酱的那似于番茄。

0: 占一部分还在改建中，因为每个园区它可能的业态不一样，对，比如说我们冀州有三大工厂，种苗工厂就做种苗输出的，还有我们智能装备，就是我们这所有的智能装备在那里规模化生产的，再就是我们果蔬加工厂，比如说我们的鲜食玉米加工、真空包装的玉米、玉米粒、玉米汁、玉米片，类似于这种二产类的了。延伸产品，因为农产品的话，你要做就是如果说单个环节你很难盈利嘛，光卖鲜食也很难盈利。我们现在正在出苗的江陵基地，今年刚投产，每天四五点起来起秧苗，几万亩的秧苗呀，而且非常好的秧苗，老百姓都去说，哎，你再给我播100亩、200亩，我说接不了，因为都满了，实在是没有时间给他播，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20天就出苗了，他们原先35天。
1: 哎，为什么我们20天能出苗呢？
0: 原因很简单，我们前期做种子的处理，种子的浸泡破壳，然后消杀甩干，然后再播种。他们原先可能就是种子不做任何前期处理，而且我们还有个催芽，我们有个48小时催芽，芽苗就出来。
1: 用什么技术催呢？
0: 就是就不用，就是一定的环境下。
1: 环境下。
0: 对，一定的环境下它就自动，因为首先在种子前期环节就处理了，已经把这个破壳，因为你看种子呢，像咱们。

0: 因为他们原先这个技术都不懂，他就认为啊，一开始我给甲方上这套体系的时候，我们跟湖北省农发合作的，然后他就会认为，哎呀，你需要搞这么复杂吗？我说当然需要呀，我说我要降本增效，
1: 嗯，
0: 什么降什么本，我说降的是我的就是你前期的人工投入的成本，
1: 嗯，
0: 那增效是增什么效？我说我就是说人家是35天出芽或者45天出苗，
1: 嗯，
0: 我们可以达到18天到20天就出苗。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干的时间久嘛，行业内都认识我，大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会说，哎呀，你说你是一个女性，又要工作又要学习又要家庭，然后说你怎么干下来的，怎么怎么着，
1: 对，
0: 很多这个问题，对，去年还让我做一次分享，我说第一啊，不要说我是一个女性，没有人要求说干农业必须是男性，
1: 对，
0: 大家不要有这个，我说现代是叫现代新农人。第二个呢，就是说工作学习家庭时间是可以充分的分开的，
1: 对对，
0: 就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1: 对，
0: 我觉得谁想做事，也不是说我多强或怎么着，只是说我对待这份工作很认真，对待这个领域。我曾经发过很多次朋友圈，我就说，就是一群人，叫一件事一辈子。
1: 嗯，
0: 我要坚持干好这件事，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我去国外考察多，我最后就总结了四个字：专注和传承。多少次想放弃，但多少次还是战胜自己。在北京还是各地方领导还是挺支持的，比如说我们财运政令啊、大兴区令的啊、市局啊，都还是挺支持的。
1: 没错，
0: 实话，因为他们也看出我们扎扎实实在干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突破了

0: 就是说规模效益太小，你没有议价权。
1: 没错，
0: 我们全国各地跑多，要么你就做特色的、高尖端的，否则你如果第一，我们像我们企业做农业，一定是不能去跟老百姓去竞争市场。
1: 对，
0: 我们也一定是跟他的是不同的路径。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带他发展，但一定不要去抢占他的市场。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是秉承这个方向在转。所以你看，就是老百姓能干的事情，我们一定不去干，我们一定去干他干不了的事情，带他去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去发展。
2: 从传统的育苗智能工厂，从人工劳作到机器人替代，从化学防治到生物制衡，今天的探访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现代农业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这家扎根北京、服务全国的农业科技企业，用了近30年的坚守与创新，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破解了用工的难题，守护了食品的安全，更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相信在越来越多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无人农场的时代终将到来。中国农业也必将迎来更加高效、绿色、智能的崭新未来。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2025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0: 领导，再推荐自己的父母等身边的闺蜜都来这儿吃饭。我觉得这种信任没有利益的驱使，只有分享，这种就是来自于客户的信任，我觉得在其他的行业里面可能是很难获得的。我觉得新农人，比如说我自己吧，从起初我只是找回童年的味道，然后呢是这个挑战农业的这个盈利能力，但是其实随着这16年的发展，也随着我对市场的更深刻的认知，以及各级区市镇领导对我的一个培养，逐步的我认得我们新农人不仅仅种的是菜，更多的我们觉得是对环境的一份付出，然后对我们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一种链接，然后对我们子孙未来后世的一种环境的保护。我觉得社会意义是不仅仅取决于健康，更有创意，有灵感，有社会幸福感。我觉得最终农业发展的更好，我觉得医院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幸福指数会更快的提升，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高的一种期待和愿望。支持呢，肯定是来源于多方面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对我们的支持，来自于家庭的支持，然后呢，各级政府也给予很多支持。说实话，在早先的时候，我跟政府的互动会比较少，近几年呢，互动呢会比较多，逐渐的让我感受到，其实有些时候我在深夜里都想，我觉得政府和国家给予我们新农人的支持和帮助，其实有些时候让我觉得胜过家人，甚至就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领导对于三分地的发展，对于北坞镇农业的发展都给出过不同程度的帮助，但实际上我们农场连个凳子都没有，领导来了可能也没坐过，更没喝过一口水，但都是也在帮助我们。所有的领导也都希望我们通过努力能让农业实现盈利，能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乡村振兴里，感召更多的人加入到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在帮助肯定是多方面的，那就比如说咱们眼前的这些大棚，这个大棚呢是我们北京市柔性温室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一呢，它是一种新的结构方式，第二个里面有很多智慧化的投入，如果作为一个家庭或者作为一个个人是很难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实力去做这样的投入，但是现在呢，就相当于是市区和镇联合投入的这批大棚，使得我们有了这些现代化智慧的这个基础设施，才能完成我们今天种出更加品质高的蔬菜。中国农业大学呢是我的母校，然后呢早在2023年的时候，是我们市局的一个局长，我们区农业农村局的局长说，你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和你的母校实现互动，然后当我向母校发出这种问题邀请的时候呢，母校就说可以在这里建设一个科技小院，依托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大棚和智慧的这个投入，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更多的现代化，就像本年度2025年种白菜这一批，我们就实现了机械化的栽苗。虽然为了栽苗这个过程历经波折，但最终是实现了，我觉得也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我觉得科技呢，更多的是对于农业的改变是多方位的。那么咱们简单的说一点，就是说机械化的使用呢，使得我们农民工作起来不那么的艰苦。那比如说我们过去要施有机肥到田里，大家为什么喜欢施化肥啊？就化肥轻便，拿个篮子可能就够这半亩地了。可是你要使粪肥的话，你要拉好几车，一铲子一铲子的铲到车里，拉到大棚，再一铲子一铲子铲下来，就是说这个费力费时不说，它也是非常辛苦的一项工作。但是最后我们实现了大棚的现代化之后，我们可能就用铲车装到撒粪车里，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两亩地一个大棚撒粪的过程，并且很均匀，就解放了我们的这个体力劳动，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改变。我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呢，肯定是千千万万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每个人都贡献一份力量的话，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1: 好菜种出来了，关键还得卖得出去。为了这份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底气，刘雪萍可没少花心思。现在他在北苑路88号设立了直销点， 就是希望能亲手把这份从田间

0: 直达市场的新鲜与健康，稳稳地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1: 三分地是在2009年成立，啊，始终坚持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靠蜜蜂去授粉，自然成熟的这么一个种植原则。所以16年里沉淀出了自己的老三样，那就是草莓、西瓜和西红柿。2023年，我们接手了一个新的现代化农场，以及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我的母校，在我这儿成立的一个科技小院。所以呢，有了技术的加持，今年咱们又迎来了新三样，那就是我们的黑小麦、红苋菜以及新鲜的大葱。啊，这新三样各都有什么特点呢？那说到黑小麦呢，这个黑小麦不仅还原了您对。

0: 地的大葱，用我们消费者的话说，在他家的鱼虾上放上一点小葱花，瞬间都觉得这鱼虾是刚从大海游过来的。
1: 对
0: 啊，最后就是咱们的红苋菜，这个红苋菜点亮了我们整个北京市，今年大家忽然热衷于红苋菜了。过去你可能跟一个人说什么是红苋菜都不大知道，但是今年他们特别的追捧
2: 您这大葱。

0: 色有机无公害吗？
1: 咱们这是有机种植，为了这一口新鲜的大葱，整个六七八月我们都在与杂草做斗争，所以我们都是人工除草，给予大葱一个极好的自然条件，所以就会创造它该属于它的美味。
0: 对，
1: 因为这一颗大葱呢，我们也和很多朋友建立了链接，所以在我们三分地有一个故事，叫做一根蔬菜撬动的一个世界。嗯，就是因为美味，所以我和千家万户有的链接。咱们这个红苋菜呢，就是采用有机种植方式，不用农药化肥，然后呢自然采摘。当然了，同时呢咱们还有自制的一些菌剂，给土壤提供更加健康的这个土壤。所以呢，一颗好的蔬菜源于一片健康的土壤。咱们16年呢不用农药和化肥，已经累积了最好的土地资源，所以就能长出最好的红苋菜。而红苋菜呢，它是喜热，在整个炎热的夏季，只有它是茁壮成长，越热它越叶子越红，越有营养。所以我觉得夏季的时候，大家要多吃红苋菜。
0: 对啊，
1: 正好跟那个阳气就提升上来。
0: 您的农场有多大面积？
1: 咱们的农场呢，位于顺义区的北坞镇。农场呢大约是244亩。哦，
0: 全是种菜吗？
1: 对，全是种菜。咱们那个是基本农田，也只能种菜。
0: 只能种菜哈。那么主要就是我们的老三样和新三样。
1: 对，除了老三样和新三样以外呢，还有一些蔬菜，只不过是这几个样子呢是咱们就花的心思更多啊，在品种选择、优良培育，然后呢这个怎么样能把它种到最好，能以最快最新鲜的方式抵达我们市民的餐桌。这是我们每天要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咱们属于北京近郊的农场。咱们近郊的农场呢，就像我们北园路88号所倡导的三个课题一样，更新鲜、更优质、更安全。所以我们要极大的发挥我们作为京郊农场的优势，那就是食物距离短，最快最新鲜的速度抵达餐桌。
0: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到您农场去采摘点呢？
1: 那当然欢迎了。咱们农场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北坞镇，那个地理位置呢得天独厚，农场也非常的美，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领略一下咱们京郊有机农场的魅力，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客。
0: 您又是我们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据说您以前呀是我们城市的白领，怎么放弃了这个高薪的白领工作，咱们就要做乡村振兴来种地了呢？
1: 其实读过中国农业大学，后来又做过一个世界500强的代理，总之呢赚到了一些钱，但是那些就是等我经济有第一桶金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怀念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在田间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我的童年一样，所以就是这么一点初衷开始做上有机农业。但是做着做着吧，也随着政府党和对我思想的一个影响，我逐渐的就觉得我应该在这个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力量，带领更多的人往前前进，让我们的每一个农民都少用一瓶农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的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渐的我的梦想在不断的放大，所以逐渐的都参与到咱们的乡村振兴的步伐里。我觉得我们花了，就像这颗大葱吧，整个夏季我们都在这儿除草，然后有很多农民就站在地头说，哎呀你这大葱一颗得卖100块钱才能收回成本吧，人力很高啊。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不能简单的从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利益去单纯核算，它还有很多的社会价值。那比如说我们在医院医疗上投资的更多资金，我觉得少部分挪到我们的土壤上，其实就很大一部分的进步。所以我觉得医药的终结是农业。
0: 那么您看哈，您做的这个农场200亩地哈，我们都知道农业的利润非常的低哈，那么您能持平吗？
1: 早在前一些年吧，我现在从事农业已经16年了，前3个年就是亏了很多钱，然后呢到了中间的3个年呢，因为有经验了，所以也取得了一些回报，然后在之后呢我们的投入各方面的也在逐渐增多。如果简单的算经济上的投入的话，我觉得基本持平，但是我觉得创造的社会效益以及我的自我认同感，我觉得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2: 这玉米有人一吃说，天哪，这是放糖了吗？有人说，天哪，我找到妈妈的味道了。有人说，为什么这玉米这么好吃？其实就源于几点。第一个呢，

们这北园路88号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咱们早上6点摘下来，8点到这儿，大家买回去11点就下锅了，所以它足够短的食物距离，足够短的时间，所以保持了玉米的新鲜度。然后咱们在种植过程中呢，是用粪肥，同时呢又是人工除草，所以土壤的健康还原了这玉米该有的味道。我觉得市场嘛，它这是一个很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一种平台。在这里呢，每一个吃饭的人、吃菜的人都可以了解到他的菜是谁种出来的，能溯源。那么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们种植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北园路88号更多的好像是我们生产者的一个指挥棒。咱们的菜呢，就是按照节气来，比如说天热的时候，我就让大家吃红苋菜，那个阳气最多。那么到了天逐渐凉了，我们就可以有小白菜等等其他的叶类菜。所以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按照节气去吃饭。反正随着这个市集名气的增多，回头客会越来越多，销量也每日都在上升。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为什么只开一天啊？可以每天啊。那主要是我们在这销售完之后还要回去种，所以生产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种的其实是一颗菜，但是这颗菜可以链接世界，因为在美味方面大家都是相通的，食材好不需要厨艺。其实我从来就是大家都有时候会很好奇说，三姐你是卖菜什么总是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是吧？其实我认为我在这儿其实不是在卖菜，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在倡导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友好和相互信任的一种价值流动。通过这个北园路88号的这个平台，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之后呢，减少了成本，增加了新鲜度。商超呢是你吃天天都这样，咱们呢是跟节气走的。然后呢，作为一个种植周末恰到好处，过两天它都过了，然后你等下周再来买，可能就不是那个味儿了。所以呢，一般都是我忽悠什么，你就尽量吃什么，它一定能踩着节拍。我觉得在这种市集上呢，就让那个消费者直接见到了生产者，而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信任。也就是说，在北园路88号，我觉得更加倡导了三个理念，就是更新鲜，食物距离短了，更优质，这是咱们北京近郊农业的特点，然后更安全，这几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市场的一个重要要去突破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新鲜的好吃的自然蔬菜的面前，瞬间陌生人变成了一家人。哎呀，我们这顾客来来往往的，我觉得什么样的类型都有。其实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我记人记不住，我记菜能记住。我觉得每个消费者见了我都是，哎呀，刘姐都很亲切，跟一家人。

这场地就是支持，营造的这个平台就是支持，要不怎么这些生产者能来到这里呢？一个一个的生产者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每次我们都是周六上午8:30到11:30，每个周六都这样，基本上就都卖完了。一般情况都是说，随着这个节气的变化，大家喜欢吃的都要跟着节奏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农业知识的普及，这个有机蔬菜或者说这种健康的蔬菜给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同时也给了我们心灵的健康。大家在餐桌前享用美味的时候，我觉得除了一份安全，还有在餐桌能给你带来幸福感和灵感，瞬间我觉得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比如说一个设计师吧，在 T 台上设计了一款衣服，然后全球的人都争相去穿，对设计师来说就是一种安慰和动力。那对于我来说也一样，当我也有累的时候，当我累了来到这里，看到一个个消费者在你没有任何证明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信任你，我觉得这份信任就是推动我前进更重要的一个力量。有些时候等待是另一种幸福，就像我小时候可能比较穷，不一定都能穿到新衣服，那直到年30才能穿那件新衣服，所以你一直在等待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种幸福的感受。那跟蔬菜也是一样的。

天，我希望能唤醒他们最20岁的食物记忆，也就是找回童年的味道。现在我们吃饭，琳琅满目的超市也不分四季的，任何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能吃到。然后这个食物呢，可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所以在这个北园路88号呢，我觉得这个平台就还原了蔬菜的那种各种意义。50、60、70岁的，他们应该是这个蔬菜的这个行业的主力军。第一，他们有品鉴的能力，因为他们以前吃到过好吃的蔬菜。然后第二个呢，大家也到了该注意身体的阶段了，所以对于食材的选择就会比较慎重。然后一般就适合什么品尝，就像这种年纪稍微大一些的，然后再我们就是小朋友，他可能是有味觉还没有被破坏。强国复兴需要每个人都贡献一点力量，虽然我们仅仅是一个种菜的，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种菜的人努力的种好菜，就是对于我们的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我觉得我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我觉得我的使命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找回蔬菜的味道，逐渐的转化为，既然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又能为农业贡献什么样的力量？怎么能在我在的所在的区域能带领这一方的农业和农民往前发展？所以本年度呢，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三只瓢虫的公司，主要是做供应链，就是如何把我们北京近郊的更新鲜、更优质、更安全的蔬菜，通过我们这个供应链输送到我们北京市的各大机关单位、学生食堂等等。因为高品质是需要换回高的附加值，使得农民的收益有所提升，才是我们带动的基本意义。其实从起初是因为找回一个童年的味道，再到发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随着自己觉得自己肩上有更多的责任的时候，你希望带动一方的产业和一方的人民。

0: 所以我认为新农人变得一道桥梁，在未来可能这个新农人的词汇就消失了，我们都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做农业起初的动力呢，是因为我想找回我童年的味道，然后走着走着，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的支撑，因为消费者选择相信我，我一直不希望辜负大家，所以我在努力向前。在走着走着的过程中呢，又有市区镇各级领导给予的帮助，也使得我能在农业发展的这个洪流中创造自己的力量。所以呢，随着这个发展，逐渐的，我也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在这个现阶段的历史洪流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好菜种出来了，关键还得卖得出去。为了这份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底气，刘雪萍可没少花心思。现在他在北苑路88号设立了直销点，就是希望能亲手把这份从田间直达市场的新鲜与健康稳稳地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从都市的写字楼到500亩农田，从电脑文件到有机秧苗，这是一位新农人用16年的

0: 事开讲。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

0: 几位？
1: 两位。
0: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排、熏鸡白肚。

0: 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0: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0: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自古以来关系密切，饮食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是文化表达、哲学思考与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知识开讲今天播出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以唇齿为舟楫，徜徉于千年文脉与人间至味的星河之间。从杜甫怀夜冷淘的碧玉寒霜，到东坡洗净称少注水的烟火禅机，文人笔下的一丹一瓢，皆是山河岁月的注脚。礼记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原来文明的火种早在炊烟起处悄然燎原。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主讲人崔岱远，作家、文化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三集的内容，今天是最后一集。前面的节目重点介绍了四大名著与中国饮食文化，这一次节目就从中国古典诗词说起。
2: 东坡肉，也就是红烧肉。说起苏东坡呀，大家都知道啊，苏东坡呀号称中国六权文人。什么叫六权文？诗书画文，是吧？哎，然后呢，不光是这些书法作品，还有美食啊。苏东坡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什么《大江东去》啊，这大家都知道，是吧？哎，然后其实呢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苏东坡写过《猪肉颂》，有请各位聆听《猪肉颂》。
3: 净溪称，少注水，抬头掩烟，雁不息。待他自熟，莫催他。

0: 好猪肉，
1: 价贱如泥土，
2: 贵者不肯吃，
3: 贫者不解暑。
0: 早晨起来大两碗，
1: 保得自家君莫管。
4: 咱们老说啊，说这个读古典诗词啊，要读出味道来。

你们这首诗都读出味道了吗？所以你得选好诗。你就那小朋友啊，你让他读这个什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能读出什么味道啊？你让他读读《猪肉颂》，他肯定懂，是吧？晚上你再给他做一碗体验体验，他肯定记一辈子，是吧？所以你说是不是没好诗，就是你没选好。像什么杜甫啊、苏东坡啊，这都是中国顶尖的诗人嘛。你看写这么伟大的诗篇，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那么咱们讲讲啊，这北京文化啊，就说崔老师就说这个北京文化啊，北京文化三个方面，一个是皇家文化，哎，一个是宅门文化啊，其实啊没有所谓官府文化啊，是吧？那阵老说皇家菜，皇家菜反正我没吃过啊，官府菜那就是我们单位食堂啊，人叫宅门文化，是吧？市井文化，哎，这是北京文化的三个方面，其实它都是无处不在的皇家文化。你就比如说北京爱吃的卤煮火烧，其实它是当时乾隆皇上下扬州，到扬州有一阵的安澜院，挨那儿呢吃到了第一次吃到了红油赤酱的那种肉，后来呢把它带到了北京，把它这个厨师张东官带到了故宫里头，然后才有了酥造肉，这么着发展出来的。酥造肉后来在清朝的末期呢变成了卤煮小肠，在民国的时候变成了卤煮火烧，它有这么一个漫长的一严格的过程，是吧？那么说到美食啊，哎，咱们就

其实呢，最早啊是官卫三菱祭祖用的，那么现在呢变成了典型的北京点心，对吧？可是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全中国除了北京还哪儿吃萨其马呀？香港人、广东人，为什么？因为那开府比较早，哎，在清朝的末年的时候啊，那儿都开府了，很多旗人啊就到那儿去了。哎，香港那个地儿，它有一种娱乐方式，压马彩。这个香港人比较喜欢讨口彩，也不是什么不好，是吧？谁不想听个吉利话啊？也不知道哪位啊，这压马彩之前吃了一块萨其马，然后他赢了。哎，他就觉得这俩事儿有必然的联系，哎，你看吃了萨其马压马彩就能赢，多好啊！这么着流行开来，但是呢，后来改了个名叫沙其马。

上呢啊，还专门的提到过来句宇轩的包子，中山公园来句宇轩啊。鲁迅先生有一个学生啊，当过后来当过鲁迅博物馆的馆长沈清文，哎，他当时是穷学生的时候啊，有一次在中。

到今天，他们在门口搁了鲁迅先生的像，让鲁迅先生天天免费给他卖包子。哎，这段故事我写到我的文学作品《京范儿》里啊。后来呢，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复制了那个来俊轩的包子。现在据说是好像得排队2个钟头买到这个来俊轩的包子啊。没事，各位都是我的读者，都是我的听众。下次你去的时候，你提崔老师啊。你说我是崔老师的听众，人说对不起，你也得排队。哎，鲁迅的学生啊，大家都知道萧红写《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整本书的线索是豆腐房，再写一块大豆腐。哎，就说这个豆腐啊，东北的大豆腐怎么吃啊？搁上大酱啊，最好搁上辣椒糊，拿筷子一碰，哎呀，能吃2碗苞米饭，写得太生动了。我到过五的莲池。哎，黑龙江再往北，真的吃到了他描写的大豆腐，真好，啊！所以大家以后啊，在文学作品里头找一找啊，这种地道而朴实的饮食，啊，非常有意思。老舍先生就想吃炸酱面，是吧？哎，老舍先生不管在《四世同堂》里头那长安。

0: 别样的中华文明阅读之旅，今天踏入一个充满烟火气息与诗意的世界。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饮食文化，从炊烟起处到文人墨客的笔下，饮食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文明的载体，文化的传承。知识开讲正在播出，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各位，你们有吃过炸酱面的吗？崔老师跟你说一遍吧，说一遍，然后你再问问自己，你吃过没有啊？一碗炸酱面讲君臣佐使，首先面是君啊，没有面没法吃，对不对？你不能光吃酱，齁死，变夜幕糊是吧？好，那么面最好是手擀面。是吧？哎，最好是抻条面。当然，你现在你说没这手艺，你自己买点切面也行啊，也行，没有什么不行的。吃啊，只有将就和讲究之分，没有能吃不能吃之分啊。药有能吃不能吃之分，饭没有啊。好，那么酱，咱讲酱，我家炸酱啊，用四种酱。你注意，酱越复杂越好。首先，铁锅里头放油，油要宽一点儿。啊，先搁花椒，花椒炸焦了，炸出的香味儿别糊，把花椒捞出去，这就变成花椒油了，对不对？然后呢，姜末去锅，拿姜去锅去腥味儿，把那个连皮带肥带瘦的五花肉切成锁子丁，一定要带皮，啊，多少看你们家啊，你们家要喜欢吃肉多，来二斤肉没事儿；喜欢吃肉少，来二两肉不嫌少啊，但得有一点。然后呢？一炒变了色儿，料酒搁进去一烹，那个腥气就没了，要不然它特别腥，一定要拿料酒烹。烹完了以后，记住豆瓣酱，豆瓣酱啊占6，黄豆酱占3，记住没有？甜面酱占1，记住没有？别听他们的说什么什么这酱得炸2个钟头，那就苦了。啊，因为现在的酱都是熟酱，没有生酱了，生酱不许做了啊！就这三种酱，豆瓣酱跟黄豆酱不是一种酱啊，你打开闻它味儿是不一样的啊。之后呢，搁进去一块搁就行。

和韭菜啊，然后呢青蒜生着就可以了。哎，有焯的，比如说豆芽菜，有煮的，比如说发好了的黄豆。所以生的、烫的、焯的、煮的四荤码啊，这四种工艺做这菜码。这还不成，还得有蒜，是吧？各位都吃炸酱面带过蒜吧？你们怎么吃的？是不是直接咬的？多 low 啊！记住，你只吃过蒜，你没有吃过蒜丝。下次把那蒜切成丝拌到里头，它不一个味儿。把那蒜切成片再切成丝拌到面条里，没什么难的。吃炸酱面特别容易坨，对不对？老北京话叫坨。拿点开水，碗里头搁点白虾皮，一浇这开水，砸成虾皮汤，拿这个拌面条，搁上一点，它就再也不坨了。说清楚没有？这叫使君臣佐使。就我这炸酱面吃过的，我这炸酱面成本80多块钱一碗，我自己在家做。城南旧事大家都知道啊，林海音写的，专门有一篇就叫驴打滚儿。哎，驴打滚儿过去满族人的点心，满族人进关以后把它带到了关内，它是大黄碾米的，所以它金宝，然后揣在那铠甲里头打猎用。后来呢到了北京啊，慢慢没有大黄碾米了，就用江米，就是糯米做，外头裹上一层黄豆面，就像小驴在黄土地上打了一个滚一样，这么叫驴打滚，它跟驴一点关系没有，知道吧？北京的这些饮食啊，有的时候你不要顾名思义，它离得很远。比如炒肝不是炒的，是吧？哎，比如说驴打滚也没有驴，是吧？哎，比如说炸灌肠跟肠也没什么关系，是吧？都是蒙人的。讲讲这些啊，这个咱们不能光讲吃啊，咱们得讲讲饮食文化，富丽之初始终饮食嘛。

来一个，边上那得仨人没呢，是吧？你别你爱吃什么，你反反复复吃，勿扬饭，这饭别上，别干这个，吃得有个吃相，哎，别当着别人剔牙。当然有一些跟今天关系不大了，比如喝汤的时候你别加调料，这可能跟今天关系不大了，等等啊。就是中华文化跟饮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看这里头引的都是《礼记》里的原文，各位都听说过以礼治国吧，是这个礼，你没听说过以诗治国，以义治国吧，只有礼可以治国，知道吧？哎，西方讲以法治国，咱们讲以礼治国，这就是中国人的高明所在。什么是礼呀？人应该怎么做？什么是法呀？人不应该怎么做？明白了吧？这是它的区别啊。那么五味调和其实不是苦辣酸甜咸，是酸苦甘辛咸。这个五味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味道的味。比如说这里这个甘，咱们老说甘，什么是甘呀？你拿一个馒头，白馒头或者米饭都成，搁到嘴里嚼嚼嚼，嚼到最后那个滋味叫甘，所以是一个嘴里头有一横，味的本初叫甘。什么叫辛呢？不是辣椒，辣椒是明朝末年才进的中国，辛是葱姜蒜的味道，芥末的味道是辛。

0: 屈原跟粽子的关系是屈原死后800年的事儿。当时有一个人叫欧屈，他说我在汨罗江边看着一个老先生身穿白袍啊，跟我说说你们祭祀我那东西都让鱼吃了，下次你们把那米啊搁到竹筒里，裹上炼树的叶子，拴上五彩的丝线，这样扔到江里我就能吃了。我怎么分析它怎么是竹筒饭？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系列节目三集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了。节目中那些穿越文本的烟火气，正是我们理解古人精神世界与生活美学的钥匙。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唐代大诗人杜甫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史实。他的作品被后世誉为诗史，并在艺术表现上承前启后，对于前代诗歌经典，上起风骚汉乐府，中有魏晋六朝，下及初盛唐诸贤，都加以学习成绩，被誉为集大成，并作为诗学楷模被后辈所效仿。子美集开诗世界，天下以杜甫为师，下起后世文坛诗学之诸多法门。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研读杜甫春望、石壕吏、登岳阳楼、吕夜抒怀等诗歌名篇，体味诗圣的思想意涵、艺术特质，领略中华诗词经典魅力。主讲人李欣，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华词赋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保定市作家协会诗词艺术委员会主任。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恰好呢，我教书啊，教中国古代文学，教了这个20年，然后也给呢大四的学生呢讲授呢唐诗导读的选修课。每次呢，这个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啊，我们总会呢就唐诗的名家的作品呢跟学生有个互动。同学们呢也总会问我，就是老师啊，这个诗仙和诗圣谁厉害呢？我们也会这个自己问自己。首先我们不管是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我们从这个名字来看，诗仙和诗圣到底谁厉害呢？很多人说我喜欢李白，因为小学课文里先讲诗仙李白，那个吴道子画的那个李白仙风道骨的，然后诗圣杜甫那样一个很显得愁苦的一个老翁，那肯定是李白嘛。特别是00后啊，喜欢听一个歌曲，如果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0: 胜，陆羽，有没有茶仙呢？茶仙卢仝代表作《七碗茶歌》。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茶仙和茶圣谁的地位高呢？那显然是茶圣陆羽，陆鸿渐著有茶经。那茶仙卢仝呢，无非就是七碗茶诗歌，这种七碗茶歌，它只是呢一个文学作品。所以这个圣的地位很高。就拿今天来说，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下围棋啊。杜甫是喜欢下围棋的。杜甫诗中说，对棋陪谢父，把剑觅徐君。杜甫还写过，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生悲。所以我们看呢，围棋领域最高的是什么荣誉呢？棋圣。我们可能00后都会说，那谁下围棋的流量最高呢？那柯洁卫冕了棋圣战冠军。那网红呢，还有战鹰那个女棋手二段。世界围棋最强的可能是申真虚，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一想起来围棋领域，我们第一个人想的反倒是谁呢？棋圣聂卫平，因为他是官方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的他这个，可见这个圣是一个领域里至高的。杜甫是什么时候被尊为诗圣的呢？应该说定型呢是在宋代。那么跟诗圣有关，就是谁叫的圣呢？孔子叫圣。孟子里边说过，孔子之位集大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中唐元稹为杜甫写的《墓志铭》里，就是唐简教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里写道，就是说这个诗歌领域至于子美，盖所谓上博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里，气吞曹刘，演言谢之孤高，杂徐余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什么意思呢？元稹就说呀，到了杜子美的时候，子美之诗上接近什么呀？风骚、诗经和楚辞，下该沈宋，下就会继承什么呢？初唐的律诗的创制者沈佺期、宋之问，言夺苏里，古诗的代表苏武、李陵，气吞曹刘，三曹中水平最高的曹植和七子中的刘桢，演言谢之孤高，那就是南朝刘宋时候的颜延之、谢灵运，杂徐余之流利，就是徐余体、宫体诗，徐灵和庾信。尽得古今之体式，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所以杜甫是集大成的。因此元稹加一个总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就没有人能达到那个杜甫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当代人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当代人里那个闻一多先生还有唐诗杂论里，他说呢，杜少陵啊是4000年以来啊最瑰丽最永久的。那杜甫呢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大诗人。钱钟书先生就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学术著作谈一录里说，旧诗的正宗以杜甫为代表。并且钱钟书先生说，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大诗人一直是杜甫。中唐以后一直是。我们学一些文学史和中文的这个诗歌发展史的资料都知道，这个韩愈说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一个李杜并称。然而呢，韩愈还写过题杜子美坟，中间诗笔谁清心，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你伦。什么意思呢？韩愈写这个题杜子美的坟，说呢，诗笔谁最清新呢？算一算也不过四五个人，独有工部，杜工部，杜甫当过检校工部员外郎，称全美。全美就是什么呢？就是完美，当日诗人无你伦，就是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这是从中唐的时候。并且呢，杜甫当时中唐的唐代拥趸也很多，比如说中唐的诗人张籍就很崇拜呢杜甫。他呢每天吃饭 要把杜诗，杜甫的诗，烧成灰，和在米饭里，然后吃下去，说使我肺腑常清新。啊，当然吃多了这个蜂蜜拌饭，这个肠子是很清新啊，就是他就是非常崇拜他。之后呢，宋代的这个张伯玉评价杜甫，寂寞风骚主，先生第一才。这样是第一。一直到了南宋杨万里，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他在江西宗派诗序里说杜甫是圣于诗。这样可以说呢，从那个杨万里开始，那个诗圣就提出来了。诗圣这两个字明确提出来呢，是明代的杨慎，他在词品序里提到杜甫呢是诗圣。杨慎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啊，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开篇词，他的那个作者是这个明朝的杨慎。明末清初的王思世，他也在《浣花草堂二首》里提到呢杜甫是诗圣。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杜甫的诗歌与人格，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集大成而开后世，他的剪裁、造境、反衬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歌树立了典范。诗中蕴含的忧国爱民的情怀，更让诗圣的形象超越了文字，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1300多年过去，赤子之心的热忱依旧打动着如今的我们。知识开讲正在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从杜甫的经典名篇出发，感受诗圣笔下的文字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杜甫被称作诗圣了，那这个诗圣圣有什么范畴呢？一个是思想意涵方面，一个是艺术成就方面。思想内涵方面，这个圣它指的是杜甫的完美的人格和醇厚的伦理风范，比如说忠君爱国。在艺术成就方面，它指的是杜甫精湛的诗歌造诣和在诗坛上承前启后的影响。我们先说杜甫的这个诗圣作为思想意涵这方面，就是圣贤。我举个例子啊，在宋代的时候，其实杜甫已经是被全民崇拜的。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用一个小说吧，金庸先生的10月30号是金庸先生这个逝世就是7周年吧，他是2018年那个去世。金庸先生的《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我们看第二部。在《神雕侠侣》里，郭靖黄蓉夫妇守卫襄阳城，杨过呢名义上是来帮助郭靖，但是呢他误认为郭靖黄蓉是杀父仇人，要谋害这个郭靖。有一天呢，郭靖的两个徒弟，不成器的徒弟，就是武敦儒和武修文，大武小武，自恃才高呢，去偷袭刺杀忽必烈，就被忽必烈呢抓住了，还送信说请郭靖过营一趟，到蒙古大营一趟。这时郭靖呢就带着这个杨过去走，然后走出了襄阳城呢，郭靖就不自觉的来吟诗：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连云列战阁，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背的是什么呢？杜甫的这个三吏中的通关吏。这时杨过就说了：

哎呀，这个顾伯伯念的这诗啊，这几句诗非常好，真好，这是杜甫写的吗？郭靖说，这是杜甫做的。这几日啊，这个守襄阳城非常的艰难，我和你郭伯母跟黄蓉啊，我们经常会谈起杜甫来，于是呢，我就让你郭伯母把它写下来，我把它背下来。这时候呢，这个杨过突然来了一句，郭伯伯，你经常跟我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虽然文武有别，道理却是一般。什么意思呢？杜甫呢，他也是这个为国为民的。所以郭靖说，哎呀，这个杨过你能领悟到这点，真是，我们都知道呢，那个中国的文士人人都能作诗，但千古只推杜工部第一，自是他忧国爱民之故。杨过跟那个郭靖呢就达成了共识，杨过这也提出来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于是郭靖就说，确实是这样，经书文章我是不懂，但是哪怕是个贩夫走卒，只要能够做到为国为民，那也是真英雄真豪杰。所以呢，郭靖通过一段课程思政，成功的把这个杨过呢引为了同道。他们这里提的，那可能有人读者就会说了，那这是武侠小说通俗文艺，这是历史真实吗？小说这个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在宋代的蔡居后的蔡宽夫诗话里这样写道，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什么意思呢？我们宋代的当代学诗啊，除了杜子美，别的是不提的，就一定要提。

0: 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个艺术真实是不是和历史真实相契合呢？郭靖、武夫、黄蓉，哎，女子，他们人人呢，都是尊崇这个杜甫的，所以而且由杜少陵的这种忧国爱民总结出来这个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您说了，哎呀，这是知识分子阶层，郭靖虽然是武夫，但是也认字啊。有些不认字的人，他们也知道杜甫吗？也知道。到宋代的时候，也是全民都知道杜甫。有些人不知道杜甫是什么样的成就，但是知道杜甫这个人。在宋代的高文虎的《辽花州贤录》里，有这样一段趣事啊，《辽花州贤录》里说，温州有土地杜十夷无夫，伍子胥相公无妻。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地的百姓他不认字儿，他知道尊崇神。那有一个土地啊，叫杜十夷，字面上写的是什么呢？杜甫的杜，数字十，阿姨的姨。大家看那个李连杰演的这个黄飞鸿系列，男儿当自强里边有个十三姨，哎，对，把那三去掉，就叫杜十夷。伍子胥呢，他字面上写的是伍，子就是我们看古汉语这个嘴唇上面的叫子，子胥就是五柳子胥。老百姓啊，他不认字，他不知道这个供奉的是什么神。然后这个《辽花州贤录》里说，杜十夷，杜少陵也。这什么意思呢？杜甫当过门下省的官员，叫左拾遗，提意见的，从八品上。那老百姓不知道呀，什么左拾遗，拾遗是什么呢？就给写成了第十个阿姨的姨。于是杜甫就成了个女性神，说温州有土地杜十余，没丈夫，你有土地啊，他没土地公，只有土地奶奶。伍子胥相公，他一听这个人，伍子胥是谁啊？伍子胥，也就是那个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的，先后辅佐过吴王阖闾，还有吴王夫差，最后被吴王夫差逼得他自尽了，就是那个说将来越王勾践一定会打回来，我自尽之后把这个眼珠子呀抠下来悬在城门上，我要看着越王勾践灭了你这个吴王夫差。后来夫差把他装进那个皮囊里扔在江里了。最后呢，钱塘潮传说就是伍子胥的那个灵魂变的。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伍子胥啊，只听个名，伍子胥这个人有胡子，他肯定是个男神。于是土地杜十夷无夫，伍子胥相公无妻。于是当地人呢，把这两个神合为一处，共同祭拜。这个诗话里啊，还写到杜少陵若有之，就是杜少陵如果活过来，给气活了，一定啊，对伍子胥曰，汝尚得为相公，奈何以我为雌？雄雌的雌。你伍子胥，你长了胡子，你就是个男神，为什么把我杜少陵杜十夷当成了杜十夷呢？就十三夷减三呢？所以说虽然是一个笑谈，但是他记的是真事。温州啊，永嘉很偏的地方，他都供奉杜甫，可见是杜甫是有影响力的。并且呢，这个南宋的陈善在《闷诗新话》里说呢，老杜诗乃诗中六经，他人的诗诸子家流。杜甫的诗在宋代的时候呢，相当于什么呢？那个六经，诗书礼义乐春秋。而且曾乐的《九家集杜诗序》里也说过，杜甫的诗啊，巨篇，代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也就是说，杜甫的诗啊，在宋代的时候是思想政治教科书，跟孝经、论语、孟子都是同盟读物。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最讲究心性、思想道德的修养。元代的理学家刘英曾经这样说过，先秦三代之文，六经与孟为大。就是我们儒家理学也是新儒学，儒家最好的经典六经，然后论语孟子，六经与孟为大。可是在南宋里，我们看说到呢，杜甫的诗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就是可见呢，宋代的杜甫的诗圣这个名号成于宋代，而且全社会呢确实也从那个思想上把他当圣贤来尊崇。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

杜甫诗歌名篇赏析系列节目，今天重点谈到了杜甫被尊为诗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去理解诗圣的含义。下一次节目我们继续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

0: 灯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引持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

0: 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0: 哎、
1: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1: 嗯，
0: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1: 哎
0: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和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0: 哎，
1: 所以说怎么样，
0: 怎么办呢？
1: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
1: 衣服、
0: 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

0: 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
0: 好
1: 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1: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儿，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
0: 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1: 这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1: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1: 哎，
0: 然后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

0: 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00包邮送到家。
1: 哟，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0: 今天
1: 350了都
0: 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躺上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1: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0: 嗯，
1: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0: 嗯，
1: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0: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1: 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1: 哎、啊，
0: 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
0: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
1: 嗯。
0: 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
1: 嗯、
0: 啊，其他的什么都没了。
1: 是
0: 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1: 干净，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道，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
0: 哎，
1: 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嗯、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
0: 哎、
1: 山楂味浓。
0: 嗯，
1: 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
0: 嗯、
1: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嗯，
1: 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
0: 嗯、
1: 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
0: 嗯、
1: 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
0: 嗯、
1: 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
0: 嗯、
1: 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
0: 嗯、
1: 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哎、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
1: 嗯、
0: 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
0: 嗯、
1: 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
0: 哎、
1: 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
0: 嗯、
1: 那总共得450块钱。
0: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

0: 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51，400-055-15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8。

既危险又辛苦。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这是他们的工作宗旨，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朝廷命官，却要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身怀绝技的镖师，走南闯北的镖车，寒光闪闪的兵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京城神秘行业镖局大揭秘。说到禁忌和规矩啊，镖局这个行当里头那可是多了去了。首先第一点要说的，之所以定下这么多规矩，可不是为了年底评出一什么超级保镖来，那可都是关乎着保镖的性命和镖局的荣誉。咱们先从镖局里生意最多的走镖说起。

走标咱们昨儿个就说了，分走路标和水标两种。您可能说了，这水标听起来就舒服啊啊，坐在小船上，一路上游山玩水的，不用自己走着，就跟旅游似的，多美呀、啊！不过您别看这水标，遇到那些铤而走险的盗贼可能性会比较少。真要是想不出岔子，走完这趟标，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

的镖师都知道啊，晚上打尖住店有一个必须注意的三不住原则。第一，不住新开的店。镖师一般走的都是固定的镖路，对沿途的每家旅店都很熟悉，甚至跟这店主人都是好朋友，知根知底的，自己放心。如果随便

大伙知道走镖这是一件辛苦的差事，特别是走北道的镖那更是不容易。早先一出长城往北，统称叫口外，人烟稀少，镖车一旦在路途当中出点差错，很可能就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是风餐露宿了。所以镖师打一进这行就得先学会三会一步的绝能，要不然呢您还真走不了这北道的镖。这三会首先是会搭炉灶，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甭管刮风下雨，镖师都得会想办法因地制宜生火做饭，喂饱了肚子才有劲儿接着往前赶路。这第二个就是会修鞋，镖师的打扮讲究的是轻装上阵，怎么轻便怎么来，所以镖师除了随身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其他的能省则省。赶上走个山路了，或者路途遥远，万一这鞋底磨破了，您得会自己修。最后

马前点，未按青子。这句话估计您琢磨了，这算是话吗？哎，可是人家这黑话里的意思就是啊，赶紧准备武器。再要向并肩的们念短吧，云棚上梁子孙粘上了，意思就是兄弟们别说话了，顶子上有仇人盯着呢。其实不光这些黑话呀，就连树木字标识都有自己的说法。这一叫弹底，你看元旦的旦，那底下一横；二叫挖弓；三叫横穿，这穿横过来三横嘛；四叫侧木；五叫缺丑；六叫断大；七叫造底；八叫分头；九叫磨完；十叫填心。您看看，做个标识可不容易吧，这跟重新学门外语一样啊，而且还必须得记得熟悉。镖师行走在江湖上，除了仰仗一些生活技巧之外，还必须有三硬：官府有硬靠山，绿林有硬关系，自身有硬功夫，这三者缺一不可。常言道，朝里无亲难做官呐，仕途如此，开镖局也如是。依靠这些大后台，不光是给自己走镖的时候行个方便，也能仰仗他们给自己打广告创品牌。不过镖局也不是什么样的官他们都拉拢，一般都是一些大将军、都统或者是漕运总督一类的，这些人个个都是手握军权呢。真要是镖局遇到了对手，马上就能派出来帮忙。再有这县官不如县管呢，各个地方官节都是自家兄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事儿。绿林有硬关系，自身有硬功夫，那就更不难理解了。那些自发的绿林群体，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就连当地的地方政府都不敢小视他们。在京城里，镖师可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一般他们的穿着、做派、言行都与众不同。二是他们勇于仗义直言，要是路上碰上那些流氓无赖闹事儿，其他人可能都得躲得远远的，根本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但要是有镖师在场，结果可就不一样了，不光能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还得让他们长记性，以后不敢再来了。镖师们的工作虽然经常会和商人、官员和土匪们有联系，可是能让老百姓对他们如此的尊敬，也都是因为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职业道德。与商同行不为伍，和这些有钱人在一起啊，镖师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尊严，从来不会因为小恩小惠就把自己的身价放低。即便是老主顾，也不会沾染上商人身上那些个铜臭味。再有与官共处不共事，别看刚才咱们说的三硬里边有一条官府有硬靠山，可是他们讲究的是江湖道义，绝对不会为了和这些人拉拢关系就变成官府的狗腿子。最后是与贼同路不同道，欺压百姓抢人钱财的事儿，那跟工作也不一定都是黑社会。随着火车、汽车还有银行业的出现，镖局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直到1921年，经历了300多年历史的北京会友镖局关张了，正式宣告了旧式镖局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现如今您再也看不见当初镖师们威武的形象，再也看不到走镖的一队人马了，只能是通过他们遗留下来的镖局院落、锈迹斑斑的兵器，还有见证了世事沧桑的镖旗镖车，去感受那段已经消失的历史了。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

0: 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
1: 嗯
0: 啊，甚至还油乎乎的，
1: 嗯，
0: 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
1: 嗯，
0: 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
1: 嗯，
0: 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嗯，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刚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1: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
0: 哦，
1: 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

0: 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两罐沙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林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元、
1: 这个组合在市面

0: 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0: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使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爱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
0: 胀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

0: 算，但是做成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1: 嗯，
0: 就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其他的都稍微带点甜味儿，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1: 对，
0: 这对应的是什么场景？
1: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腻。
0: 对，
1: 就是饭后我们不用撑着难受啊，这个时候来上两块这个小零食。我们知道山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山楂，因为它带点那个酸甜口。那你像啊，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蓝莓和桑葚啊，也都是带着那种酸口的清润。然后呢，核桃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营养。

0: 啊。嗯，所以家长给孩子吃，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来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来
1: 吃。给自己吃，给孩子吃，不老埋怨。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2: 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核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
1: 嗯，
0: 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嗯，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10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
1: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2袋，
0: 嗯，
1: 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0: 对，
1: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闯进去

0: 而且呢坐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搅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1: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0: 哎，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1: 哎，
0: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嗯啊，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嗯，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而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0: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1: 没错，
0: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1: 嗯
0: 啊，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

0: 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哎，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
0: 对
1: 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们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

0: 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啊，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

0: 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

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

0: 哎，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0: 是，宋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契诃夫的经典名作《套中人》。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德国作家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
9: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契诃夫是谁呀？他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之一。
3: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套中人》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
9: 《套中人》他就通过描写中学教师别里科夫用套子把自己套起来，他要隔绝外界，他恐惧变革，也是一个特别荒诞的故事，深刻批判了沙皇专制的对个体精神的扼杀，揭示了保守与僵化对人性的禁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3: 其实听起来荒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篇小说的相关的情况。
9: 好，我们呢主要说一说简单的一个轮廓。这个小说呢真的是发表于我们100年前了，1898年，在当时19世纪末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他奴奴制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兴起，然后沙皇政府呢高压管控，书刊审查，秘密警察，告密盛行，打压一切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社会弥漫恐怖压抑的氛围，民众明明知道制度腐朽，却因为惧怕迫害选择顺从，自我封闭。他树立的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真人原型，而是综合了典型形象，融合了契诃夫见过的保守中学的校园、保守报刊的评论家的性格特征，属于概括性人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契诃夫要创作这样一篇小说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去一个岛上考察流放的犯人，亲眼目睹了专制对人性的摧残。他写这篇小说，一个是为了批判沙皇专制制造精神的牢笼，第二个呢是痛斥普通人滋生的奴性、保守、畏惧变革， 意图唤醒民众挣脱精神枷锁，有这么两个目的，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作了这篇小说。
3: 就是他的小说看起来非常的荒诞，但实际上却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大的讥讽。
9: 对，套中人中主要是讽刺以别利科夫式的保守的僵化者用物质精神双重套子隔绝一切新鲜事物，真的他不接受任何新

0: 又主动维护旧秩序，又规劝身边的人要循规蹈矩。他最深层的意思就是批判了全民麻木奴性。他结尾呢特别有趣儿，
1: 怎么结尾的？
0: 就是消灭了一个贝利科夫，毫无用处，一点改变都没有。只要压抑保守的社会土壤存在，套中人会不断的滋生。他就此呼吁正常的人呐，要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
1: 你能把这个小说的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吗？
0: 好，简单的说一下。他开篇就说啊，说我的同事啊，这个希腊文教师比利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你一定听说过他吧，就聊天嘛，八卦。说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而且呢把表啊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
1: 这人物形象描述的特别的细致，说完之后我们脑海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0: 看这个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是怎么样不惜笔墨一件一件描述的。第一件，无论是刮风下雨，就是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想想这谁受得了啊，那多捂得慌啊。带上雨伞，哎，这倒情有可说哈，可能是晴天呢是遮阳光的，而且呢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这受得了吗？这可真受不了。尽管他那地方呢比较冷哈，但是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
1: 如果说只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是接下来作者还有很多类似的描写。
0: 对，第二，把表也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第二个套子了，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三个真实存在的物质的套子。
1: 到现在为止这几个套子还算是正常，伞放在套子里，表放在套子里，小刀放在套子里，这都还可以接受。但最不能够接受的是接下来的描述。
0: 对，说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没蒙啊，人家可不没蒙着套子。因为什么说他像套子呢？因为他把他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是要叫马车

0: 有点怪啊，太怪异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是在世界这个短篇小说当中，他能够就是这样形容树立起这么一个典型人物，真的还不多见。
1: 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太鲜明了。
2: 对呀，
0: 按照这个契诃夫人家这个思路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就是让自己在阳光下好好的欣赏美景，心中有爱，眼中有美，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现在需要做的。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套中人他怎么做的啊？他说呀，总之啊，这个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这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有

要共情来与他这个和解，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今不如昔，那就看什么什么，比如说，说今天我们家就我们就聊天嘛，他打电话就想聊天嘛，好，那大家我们值班的支线这个接线生啊，都跟他聊天，就是陪他聊聊天嘛。他说我就想跟你们聊天。那天跟我说嘛，说您发现没，这西红柿越来越没有过去的味儿。咱们都知道，您也有这体会，我也有这体会，小时候的味儿。可是您再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小时候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酸的时候，您现在还吃吗？老了，怕酸了，所以现在有时候卖。

0: 底下战战兢兢，生怕会出什么事儿，生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您说这个契诃夫也太能描写了，就跟他真的见到过这种房子似的。这哪有这样的人呢？躲在自己的卧室里面，拉过被子，蒙上脑袋。小时候我们干过，比如妈妈那儿叨唠叨唠，听见没有？天气预报明天冷，穿上秋裤啊，听见没有啊？书包整好了吗？哎呦，叨叨叨叨，不爱听了，就把被子拉过来，就蒙上脑袋。现在想想，甭说不蒙脑袋了，就是稍微，就是戴个口罩，都觉得憋得慌了。您说能把被子拉过蒙上脑袋事儿，咱们老了可真不能干，也真不会那么去做。可是房里又热又闷，哎呦，您说那怎么受啊？这时候他就能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的口头语啊就是什么呀？哎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呦，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自己吓唬自己。您说他这个噩梦，通宵做噩梦，那您说这身体能行吗？后来他不是早早的就埋上了吗？
1: 所以这个人既可笑又可悲啊。
0: 契诃夫这个就像那个外科的柳叶刀啊，就这么剖析，一层一层的剖析，从他的外形到他的居室，下面该哪儿了？该他的行动了。
1: 契诃夫怎么说呀？
0: 就是他自行车，就是有一天呢，忽然看到一个同事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后面呢连这个有个叫华连卡，就是很多老师觉得，哎呀，这个人你看也算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整天怕出事儿。

打哆嗦，见他的脸色分明能看出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兢兢业业，就是在这好好教课，什么都不敢出格的事儿，规规矩矩的。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这同事家里去了。他说：“我跟您谈谈吧。”“你跟我谈什么呀？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时宜的。”人说：“怎么见得呢？”说：“难道这还用解释吗？”说：“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儿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儿，那就不能做，那就做不得。你快不能再骑。”

0: 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你说这人也有点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自己的任何就是不好的形象都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就喜欢做他那个套中人的形象。等到他站起来，然后呢，这个他女朋友啊认出是他，他瞧着他那滑稽的脸啊，哎呦，他那柔皱的大衣啊，你看这时候人家写了，其实小时候就没仔细看，他穿那种棉大衣，他怎么可能磕伤呢？
1: 人作者早就埋下伏笔了，
0: 哎，还把脑袋都竖在那个棉领子里边，他肯定保护啊。他那雨鞋，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的嘎嘎嘎嘎嘎，笑的是稀里哗啦。
1: 这下完了，两个人的关系要画上句号了。
0: 对呀，就这个女孩子这样清脆响亮的哈哈 哈的笑声，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臆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绝对受不了这种被别人讽刺、被别人讥笑，特别是被女朋友嘲笑的形象，结果他就没了。
1: 不光婚事吹了，人也没了。
0: 对，
1: 小说到此结束了吗？
0: 这契诃夫，你说我当时就想，你这个人都没了，你还往下还怎么写呀？写，这就是画龙点睛这样的结尾。他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了忧郁和谦逊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你看，

0: 项链，还有麦琪的礼物，我的叔叔于乐，以及最后一片叶子，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演过。就是记得我们有个老师，刘老师演这个套中人的时候，拿一把透明的雨伞，然后呢哈着腰，老是叨叨不要出什么事儿吧，不要出什么事儿吧，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吧，就是那个演的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其他的旁人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一挥拳就像打破这种僵局，打破这个所谓的清宫戒律，其实是一种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个高兴的前进的这个障碍，把自己关在了套子里。那么今天我们分享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我们提炼出两点，为什么这时候才说，因为我们听完这个故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两个温馨的提示啊，就说第一，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第二点，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您说对吗？
1: 好，朋友们，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13: 老年之友，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运河第一庄指的是哪儿？这个运河第一庄啊，指的就是咱们通州区火线镇西北部的榆林庄村。榆林庄村地处北运河西岸，三面环水之处，也是京杭大运河堤内唯一的亲水村庄。今天我们要和您介绍的节目的主人公郝洪德，就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运河边生活了70多年，却仍然看不够，拍不够。40多年的时间，他拿着手中的相机拍摄运河两岸的风景，拍摄乡村的变化，也以此作为契机，带领更多的孩子了解运河，走进运河，知家乡，爱家乡。通州区火线镇榆林庄村退休教师郝洪德，是孩子们眼中神奇

0: 退休以后发挥作用更大一些，给幼儿园的那些老师上我这来，那是17年了嘛，我培训摄影
1: 啊，
0: 他们然后呢

0: 河的改造，
1: 这是古老的运河，
0: 运河沧桑，
1: 运河沧桑。
0: 嗯，
1: 这是70年代初建的闸。
0: 啊，就过去的那个闸，
1: 过去这河边的满目沧桑都是，这河闸的背面。

0: 这边是凉水河，拐过来，这是103国道，这是呢通向这个大兴那股路，
1: 嗯，
0: 这选修的也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云之庄的好地方啊？山水环绕，
1: 哦，
0: 玉带缠腰，
1: 哦，玉带
0: 103国道，这是东西两屯庄，
1: 嗯，
0: 为什么两屯庄？这是会址
1: 啊，古镇。
0: 因为我第二天27号，我跟王主任他们，
1: 嗯，
0: 上昌平开会，我还重点发言一个那个摄影工作室，所以我就没。

0: 安安全性的教育，而且经过运河改造、闸的改造啊，经过建设者的努力、各级政府的加力投资，现在水清岸绿，所以这些鸟儿都来了。那环境好了，人自觉就来了。
1: 鸟的多少，种类的多少，这个
0: 就是
1: 运河的这个晴雨表。
0: 对对，没错没错。
1: 除了给他们介绍鸟之外，还会给他们一些摄影方面的建议吗？
0: 告诉他们构图啊、光影啊。现在说没照相机，将来那地方说起码手机你得学会构图，三分法啊、几分法啊、九宫格图啊什么的。首先一个，你看着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慢慢的熏陶点，一点一点点的。
1: 孩子们什么反应？看了鸟，听了您的讲解，
0: 绝对高兴啊！说我下次还来，没
1: 待
0: 够，
1: 一待待好几个小时还没待够，
0: 没待够。而且老师也评价说这是最大的收获。他们平常只看到几种鸟，你到这儿来，我先告诉他，你先看，我给他提出来，你认识几种？先问，先认识几种？这都是咱们家乡的。
1: 也让孩子们特别自豪，
0: 对，也很自豪。
1: 嗯，
0: 所以有咱家乡这么些鸟呢。
1: 我听说您在村里还办过这种小型的摄影展是吧？
0: 在这个前面这个真的有一展馆，
1: 作品主要的主题也是运河生态，
0: 也是这块儿都是。
1: 当时孩子们也都来参观，
0: 也来我小学的火线
1: 小学、
0: 中心小学，
1: 他们跟观鸟的一些孩子又不太一样，是吧？
0: 那绝对不一样啊！那也非常高兴。
1: 会现场给他们讲解，
0: 是现场讲解。
1: 您就在，
0: 我就在现场。
1: 又当摄影师，又当讲解员。
0: 对，他们有的也拍照，也拿手机拍照什么的。
1: 他们都跟您聊什么呢？
0: 惊奇说我们没见到正些鸟啊，因为你就去的次数少。你看，随着整个咱们运河水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今天好了，过来几只鸟，过来了，有的是路过，路过完一看。

0: 都给我拿过来了，拿过来就用他那版贴，全是小版。有时候那照片他贴完以后，他一个是掉色，一个是他鼓起来了，老得折腾这片儿。这样呢，我计划着整个按系列，因为我从这很多几年的片儿里头，十几年片儿里头挑啊，比如那个大树那屋里边那些历史性的，包括学校，从小时候开始，有的小学2年级时候在台上跳舞，现在50多了，
1: 太宝贵了。
0: 都40多年了。片儿打出以后，扫描制成电子版，发给他们，非常高兴都，见到小时候的自己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录。
1: 真正的成立了舞蹈工作室，就是咱们通州区关工委把您的这个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室，就是今年的事儿，是吧？
0: 对，今年4月份，4月份他们来的，几个主任都过来了，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他们。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都过来了。对我是一种激励吧。开始呢叫本玩，我本身拍片就是健康身心。
1: 结果没想到越做越大。
0: 越做越大。
1: 那您的小院还获选了一个叫最美庭院。
0: 对，通州区最美庭院。那是在2000年是多少，就那时间吧。
1: 现在那就更得评上了，是吧？那还有一个工作室，摄影的工作室。
0: 对，现在有的看了，还甭管大人小孩来了，都看。
1: 是的。
0: 你可以看运河风光，你可以看运河生态，你自己就感觉到确实变化了。
1: 没错，是的。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榆林。

0: 的见证者啊，这是你的责任与担当。
1: 除了向孩子们展示大美通州、大美运河、美丽家乡，郝洪德还希望给孩子们更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2: 那您觉得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比较缺的是什么？我们的五老能给他们补上什么？
0: 就是传承吧，一些传统教育，从这个自立这方面，是吧？因为咱们现在给孩子的关爱太多了，孩子都不能自理了，而且不是说一个孩子，自理自立，是吧？自尊自爱，这些必须得有的，你连自己都能不能自理，你怎么去关心别人？我老说我的小外孙子，你连自己都不行，将来就是照你们似的，咱们还有后继有人吗？
2: 明白，
0: 对不？所以我们这些说，我们这些都奔八十的人了，还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小时候

0: 就在身边。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西颖。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京津冀广袤的红色沃土之上呢，有一座山，横贯京北冀北，伫立三省交界，它就是海坨山。它是京津冀的生态屋脊，更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心脏。风雨流转，山河换新，硝烟散尽，但深藏在群山沟壑之中的烽火记忆从未褪色。很多听众可能熟悉平西，熟知冀东，却很少知晓，在整个华北抗战最艰难、最夹缝求生的岁月里，以赤城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根据地，是一把深深砌入日伪三政权腹地的尖刀。这里呢，北临伪蒙江，东接伪满洲，南破伪华北，三面受敌，四面环压，是整个华北敌后战场斗争最残酷、环境最艰苦、坚持最不易的一片红色区域。1940年起，遵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冀热察挺进军战略部署，萧克将军亲自指挥布局，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进深山，扎根群众，浴血坚守，用5年0.6个月的殊死奋战，从零起步，以弱胜强，在绝境中点燃星火，在封锁中燎原群山，最终撑起了平北抗日解放的整片天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赤城党史微课堂主创、本地红色党史深耕研究者梁晶晶，带我们完整回溯平北党组织如何从无到有，根据地如何从零星小块到连片稳固，海坨儿女如何以血肉之躯换取山河新生。

0: 杨老师，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咱们很多听众啊，对平北这个概念比较陌生。那么首先请咱们梁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讲解。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啊，北京呢过去叫北平，那平北呢，它就是北平以北、平城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北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区，范围包括了我们今天的北京、延庆、怀柔、密云、昌平，还包括我们河北省的赤城、龙关、崇礼、怀来等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这里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块根据地的指挥核心呢

此分割瓦解华北所有的敌后根据地。那当时的战略格局呢是非常的凶险，平西根据地压力巨大，冀东根据地游击分散，察北热河完全的沦陷了。如果没有平北的开辟，那整个京北防线将彻底的断裂，华北北部将完全沦为敌伪稳固的统治区。正是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大局

0: 轨密布，物资断绝，武装空白，这样的情况下，第一粒火种究竟是怎么样稳稳落下的呢？
1: 这个还是要从194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2: 嗯，
1: 当时正是我们塞北最冷的时候了，海陀山呢冰封雪盖，山路冻结。平西党组织经过反复的研判，慎重的选派，最终派出了王子华、周子云两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了进山收购牲口的客商，徒步穿越了百里冰封的山路，秘密潜入到了海陀山东路的一个侯庄子村。
2: 嗯，
1: 可能很多人啊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那个时候的海陀山呢，三重压迫叠加，日伪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伪政权保甲严苛管控，地方上的土匪联庄会又是肆意劫掠，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多年的战乱欺凌，让山里百姓是见兵就躲，见枪就逃，对所有的武装力量极度的戒备。
0: 嗯，特害怕。嗯，
1: 对。但是就在我们革命力量到来之前呢，零星过路的八路军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山里百姓的认知了。
2: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战士纪律非常严明，秋毫不犯，喝水我们付钱啊，借粮打条，吃住要结账，绝不扰民。那这个状况呢，和伪军的这个掠夺啊，土匪的凶残啊，伪兵的蛮横，就形成了一个天壤之别。
0: 嗯，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这个人心呢，它是最朴素的尺子。
2: 嗯，
1: 那山里百姓他默默地看在了眼里，记在心里，原本逃亡进山躲避的这个村民呢，他慢慢地就敢回村里生活了，悄悄地给八路军送水呀，送柴呀，送干粮。所以说这个民心它是在悄悄地回暖的，那希望呢就在悄悄地萌芽了。
0: 嗯，确实咱们八路军的这个作风啊，咱们优良的这个作风让咱们百姓也放心下来了，不再怕咱们见着当兵的就害怕了。据我了解呢，咱们侯庄子有个村民赵顺，他是咱们平北党史很关键的一个引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梁老师？
1: 对的，你的了解非常的正确。赵顺呢，他是海陀山革命星火的第一位接引者，他其实是侯庄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忠厚正直，善良仗义，所以在乡里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的爱民作风，彻底的看清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仗、为民族求生、为百姓谋福的队伍。所以当王子华、周之云找到赵顺的时候呢，和他彻夜长谈了抗日救国、民族存亡、百姓翻身的道理，那赵顺就彻底的下定了决心跟党走，救乡亲。正是凭借着赵顺的全力引荐、真心担保，还有奔走联络，地下工作人员才顺利的接触到了纪宁堡联庄会的头目李恩。李恩呢，他手握着地方民间武装，起初也是持这种官。

0: 我来具体说一下。
1: 嗯，
0: 这场战斗呢，它是平北抗日的第一场大胜仗，所以说意义是非常的深远。1940年的三月呢，日伪察觉到了深山里有抗日力量的萌芽，极度的恐慌，所以快速的集结了日伪军200余人，包括了精锐骑兵40多人，进山搜山，合围清剿，企图将我们的新生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里。而我方的救国军呢，仅仅有13条步枪，其余的战士都是本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农具啊，没有军装，没有训练，更谈不上补给。那危急的时刻呢，姜文、阎福田沉着的指挥，依托李长沟东山密林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部进入到狭窄的山谷之后，阵型混乱，骑兵无法展开之际，我军突然的全线出击，居高临下，迅猛突袭。整场战斗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军零伤亡，击伤敌军数十人，缴获战马7匹，枪械物资若干。
2: 听着也特别的让人感到感动激动啊。那咱们13条枪伏击了200余敌，零伤亡，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0: 是的，所以说这场胜利呢，也是彻底的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敌心理。
1: 嗯
0: 啊，让大山里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能够打赢侵略者，普通人也能保家乡。这场战争之后啊，救国军是士气大振，声威传遍了百里山川，队伍连续出击，接连拔除了周边的小型敌伪据点，捣毁了围堡假窝点，解救了被抓的群众。那无数山里的青年呢，主动的请缨参军，平北抗日武装迅速壮大。1940年5月，龙赤联合线正式建立了，这是咱们海坨山腹地第一个红色县级抗日政权。
1: 嗯，
0: 这标志着平北抗日根据地啊正式扎根，正式成型了。
1: 嗯，
0: 抗日救国军整编为了龙赤联合县游击大队，下边是设了3个中队，李恩担任大队长，高坤山任副大队长，啊，阎福田呢任中队长。这支本土生长、熟悉山川、深得民心的武装啊，就这样成为了守护龙赤大地的第一道红色屏障。

0: 当旗高悬，啊，也没有仪式排场，就以大山为证，初心为证。就是在这一盏孤灯之下呢，赤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式的诞生了。王金善成为了赤城大地上第一位农村共产党员。这一缕星火呀，微小柔弱，看着也不起眼，但是它彻底的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村党员是真正的以身许党，以命报国啊。白天他们要务农种地掩护身份，深夜呢还要秘密开会传递情报，动员群众保护干部，任务非常多。一旦暴露呢，便是全家的灾难，全村跟着遭殃。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畏惧，没有人动摇。
1: 咱们话说薪火相传，薪火相连啊。咱紧随着上轿子党支部之后呢，侯庄子村走出了赤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秀英，小名呢秋月子。她的故事啊，我听说过，温柔却很有力量。咱们梁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
0: 好的，这秋月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北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巾帼底色。她呀是赵顺的儿媳，非常的年轻啊。本人呢勤劳勇敢，心怀大义。因为婆婆家呢最早的接触了革命队伍，拥护抗日事业，那他就是耳濡目染，深受感召，主动的靠拢了组织，积极的参与了之前的任务，早早的就入党了，成为了赤城县的第一名女性党员。当时的侯庄子是龙池五区行政核心，赵顺家就是平北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地下交通站，伤员的养护点，还有干部的落脚地。秋月子当时20岁，但主动扛起了全部的后勤重担，往来的干部吃住落脚，伤病战士要疗伤休养，包括秘密会议要掩护警戒，还有物资粮草的收纳保管等等，全部都压在了她和婆婆身上。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她就把家里仅剩的粗粮、干粮、野菜全部留给战士，战士破旧的鞋袜、磨损的衣物，他连夜给缝补、浆洗、晾晒。一旦敌情来袭，他又第一时间组织全村的妇女坚壁清野，藏粮藏物，隐藏文件，转移伤员。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池县五区妇救会主任，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织前线、护后方，啊，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1: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情怀，真的太让人动容了。
0: 是的，在1941年呢，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尚文在崇礼狮子沟战斗中是壮烈牺牲了。秋月子只有20岁呀，她强忍着这种丧夫的剧痛，不含苦，不含泪，不退缩，不动摇，依旧日夜的坚守革命岗位。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营养又极度匮乏，身心是饱受着煎熬。仅仅2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就积劳成疾了，不幸病逝，年仅22岁。他没有啊多么惊天动地的这种战场厮杀呀，但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倾尽所有的付出，撑起了平北抗战温暖稳固的后方。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秋月子。

0: 是的。
1: 从一粒星火到两片燎原，从单打独斗到政权成型，从深山求生到能打胜仗，短短的一年多啊，平北革命稳稳立住了。稍作休息，下半集呢，我们将走进1942年最黑暗、最悲壮、最绝境的岁月，看平北军民如何绝境重生、逆风翻盘，淬炼不朽海坨精神，重点带大家了解延环市经典红色纪念地精品研学路线，看红色历史如何在当下传承活化。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多达430余人，抓捕无辜群众1100余人，烧毁了民房25000余间，根据地的整体面积缩减了1/3，主力部队减员1/4，真是触目惊心，字字血泪。没想到除了战火屠戮，还有极致的封锁与贫困。是这样的，武力扫荡之外呢，敌人还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在山口筑炮楼，在要道设关卡，山路是全封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粮食全部禁运进山。塞北的寒冬我们都有-20-30°，那战士呢，没有棉衣，没有棉被，没有棉鞋，夜里只能铺草抱团依偎着取暖。曾经百岁老八路耿真就用了一句题词来写这种情况，这也是平北海坨山当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叫什么呢？海坨棉无被，延庆穿鞋睡。伤员啊是没有药品的，也没有纱布，更不要说是什么消毒用品了，只能是依靠草木灰、山里的草药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无数的战士从轻伤拖成了重伤，重伤导致牺牲。更残酷的是，组织重创，联络中断，县区失联，村村断线，干部离散，基层瘫痪。敌人呢又恢复了保甲，扶植汉奸，利用叛徒告密，群众惶恐，人心低落，斗争也随之陷入了低谷。可以说1942年啊，是我们平北党史上最黑暗、最艰难，也最濒临绝境的一年，但是也是淬炼意志、倒逼革新、浴火重生的一年。

0: 越是到这种绝境的时候，越能见到我们党的风骨。敢于自我审视、自我纠错、自我革新，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苦难的根本底气。那咱们具体的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1: 说到转折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会议了，那就是一的西坡会议。它成为了平北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晋察冀分局深刻地复盘了平北的困境。1943年2月，正式地下发了关于三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这个决定当中呢，就精准地指出，根据地受挫的核心症结是党内右倾错误。部分干部高估了敌人残暴的实力，低估了群众抗日的伟

0: 在咱们这个思想破冰路线纠正之后呢，对于咱们后勤保障这一块，咱们先辈们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1: 西坡会议之后啊，平北专属军分区是第一时间召开了生产节约的动员大会，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呢，在海坨山区就全面的铺开了，军民自救，破局共生，啊，全面的推行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这样一种老武结合的模式。在所有人的努力下呢，1944年，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自给、布匹自足、物资自保。1942、1943年丢失的土地全部收复，更向外拓展了龙崇轩、栾昌怀等新游击区，根据地的南缘呢，直达了北平、近郊、丽水桥、孙河一带。十团进驻了13陵，热河境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可以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彻底的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呢，

0: 生命的。
1: 嗯，
0: 事成龙关二次解放，九月底全境彻底解放了，红色政权永久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无数县区干部啊，普通战士，还有无名的群众呢，都血洒热土了。孟显明、安宏达、聂长富、康玉辉啊，这一串串名字，一座座丰碑，是被山河铭记，被城市铭记，也必将会被世代后人铭记的。
1: 嗯，我看我们赤城其实很多地名都是跟咱们这些革命先辈有关系啊，像宏达街呀、长富街呀这些，嗯，
0: 对，
1: 大家都会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那历经五年的抗日烽火，三年的解放鏖战，海坨山淬炼出了四大不朽的海坨精神。海坨精神呢，是我党在平北取得胜利的核心精髓，也是在实践中淬炼出的真理。那梁老师，您来给咱详细说一说这四大精神是怎样的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总是说海坨精神，海坨精神，但具体指什么呢？首先，它是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打入到了敌伪的心脏地区，斗争是残酷的，但敌人没有搞垮我们，我们也是在同敌人进行血雨腥风的搏斗当中坚持了下来，凭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坨人民的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第二呢，是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平北地瘠民贫，八路军是缺医少药，又长期的处在敌人的封锁和扫荡之下，条件艰苦，应该是现在人啊难以想象的。我们刚才说的耿真老八路，他提的海坨棉无被、延庆穿鞋睡，只是对当时艰苦条件的一个侧面反应。第三呢，就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方圆30余里的平北中心区就供给了40团、10团、游击支队、骑兵大队的部队和干部。解放战争当中，黑河川狭小的地带保证了冀热察省3个地委、10几个县、数千人的吃穿住用，这就充分显示了海坨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第四，就是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据党史统计啊，烽火岁月里，龙赤大地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人为国捐躯。11000名海坨儿女以平凡之躯赴家国之难，用滚烫的血肉铺就了我们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这不是冰冷的数字啊，它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代代赤诚的初心，是镌刻在我们海坨群山深处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红色。山河换新颜，烽火已远去，但是海坨精神呢，从不会过时，也从不会褪色。8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从绝境战火当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也早就深深地融入到了京津冀的红色血脉里，成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精神坐标，为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名共产党

0: 山的红色故事呢，是赤城的记忆，更是京津冀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代人浴血奋战，换来一代人山河无恙，岁月安宁。铭记平北党史，传承海坨精神，就是我们新时代人的初心与使命。感谢梁老师今天的深度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倾心相伴》。

0: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0: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呢。
1: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0: 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市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级注册心理咨询师，以及燃料队短程心理咨询中心资深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特别是各位年轻的父母朋友们好。
0: 其实在家庭的环境当中，有一种情绪氛围是时刻影响着我们孩子的心理成长的。在生活中，不少家长难以管控自己的情绪，无意间就会给孩子带来困扰和影响。其实有研究显示，父母的情绪状态会深深地塑造我们孩子的性格，甚至于包括日后为人处事的心态。今天呢，我们就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亲子之间的情绪管理，学习科学的相处和疏导的方式，我们一起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用大家平和的心态伴随我们的孩子向阳成长。江老师您看，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父母孩子其实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朋友们一起成长 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情绪管理上啊，和孩子相处上真的是有很大的困扰，也殊不知这些困扰也会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那您看在家庭的这种氛围当中，有一种叫情绪氛围，会感觉到有的家庭呢，哎呀，家长开心，全家就万事大吉了，全家都开心。如果是以家长情绪为主导的这种家庭氛围的情绪模式之下，对我们孩子的心理发展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吗？
1: 是的，影响很大。如果把家庭的氛围当成晴雨表，影响在哪儿？他因为他会看这个父母的这个非语言信息，他不一定父母说话了，他可能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孩子就知道爸妈不高兴了，很有压抑的感觉，是能感受到的。而且这种情绪在两分钟之内就会很快的传染到整个的家庭的环境里面。所以孩子会觉得当看到爸妈不高兴，带着这样一种怒气或者说一种忧伤的表情，他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不够好，我也没有资格开心啊，是不是我的错。然后他也会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不敢去表达自己，他不敢哭闹呀，不敢提需要啊，他害怕父母不开心。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压抑造成了这样的孩子的习惯啊，他会情绪内耗，他会在成年后形成他讨好型人格，他就会凡事就看别人的脸色。
0: 有的家长觉得我孩子这么小，尤其是这种小朋友小宝贝们，觉得孩子这么小他懂得这些情绪问题吗？他会想到是因为我的这个问题影响了父母吗？

0: 觉得我背着孩子是不是就没事儿，不让他看见就没事儿呢？
1: 这也是看父母是不是把外面的情绪处理干净了。比如说有的父母就年轻的父母就非常好，在外面自己让自己转换一下，或者是找朋友聊聊天呀，或怎么样，把自己那些负面的情绪处理完了以后，他整顿好，我回家我要见我的小宝贝，我要用我最好的状态面对我的孩子，我要跟我孩子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家庭时光。这个时候孩子是完全不知道父母外面发生了什么，然后只能看到父母当下的表现。所以父母呈现给孩子的是你的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孩子是能接受到的。如果你带着愤怒回来，孩子能接受到愤怒；如果你带着甜美回来，孩子能接受到甜美。这看父母的情绪的转换。
0: 那接下来我

0: 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做情绪稳定的父母，那么这个时候给到孩子的信任是非常充足的，因为你看到了孩子，你稳稳的在那里支撑住孩子的情绪，接住他的所有的表现，你是让他感受到满满的爱。所以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孩子能感受到父母针对他的行为，而不是他这个人，并不是否定他这个人，他是永远是爱他的，这是他托住孩子的，所以孩子能可以去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哪怕是对父母特别不理解的，或者是他的愤怒，都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他真实的表达是有效的，然后能够父母能够接受到孩子的这样的真实的一个思想之后，可以跟孩子去交流，这样父母和孩子之间不仅化解了一些矛盾和误解，而且还会感情增深。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情绪不稳定的父母，他喜怒无常，孩子就不知道哪一句话让父母不高兴了，然后他就不敢说了，不敢真实的表达自己，他会就是报喜不报忧，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到父母，让父母永远相信他的孩子是优秀的，是非常好的，很乖的，但是孩子真实的方式没有被表现出来，是对孩子的这种冲突影响，所以孩子会无形中会在人际中产生一个自我屏蔽，他要把自己装得很好，但是他的情绪是在那里，他是没有消减掉的。
1: 那他那些负面的情绪都被小朋友自己的小心灵给内耗掉了吗？
0: 会内耗掉，会内耗掉他，因为将来他会产生一种叫内攻击和外攻击。内攻击他就是压抑自己，然后有很多孩子到长大了以后，他会拿手啊，给自己手上划很多道道呀。他因为他在外人面前，在大人面前表现都是非常乖的好的一面，
1: 而且他们年纪小，没有其他的这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0: 对，他甚至不会保护自己，他可能就会让自己有痛觉，是拿手啊或这样。那么还有就是外攻击，他就会去欺负别人更弱小的人。
1: 所以对孩子日后的这种为人处事甚至于心理状态都会产生延续性的影响哈。您看孩子还是需要保护的，当他们哭闹了，害怕了，受到伤害了，和小朋友起冲突了等等的这种需要大人来保护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跑去找老师帮助，要不然就是跑过来求父母安慰。在这个时候父母的反应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您看这时候父母也会随着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以及自己的性格有不同的反馈，这些不同的反馈在日后都是如何影响孩子未来的心理模式的呢？

0: 地方他也是受不了的。大人以自己的评价说，在他的眼里这都不叫事儿，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忽视和冷漠的对待孩子的情绪，所以这个孩子感觉大人是不靠谱的，靠不住的，以后遇到任何事情我只能自己扛，我不敢相信任何人，所以这个孩子就会把自己包装起来，长出铠甲，
1: 甚至不愿意跟你说，跟你说了还得挨一顿批评，没有这个必要。
0: 是的，
1: 嗯，确实如此。刚才姜老师描述的，我们会发现，哪怕就是小朋友摔了一跤，不同的父母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家长可能先问孩子摔得疼不疼啊，关心啊；有的家长可能就责备孩子走路不看路啊，等等的。不同的处理方式真的对孩子日后的心理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您看，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家长的或者是对于他的养育人的依恋还是首位的。
0: 嗯，是的。这里面说到依恋这个词哈，在社会心理学里，这个依恋它是讲的是说什么呢，是通俗的来讲吧，就是孩子他从小和谁在一起情感最深的那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依靠叫依恋。大部分都是父母啊，特别是年轻的父母，如果跟孩子在一起依恋很深的话，这个孩子将来成长的会非常好。当然也有一些替代者，比如说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啊，甚至可能家里的其他的亲人。那么这跟孩子相处最多的那个这种情感的这样依靠关系啊，很重要，影响他遇到事情的时候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这样一个安慰和支持，所以这种依恋很重要。那么我们会希望是安全性依恋，安全性依恋的对象哈，是情绪平和的，愿意接纳孩子的情绪的，随时都在的，能稳稳地托住孩子的，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有依靠的，被支持的，所以他是内心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啊，他就也会去安全性依恋会扩展到从亲子关系扩展到亲密关系，
1: 嗯，
0: 朋友关系，包括领导同事上下级关系，
1: 等于会影响他的一生
0: 的支持性。

0: 他就觉得你就不要我了，不爱我了，
1: 或者你更喜欢他了。
0: 对对对，嗯，可能别人的孩子会剥夺他的爱，
1: 他就是安全感就会从中丧失了。
0: 嗯，是的。
1: 嗯，那回避型的依恋又是什么类型呢？
0: 回避型依恋就是说，比如说他摔倒了，他委屈，找不到父母的安慰，
1: 嗯，
0: 他习惯独自的消化自己的情绪，拒绝拥抱亲近，所以当你想接近他的时候，他远离你，他长刺。其实当你要远离他，真远离他，他也挺难受的。
1: 嗯，他的内心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孤独。
0: 对，但是他是不能影响你的，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回避的方式来拒绝你的接触。但是你要真不接触他，他又感觉自己很孤立。所以他这样的孩子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需要慢慢的更柔软的安全的对待他，接待他，慢慢的把他那个小小的坚冰给他融化了，他也会转换的。
1: 那我们有些父母啊，其实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也会经历过，比如说被忽视啊，被冷漠呀，被过高的要求啊，甚至于承载了一些希望等等的。当他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可能无意识之间就会把自己小时候经历的这些模式啊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的溺爱我们的宝宝。您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

还是现在我自己的孩子的状态，所以不要把当时自己可能受的不太好的这个委屈或者待遇把它当了那样一个

0: 常清楚的知道大人的情绪是大人的命题，
1: 嗯，
0: 我的情绪是我的命题，大人是怎么处理的是我可以学习到的。
1: 嗯，所以说我们要表达，但是要温和的表达，而且刚才您介绍那个方法特别的好，对于小朋友如果他听不太明白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他习惯的这种好吃的呀小玩具给他做比喻，他更好理解一点。
0: 嗯，
1: 那您看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家长确实是隐忍着自己的情绪去陪伴孩子的，反而会引发他们更大的冲突，是不是这样来讲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一点？
0: 嗯，是的，就是父母也是人哈。其实这种感受，比如说刚才说的话，这个我感觉不舒服了，去真实的让孩子去表达，即使给孩子一个叫社会性模仿，就孩子是从大人的这个面对情绪的表达和处理的方式里去学到的，
1: 就是他将来长大了有情绪，他也会表达出来。
0: 对，包括在成长过程中，他也敢于跟父母表达。比如说父母说了一句话，你觉得这个词不对，我不舒服，我希望您换一个更好的词，什么样子，你希望他说什么不说什么。特别是长大以后到青春期了，父母跟孩子之间可能频繁的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冲突，这个时候就要去真实的表达说，我需要您做什么不做什么，您需要您说什么不说什么，然后像相互之间都有相应的边界，然后真实的同频，大家都知道能感应到 OK， 这样的相处是非常舒服的。
1: 嗯，您看通常来讲会觉得孩子的情绪会更难控制，但是也有一类小朋友让大家觉得这孩子真懂事儿，感觉我父母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甚至于可以反过来来安慰他，让其他的这个父母很羡慕啊，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您作为心理老师来看，大家口中小大人懂事儿的表现是好事儿呢还是隐患呢？
0: 一定是隐患呀，等于说替代父母了。孩子他永远有他天真的无邪的童年，可以撒娇啊，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

0: 其实延迟满足是对孩子很好的一个方式，他让他去可以收敛自己，一些知道不当的行为，他知道自己有刻意的去自律，这样一个方式是他有很好的，所以他将来融入社会很难，很费劲，因为他总有一个人得罪不了，他总有一个人可能会满足不了，所以他如果是屈从于外界的混乱的标准的时候，每个人有个标准，他就特别累，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公共规则他没有理解。比如说家庭，其实家庭最好是要开家庭会议，对于说家庭里面呢，父母呢是以教育为主的，然后爷爷奶奶老人是以养育为主的，那如果涉及到教育的话题，爷爷奶奶一定让位给父母来去处理，然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让孩子很在一致性沟通情况下，就是说大家在一个话题下全家人在一起，这样孩子他就不用屈从于任何一个人的标准了，大家全家拿出一个标准对他，当家庭有秩序了，这个孩子将来面临社会规则统一适应社会也就好了。
1: 那其实刚才姜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说的是父母和这个爷爷奶奶这一方，老人这一方，其实刨除老人，如果只是我们父母双方去养育孩子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严厉一个溺爱，也同理可以用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家庭会议统一标准的方式来解决哈。
0: 对，
1: 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尤其是初为人父人母的年轻的朋友们还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甚至于陪伴孩子的时间会减少，内心不免是充满愧疚的，所以很多朋友会用这个物质来满足，或者是无原则的来妥协孩子，进行一种补偿。您觉得父母的这种补偿的行为会为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影响非常大，就是说这种很常见，因为父母呢缺少陪伴，他会用补偿的心理来替代，这会造成孩子呢这种他摸透了父母的这种愧疚心理了，他要通过哭闹呀索取啊发脾气啊换取物质和特权，这个无法建立规则意识，比如说我要手机，我要玩具，我要去哪旅游，我要吃什么，我要买什么东西，他就会就是等于是老师特权老师特例，父母一内疚他就可以拿捏住这个心态，然后换取自己的需要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哈，这个和解自己内疚的有两个点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父母跟孩子虽然可能时空上有间隔，但是心上不远，其实有质量的陪伴不一定都是时时刻刻在眼前的，可能一个电话呢一个视频呢这个都是有关系，叫高质量的陪伴。高质量陪伴就是说日常会有沟通，即使不在一起，特别是异地的父母哈，跟孩子在一起，那么每天会有固定的时间可以通话呀聊天呀，跟孩子有情感上的沟通呀，这也是陪伴，很有质量的。还有就是如果能在一起，节假日能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里面，是放下手机放下任何一个事，心无外物，只跟孩子在一起，一起玩游戏或者一起聊天谈心，那远胜于心不在焉的共处一天都强啊，所以我们会说叫有质量的陪伴，哪怕一天半小时。还有就是说是接纳自我的局限，因为每个父母他有工作，有上夜班白班几班倒甚至是出差，那么父母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么这让孩子去认识到，让孩子去理解这个工作，他们用彼此互通的方式去沟通就可以了。
1: 确实如此，父母也有自己的压力，也有自己的情绪，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困惑，就是我知道在孩子面前不应该发火，但是您看压力大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我情绪爆发之前能够及时让我刹车的一些简单的心理技巧呢？
0: 有这个教大家三个零门槛随时能用的小技巧吧。
1: 零门槛
0: 零门槛拿着就能用。第一个呢叫五秒

0: 的是道歉，看到自己做的不好的。所以第二步刚才说的表达感受，那么告诉对方呢，或者告诉孩子说，是我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了，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意外的，我怎么会情绪这么失控，我发现我自己做的不好。然后第三是重新约定，和孩子商量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怎么样一个好的方式沟通，然后互相出主意。比如说亲子之间约定一个暗号，然后下次约定的时候，哎，大家就提示自己了，快速的就能够稳定情绪，然后做好良性沟通的准备。
1: 嗯，但您看有的家长，尤其是现在孩子要写作业的情况下，辅导作业真的是特别容易爆发冲突的一个时候。我不能每天都跟孩子发了脾气以后跟他道歉，每天都重复这个做法吧。
0: 啊，不能不能不能。我们有一个叫非暴力沟通哈，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到这个。大家知道暴力就不是吼嘛，这种吼叫暴力，还有冷暴力，就是不理也是暴力嘛。那非暴力沟通是怎么样呢？就是最简洁的，我觉得很好用的啊，是这样。第一呢，就是陈述事实啊，刚才发生什么了，大家去还原这个事实，陈述事实。第二，表达感受，哎，我当时什么情绪，怎么感受，对吧？第三呢，就是说我提出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事情。
1: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写作业一道题老是不会，或者老是写错，或者没有按时完成，每天都这样，家长真的是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怎么做是好的呢？
0: 可以暂停一下跟孩子聊聊天啊，就是你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因为这个孩子他也在磨，那家长已经觉得这种模式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哈，那怎么办呢？就非暴力沟通四步法我觉得很好用的。第一，陈述事实。你看我们发现哈，每次做作业要很长很长时间啊，半天也做不完，那么是我看到的，你觉得是不是，你对自己这个是不是这个作业写的时间比较长，比你

0: 字，说一些不好的地方，包括刚才说的家庭会议啊，这样子常年教子。但是真正的外人，就外人面前是要去夸自己的孩子的，让自己的孩子，嗯，我家孩子，比如说去夸我家孩子在家里做家务呀，主动写作业呀，然后回家还帮助妈妈和爸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家真的有面子的时候，是让孩子有面子。
1: 嗯，就哪怕学习成绩不好，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让孩子觉得家长发现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孩子的真正的聪明的父母是让智慧型的父母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孩子有面子，而不是自己有面子。
1: 您看我们姜老师言简意赅的说的特别明白啊，总结的特别好，不应该是仅仅让父母有面子，而且更应该让我们的孩子来感受到自己有面子哈。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校园生活当中，或者是小朋友的咨询当中，会不会真的是从孩子的身上就能够简单的看出来，比如他处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啊，处在什么样的家庭情绪氛围当中呢？
0: 确实是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当这个孩子为人平和，情绪稳定，你就知道他一定在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有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他这个孩子是被滋养的，非常安全的，他是那种依恋，安全的依恋，所以他长成的样子就是一种稳稳的、安全的、和谐的、有爱的、内外一致的。如果这个孩子他就是情绪忽高忽低、不稳定，然后他也不太守承诺，他可能忽左忽右的啊，经常换主意，然后情绪不稳定，你就亏到家庭，他一定是家庭的氛围不太稳定，不太安全。对，要么是急躁的，要么是忽视的，要么是冷漠的。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姜老师讲的这些都是基于他在日常的观察当中总结出来特别宝贵的经验，我们家长朋友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哈。家庭的温暖的情绪是孩子一生的这种性格形成的底气，学会情绪管理，用心经营一段亲子时光，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爱与安稳当中长大。我们今天特别的感谢姜连凤老师的精彩分享和细致的讲解，也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够和睦温馨，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用温柔与包容陪伴我们的孩子，和他一起健康的成长。今天特别感谢姜老师的到来，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也祝福所有的家庭永远的爱、和睦、平稳、安全，给孩子真正滋养的空间，让彼此健康成长。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

0: 处。嗯，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关
0: 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5个字儿，叫松沙游戏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1: 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换乘通道从今天起投用，5、6、11号线三线互通；
0: 河北省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今天开始集中填报志愿，截止到7月2号17点。
1: 京津冀发布气象预警，多地将迎来强降雨。
0: 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专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产业方面的最新动向。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了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游客现场感受。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这里是北京，一座数字基因深度传播。
4: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5: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4: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6: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4: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7: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 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4: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隆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0: 继续来关注产业方面，在大船制造领域，前不久，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首艘11.5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凯特轮，提前合同期15天命名交付。这是大船天津11.5万吨成品邮船系列的第3艘船，也是大船天津在高端成品邮船建造领域的又一力作。
1: 这艘船的载货量、航速、油耗等关键指标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体现了绿色、节能、智能的先进设计理念，充分彰显了大船天津在大型游船建造领域的深厚实力与精湛工艺。当前，大船天津手持订单饱满，产品覆盖大型集装箱船、散货船、游船等多个船型领域，生产计划已经排至2030年。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备受关注的天津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文化中心站站内换乘迎来新进展。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今天随着全长334米的地下换乘通道正式投用，地铁5、6、11号线三条线路顺利在地下实现互联，地铁文化中心站由此形成三线互通的立体交通网络，乘客换乘时无需出站，无需重复刷卡，无需二次安检。
1: 作为天津市地铁的核心站点，地铁文化中心站的13个出入口将文博场馆、商业综合体与周边社区紧密相连。其中，地铁6号线的多个出入口分别直达万象城、水晶宫饭店、天津大剧院等。地铁11号线的出入口连通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馆以及公交接驳点位。这条通道投用之后，将搭建起文化中心片区地铁5、6、11号线互联互通的地下交通脉络，加快周边文博场馆、商业商圈与居民社区联动，增强地铁站点的辐射功能，进一步为文化中心区域赋能。
0: 来关注医疗卫生领域，京津冀三加N联盟近日启动医用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望减轻手术患者的费用负担。医用胶是外科手术中广泛使用的耗材，主要用于皮肤创口粘合、体内器官组织止血、胃底静脉曲张栓塞等手术场景。本次集采周期为三年，联盟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均应参加。
1: 京津冀三加N联盟是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医保部门牵头，联合全国多个省份组成的跨区域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组织。这一联盟通过汇集不同省份医疗机构的采购需求，形成规模采购量，以团购的方式与耗材企业进行谈判，从而实现以量换价的目标。此前，这一联盟已经针对人工晶体、心脏支架、骨科创伤类等耗材开展了多轮集采。
0: 影像检查是临床诊疗的重要依据。近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正式引进我国自主研发的 5.0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提升医院精准影像诊断能力，为肿瘤及相关疾病的精准诊疗提供更加丰富的影像学支持。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发来的报道。
8: 医学影像被誉为临床诊疗的眼睛，随着精准医学不断发展，临床对疾病早期发现和精准诊断提出了更高要求，设备迭代升级刻不容缓。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崔孝南说，
9: 我们知道的肿瘤患者容易脑转移，要想看到早期的这些脑转移，传统的 1.5T 3T 呢，它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 5T 呢，我们叫显微镜级的清晰度，找到这些异常的病灶，尤其是找到早期的小的病灶。
8: 5.0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由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自主研发，在攻克技术难关的同时，也打破

0: 病变以及前列腺移行带结节等病变的显示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大幅缩短扫描时长，实现影像检查从看得更清到查得更快的双重升级。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肖博汉说，
1: 它的投入使用呢，就能够使我们这个成像从速度上、从清晰度上、对比度上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对于肿瘤良恶性的判断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影像技术的提高对于肿瘤的全程管理都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从它的初诊定性到后期的疗效观察，为临床和患者解决更多的问题。
2: 再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从今天上午9点起，河北省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开始集中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到7月2号的下午5点。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之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
3: 为了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河北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四级，为考生免费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辅导。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5: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

0: 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1: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2: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

0: 易留下长期的遗憾。他提醒成绩不理想的考生快速调整心态，果断决策复读或入学，慎重对待志愿填报。此外，家长要做好情感支撑，多倾听，多陪伴，多理解关怀，帮助孩子理性做好规划。
1: 专业人士提醒，如果考后出现心情低落、睡眠不佳等心理问题，学生朋友可以拨打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获得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当情绪问题持续或者是影响日常生活时，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医。
0: 再来关注防汛方面的相关消息。天津市目前已经建成六座水力测雨雷达并组网运行，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水力测雨雷达全域覆盖的省级行政区，可以提前1到3小时捕捉降雨信号，为防汛调度做抢出了关键窗口。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郑璐发来的报道。
2: 在滨海新区万家码头测雨雷达站的15米雷达塔上，测雨雷达正以40秒一圈的速度持续扫描着半径45公里内的低空云团，它就像给水务部门装上了千里眼，不用等雨落下来，就能看清哪片云彩有雨，雨量多大，往哪移动。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测验科科长蔡奇说：“
3: 天津的六部水力测雨雷达，它扫描的周期更快，可以40秒进行一个扫描，并且可以达到30米乘30米这样的一个网格，精细化程度比较高。”
2: 和传统气象雷达兼顾全类型气象要素不同，这六部雷达专门盯着地面以上0到2公里高度的液态水，相当于专门为测雨定制。今年刚正式启用，他们就在6月中旬的强对流天气里派上了用场。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水情科科长张强说：“
4: 当时侦测的话，武清区和北城区、宝鸡区这一带，它的2小时降雨量，特雷达侦测达到128毫米，它的实际降雨量在126毫米左右，预测值和实测值还是比较准确的。”
2: 测雨雷达的全域覆盖，也让天津的雨水情监测形成了3道防线：雷达看云中雨，地面站测落地雨，水文站盯河中水，给防汛调度提供了全流程支撑。天津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测验科工程师李杰明说：“
5: 这套系统呢，能够为我们提前争取1到3小时的时间，延长预见期，提前研判，提前采取人员转移等等应急的避险的措施。对于城市排涝部门而言呢，它可以提前的对一积水点位来进行排水的准备，防止产生严重的城市内涝。”
1: 当前正值汛期，河北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

0: 响应处置，
1: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教育机制，及时撤离受山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2: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3: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度汛。
2: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屏统览，全域掌控。在48座地道桥装上防汛智慧眼，配备各类智能防汛无人机，实现空地巡查、远程喊话、应急物资投送等功能，让城市排涝抢险更精准、更高效。
4: 照明无人机呢，在夜间提供照明，方便了人员物资的一个运输运送。大载重的无人机方便于第一时间为受灾的人民群众投送救生包、救生圈等救援物资。这些智慧化装备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急排水抢险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5: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傍晚开始，北京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雷雨时，房山、密云、延庆、怀柔、平谷、门头沟等区的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大家外出携带雨具，还在山区游玩的朋友们尽早安排返程。
6: 未来一周，北京冷空气活动频繁，仍然是多有雷雨天气。在气温方面，下周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白天最高在28到33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21到23摄氏度，并且相对湿度有所增大，尤其

0: 音乐家聂耳的小提琴等230件套珍贵文物展出。
1: 丰富的视听体验是此次展览的亮点，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互动设备欣赏260张历史照片和40段音视频。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等与展览内容相关的经典音乐作品都在展厅播放。展览还展出了桥、南征北战、中华女儿、龙须沟等老电影的精彩片段。
0: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京主题公园再添新地标，

0: 信息等。
1: 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官方今天正式确认，中国籍裁判马宁将担任本届世界杯德国对巴拉圭一战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场世界杯16分之一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30号进行，同时这也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第四次参与裁判执法工作，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完全具备在世界最高舞台执法的能力。
0: 来了解最近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29号凌晨仅安排一场16分之一决赛赛事，是凌晨的3点，南非对阵加拿大，其余淘汰赛赛程从6月30号开始陆续进行。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

0: 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

0: 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6: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
8: 只是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0: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 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成是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0: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碎

0: 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

0: 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

0: 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

0: 黎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2: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

0: 让快乐时刻相伴。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北京时间19:00。

0: 心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在现

名门之后，抓鳌拜初露锋芒，外交能人，定条约不辱使命。这样一位清朝的辅弼重臣，为何一朝沦为本朝第一罪人呢？话说天下，王明君为您讲述清朝权臣索额图的故事。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形容一个人出身高贵，就说这孩子是嘴含着银勺子出生的。这索额图啊，就是这样一位嘴含银勺的人物。说起他的父亲，那是清王朝初期皇太极和福临两朝托孤的老臣索尼。到了康熙继位，索尼身为四大辅臣的首辅，同样对于康熙尽心竭力。康熙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为了皇帝能够早日临朝亲政，在康熙年少的时候啊，就把索尼的孙女儿封为了皇后，也就是孝成皇后。皇太子胤禛就是孝成皇后所生的。当然了，没有人能够料到皇太子出生之日就是孝成皇后死亡之时啊。所以皇太子从小就由外祖父索家照看。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索额图就是索尼的三儿子，其地位之显赫呀。当年在海淀西山脚下，曾经流传着要做官找索三的民谚，索三儿就是索额图，他官拜大学士啊。不过您还别以为索额图只是依仗着裙带关系上位的，他在康熙年间着实办了几件朝野称善的大事，按现在的话讲啊，那人家也是有两把刷子的。说到这索额图的头功，就是帮助皇帝康熙制服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权臣鳌拜啊。鳌拜也是当年皇太极托付的四位大臣之一，但是鳌拜呢，自恃位高权重，于是操握权柄，结党营私，连康熙皇帝也不放在眼里，这让少年康熙窝着一肚子的火。自古剪除权臣，对于每一个皇帝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当时是只有十几岁的少年皇帝呢？就在康熙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得力的助手出现在了康熙身边，这个人就是索额图。他自打自己的侄女成了皇后以后，就立马辞去了一切职务，专门担任康熙皇帝的贴身保镖。你得知道，此前人家可是大学士啊，干保安工作那真是有些屈才。不过他明白康熙眼下身边需要人手，往大了说这是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往实际上说呢，也是为了他们索家的未来。他能不为了康熙去效着犬马之劳吗？索额图知道了皇上想剪除逆臣的心思之后，他就开始琢磨了。当然了，擒鳌拜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连鳌拜教的徒弟那都是武状元啊，可想而知鳌拜的身手功夫那是何等的厉害了。所以对付鳌拜不能硬来，只能智取。怎么智取呢？索额图自有安排。他先是在京城内啊，八旗子弟当中选出了十几个布库少年，然后呢，他不动声色地把这些少年安排在宫中每日习武。什么叫布库少年呢？布库，汉语翻译过来就是摔跤常胜者的意思。实际上，索额图就是组织了一支宫廷的少年摔跤。

平常啊，就是康熙皇帝和这帮少年嬉戏练武的地方。您想，要是在别的殿召见，这一帮子少年突然出现在那儿，难免会引起鳌拜及其手下人的怀疑的。所以这行动中的任何一个细节，索额图都替皇上想周到了。这还不算，索额图在这次行动中还打了头阵。原来鳌拜得知圣上召见，就如平常一样带刀觐见，这也是他表现身份的一种方式啊。说白了，那是在百官面前抖威风的。但是这一天，鳌拜一到门口，正好碰到的是索额图站岗。其实哪里是正巧啊，索额图早就在那恭候他多时了。索额图身子一横，可是嘴里呢却客客气气地说呀，鳌少保，您亲政都两年了，康熙也成长为大孩子了，从此啊咱们改改规矩，能不能不带刀进殿啊？这刀我给您看着，丢不了。鳌拜一想，也对，当初顺治当皇帝的时候，我也是不带刀的，也就是后来皇上小，天天带刀护驾，你说的也有理，算了，那就给你吧。就这样三言两语啊，索额图就卸下了鳌拜的武装。一贯老谋深算的鳌拜这一次却放松了警惕，少年康熙皇帝已经成功地麻痹了这个危险的对手。那么康熙接下来会有什么周密的计划，让这个既勇武又狡黠的鳌拜成为他的瓮中之鳖呢？接下来的就该那帮少年上场了。见了康熙皇帝，皇上说赐座赐茶，一杯滚烫的茶水就这么端上来了。鳌拜哪里知道是计啊，伸手一接，手上这么一烫，身子跟着一栽。就在这个一踉跄的时候，身边有两个侍从大喊，鳌少保栽倒了，快来抢救。其实这就是一个集体行动的信号啊。一声令下，两边埋伏的布库少年蜂拥而出，摔的摔，抱的抱。战场上再孔武有力的鳌拜，一时间也招架不住这十几个摔跤少年的突袭啊，一下子就被摁翻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康熙皇帝趁热打铁，马上站起身来，宣布了事先准备好的鳌拜的三十大罪状。

了包括入海口在内的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沙俄军队还经常越界欺负和骚扰当地的中国居民，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那会儿的清朝廷也不含糊啊，曾经先后两次派出重兵大败进犯的沙俄军队，收复了被俄军占领的大清国土，并且使俄国军队呢一时不敢再行冒犯。战争终究是为了和平嘛，清朝政府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俄边境问题的努力，于是提出了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中俄边界的问题。康熙27年，朝廷派索额图为代表，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谈判。喜欢排场的索额图在代表团里居然拥有300头骆驼、1500匹马和100个家人。这种显示天朝上国威严的方式能对沙俄起到震慑的作用吗？17世纪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侵略性极强，根本就不讲道理啊。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打了败仗才会走到谈判桌上来。然而即便是坐在了谈判桌边，仍然是一派强盗的口吻。俄国的代表叫戈洛文，这家伙一上来啊就大放厥词，盛气凌人地说道，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属于俄国，那属于酋长的土地。索额图呢也是清朝内部的强硬派，寸土不让。听俄国代表这么说，马上就反问，说俄罗斯你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古老啊？戈洛文振振有词地回答，还在17世纪的时候啊，俄罗斯人比亚科夫奉沙皇之命就已经到过黑龙江，把那里认定为俄罗斯的领土。索额图不慌不忙地说，比你们那个叫比亚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就已经领有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了。尼布楚本是我茂明安部落的旧址，环绕黑龙江的左右均系我鄂伦春等族所居之地，历来属中国管辖，这有赋税册子可以为证，如果贵国有此种记录，不妨也拿出来示众嘛。一番话把戈洛文说的是哑口无言啊。不过他接着又狡辩说呀，达斡尔土地的合法占有者根特穆尔酋长已经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了，所以他领有的土地自然而然地归属俄罗斯所有啊。索额图就辩驳说呀，根特穆尔是大清国的臣民，他领有的土地更是大清的土地，即便他个人叛国，达斡尔的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他叛逃到贵国，我们要求贵国把他交还给中国，我国也收留了贵国的一些人，按照贵大使的逻辑，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原在贵国的地方也都属于我们中国呢？就这样一方据理力争，一方是胡搅蛮缠，双方唇枪舌剑，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以索额图为首的这些代表啊，那都是亲身参加过抗击沙俄的军人，都是强硬派，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善于背信弃义的无赖，以为有理就能服人的满清大员们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了。索额图心急如焚，他担心谈判落空，千里迢迢徒劳而返，回去不好向康熙皇帝交代啊。然而就在此时，尼布楚当地的各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俄斗争，大批群众扶老携幼，携带着帐篷和牲口聚集在尼布楚下游，盼望祖国来人接应他们。形势的突变使戈洛文不得不改变了谈判的策略，终于抛出了俄军撤出雅克萨的化解方案，才使得谈判得以继续下去。而索额图离京之前，康熙也曾经跟他说，尼布楚如果归我国，俄罗斯的贸易会受到影响，所以咱们可以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由此可见，当时清朝廷那还是充分地照顾到了俄国人的利益的。索额图呢也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与戈洛文进行谈判的。中俄双方交换了条约草案之后，又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辩，终于在公元

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于中国的领土都让给了俄国，以此来换取俄国撤出在雅克萨的军队，收复了长期被俄国侵

赞赏。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大清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也是清朝正式外交的开始，这也是俄国的彼得大帝和中国的康熙大帝的第一次交手。由于在第一线的索额图不辱使命，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条约为中国东北边疆的地区赢得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与安宁啊。这个头功当然应该记在索额图的头上，他绝对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外交人物啊。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帝那是说翻脸就翻脸的，还是这个索额图，还是这个康熙，在下面的这桩事件中，君臣之间可就没有笑脸，只有怨言了。那么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这件事儿啊，就是讨伐噶尔丹。原来啊，就在清军在黑龙江畔反击沙俄殖民强盗的同时，在我们国家的西北方面又爆发了以噶尔丹

就是索额图。不料也许是准备的不足吧，清军的第一仗就被噶尔丹打得大败而回。康熙一时烦恼，竟然还染上了重病，不得已之下呢，就把兵权交给了亲王福全指挥，不能亲自督战了。八月初一，索额图在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的军队，但是呢，他没有能够趁热打铁，乘胜追击，让噶尔丹给跑了。事后康熙大为不悦，挨个给众将治罪，索额图首当其冲，被连降四级留任。这是索额图和康熙皇帝第一次有了嫌隙。噶尔丹不除，康熙的觉是睡不踏实的。时间到了康熙35年，康熙再次

说臣是因为胆小才胡说的，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等等等等。就这样，关键的时刻，索额图屡屡暴露出他懦弱的毛病。这么一来二去呢，这位老臣在康熙的眼里也就不那么被看重了。尤其是这一次遭到康熙帝的训斥之后，索额图感到没有脸面再干下去了，于是就借口年老希望退休了。表面上认错，还要告老还乡，实际此时的索额图心中另有打算。他犯错在先，康熙念其昔日有功，对他的惩罚其实已经网开一面了，而他非但不感激，反而对康熙帝极其不满，多有怨言。而就在这时，他走了一招险棋，让康熙不得不对昔日的老臣痛下狠手。

0: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1: 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换乘通道从今天起投用，5、6、11号线三线互通；
0: 河北省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今天开始集中填报志愿，截止到7月2号17点。
1: 京津冀发布气象预警，多地将迎来强降雨。
0: 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专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产业方面的最新动向。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了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游客现场感受。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0: 由此形成三线互通的立体交通网络。乘客换乘时无需出站，无需重复刷卡，无需二次安检。
1: 作为天津市地铁的核心站点，地铁文化中心站的13个出入口将文博场馆、商业综合体与周边社区紧密相连。其中，地铁6号线的多个出入口分别直达万象城、水晶宫饭店、天津大剧院等。地铁11号线的出入口连通天津美术馆、天津图书馆以及公交接驳点位。这条通道投用之后，将搭建起文化中心片区地铁5、6、11号线互联互通的地下交通脉络，加快周边文博场馆、商业商圈与居民社区联动，增强地铁站点的辐射功能，进一步为文化中心区域赋能。
0: 来关注医疗卫生领域，京津冀3+N联盟近日启动医用

0: 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1: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0: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2: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一对一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3: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4: 高考成

0: 要求，针对性开展防汛演练。石家庄井陉、保定白沟、邯郸峰峰矿区等地开展水库抢险、水域救援等实战演练，通过转移准备、预报预警、转移实施等演练环节，将临灾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让预警直达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除了固定值守人员，村里也组建了应急小分队，一旦遭遇强降雨、水位异常上涨等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2: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校应机制，及时撤离受山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0: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3: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度汛。
0: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平统揽，全域掌握。

0: 的文艺工作专题展览也于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小提琴等230件套珍贵文物展出，
1: 丰富的视听体验是此次展览的亮点。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互动设备欣赏260张历史照片和40段音视频。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等与展览内容相关的经典音乐作品都在展厅播放。展览还展出了桥、南征北战、龙须沟等老电影的精彩片段。
0: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

0: 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其中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等。
1: 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官方今天正式确认，中国籍裁判马宁将担任本届世界杯德国对巴拉圭一战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场世界杯16分之一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30号进行，同时这也是马宁在本届世界杯第四次参与裁判执法工作，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完全具备在世界最高舞台执法的能力。
0: 来了解最近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29号凌晨仅安排一场16分之一决赛赛事，是凌晨的3点，南非对阵加拿大，其余淘汰赛赛程从6月30号开始陆续进行。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

0: 组组长，学术事务部副部长王曼丽王部长会跟大家聚焦。如果您有关于志愿填报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会在第二时段请市教委的相关负责同志，还有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负责同志来跟您聚焦哈。现在您看到的问题，都能够看到，在第二时段会跟您来分享。好，我们先来聚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好，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王部长，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今年咱们深北莫也有很多有特点的新批复的专业情况，还有新增了普通批，对吧，王部长？
1: 对，是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今年已经在我们北京市已经开始了第九个年头的招生本科生招生。那么今年是有两个新的应该说三个吧，三个新的举措。第一呢，是在我们之前

0: 那这个是应该是说备受咱们考生哈关注的一个新专业，它也是由我们学校全职引进的新加坡工程学院的院士来领衔的啊一个专业。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在北京受这个广大考生，尤其是比较高分段的考生热衷的一个专业，就是数学应用数学。那么这个专业呢，今年因为我们啊数学学科呢入选了我们广东省的长基计划，那么今年我们这个本科专业啊又设立了长基班，就是本硕连读的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同样啊也是由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来领衔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今年如果本专业大一新生入校之后啊可以参加二次选拔入选这个长基班。这是第二个一个新的举措。那么第三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今年在北京市啊又开设了普通批招生。普通批次第一年在北京招生，我们投放了两个计划，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就是我们啊中文授课为主啊，以北理工的师资为主的中文授课为主的啊单学籍专业。这是两个计划，今年也是一个试水啊，也是给大家如果在前面之前没有知道我们申美墨，也没有参加我们的校测，不能在提前批次报考申美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年又有了一个新的通道，就是通过普通批次啊有机会来入读我们申北墨。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其实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更稳妥了，在这个时候对吧，提前批我能提一次，普通又能提一次。然后关于这个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的话，是据说是还可以去北理工来访学对吧？
0: 啊，是的，主持人非常了解我们申北墨哈。那么这个专业呢，因为是在2019-2020年左右啊批复建设的，当时呢是由北理工的师资团队来组建的，那么也是依托咱们北理工在信息呀 还有这个计算机领域的这种比较强大的学科啊资源。那么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有每年有几十人的名额哈，当然是自愿报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国内访学啊，赴咱们北京理工大学啊，去良乡校区和我们北理工本部这边的这个大一新生啊，一起享有同样的啊一流课程和一流师资啊，来叫国内访学。
1: 好，这是国内访学。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大家看到的问题还有问学费位次等情况，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来持续聚焦的。先来了解一下咱们申北墨的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先进一步的了解学校哈，来关注一下咱们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些特点，包括今年您像我们继续是有这个双学籍的专业，其实也是很有特点，很

也是备受关注的，它是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办性质的中外合作大学。那么我们就是说根据教育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它设计呢就是4+0不出国门的啊在地化的留学模式。那么我们呢特点就是啊，我们的优势学科、优势专业就是双学籍专业，它就是说我们一入校同时注册了莫斯科大学啊和咱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这样一中一外两个学校的学籍，我们叫双学籍专业。那个这个专业的学生呢，我们入校的时候大家都是俄语07点呢，那么大一呢就进行俄语强化学习，主要进行俄语强化学习，同时呢我们还有英语、思政、艺术哈等等这些。

0: 那么前些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主要的这些计划全部都是双学籍的计划，那么也是最吸引广大的北京生源能够离开北京，能够选择有活力的城市深圳去就读，那么也就奔着这个最具有性价比的双学籍专业去求学啊，学费是7万元人民币一年。
1: 正好把问题回答了哈，确实这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首先第一个不出国门就把想把事儿给办了，然后等。同时也可以获得两个学籍哈，就咱们的圣北末的，就是还有莫斯科的这个都有哈，这是说我们说的双学籍的专业情况。从人才培养特色上来说，其实咱们应该还有点，就比如说像咱们是小班的教学授课模式，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呢在双学籍专业呢，这所有的师资也好，培养方案也好啊，人才培养的模式是由莫斯科大学来主要负责的。那么也是依托莫斯科大学原有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模式呢主要都是小班制授课啊，语言学习阶段呢是不多于16人的小班，那么到了专业课学习阶段呢是20人左右，小班制授课，面对面教学啊，研讨式的教学，这样的一个授课模式。那么也是中英文啊三语，我们英语又不断线，我们又重新掌握了俄语啊一门新的专业语言，所以我们的学生呢学业呢应该说是比较充实的度过这个四年，那么也是同时呢既掌握了一门专业又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
1: 感谢王部长的介绍。王部长您看啊，网友 Sophia 问啊，咱们都有哪些特色专业，然后不同专业我们的就业出口怎么样，想请您来梳理一下了。顺着网友的意见，
0: 我们是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呢比较的稳定哈，前些年呢一直是放的我们的双学籍专业的计划，也第一个有数学应用数学专业，第二有信息计算科学专业，这两个专业呢都是在我们的计算数学与控制系啊，这个也是莫大的王牌啊，大家都知道数学学科是俄罗斯啊莫斯科大学的王牌，这是两个比较吸引人的专业。另外还有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啊，现在也是新工科类的，那么也是比较吸引人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生物科学，生物科学呢有特点的是我们分两种教学班，一种是俄语作为授课语言啊，另外一个是英语作为授课语言。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特别的啊就是比较畏难啊担心啊这个俄语学习的强度啊难度啊，那么唯一可以选择这个生物英语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可以用英语来完成学业来拿到莫斯科大学的学位证书的。这是生物啊生物科学。另外还有我们经济学。经济学是文理兼可以兼收的啊，不限选科的。那这个呢就是也是双学籍专业。还有一个双学籍专业就是纯文科同学们的选择，就是俄语语言专业哈。这几个专业是在北京投放计划的双学籍专业，都是每一个都是啊我们的特色啊强势的学科。
1: 好，在您介绍就业出口之前再打断您一下哈，您看网友崔继续问到说我们想报就是普通批想报这个单学籍的，应该是关注到强势就是咱们的优势所在，想问有没有语言类的课程可以来共同学习，比如英语课之类的。
0: 我们的单学籍专业

0: 需要的啊，这样的热门的专业。
1: 好，感谢王部长的介绍。现在正在为您聚焦的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目前是学术事务部副部长、京津冀招生组组长王曼丽王部长在跟大家来聚焦。您有问题可以实时的打在公屏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了解完专业情况以后，还有网友刚刚问的第二个问题，咱们说的就业出口情况。不同场景，您可以从王牌学科开始介绍起吧。
0: 好的。那么我们因为有双学籍、单学籍两类专业哈，总的来说。

0: 是有不少的同学，这个比例还蛮高的，都有点赶上这种贯通的项目在里面了。从比例来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其实到这儿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申北墨它其实是在提前批，它是有个631的这个综评在里面，但其实所以说。

0: 那么只要走进深圳碑林莫斯科大学，必然要接触啊，了解一部分俄罗斯的文化和语言。那么他们都会开设第二外语俄语这一部分呢，我们会四年当中会有两年安排啊，总共就16个学分啊，这样的话作为第二外语来学习。那么你学习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参加咱们的这个俄语的四级六级考试啊，这个也是完全看咱们的孩子自己的努力的成果，这个不作为我们的毕业要求。
1: 好，感谢王部长的介绍。这样有两位网友啊都在请教您说，咱们再介绍一下相关的联系方式，相关的情况请您再留一留。
0: 好的，我的稍等啊，我的手机号是13611010894哈，我都把我的个人手机公布给大家了。
1: 好，感谢王部长的分享和介绍。然后如果想了解学校更多的信息的话，是通过咱们是哪个会信息会发布的比较多，通过哪个
0: 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我们深圳碑林莫斯科大学的公众号，还有我们深圳碑林莫斯科大学招生办的公众号哈。上面都有我们的各个招生组的联系方式，也有我们的微信号和微信群，还有这个 QQ 群。
1: 好，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着教育面对面2016高招直播咨询。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哦，有问啊，没有这种单科成绩的要求吧？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提前批次，因为有这个特控线的要求，我们没有设单科线。但是今年我们第一年普通批全国啊，全国统一的单科线要求是数学是95，英语是110啊，这个单科线要求并不高哈，这是对全国统一的一个要求。
1: 对，统一要求。然后想问咱们有这个相关的转专业的要求吗？然后这个。对，想转专业的话，在咱们学校的话是什么情况？
0: 对，现在学生们还没入校哈，都纷纷关注这个转专业。恰好我也是在本职岗位上也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哈。那么我们学校的转专业呢，和咱们国内其他高校不太一样，我们不太设置比例的要求，也没有说是一定是学习优秀的孩子才有机会来挑选或者是转专业啊。但是呢，我们第一，首先我们一入校是按专业录取，不是大类招生。但是我们大一的时候，尤其大一上学期，这些双学籍的专业的基本上都是在学习俄语嘛，所以我们大一下结束的时候是可以提出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呀，或者是如果对哪一些专业发生了这个学业的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呢，我们是可以支持孩子们在大一下结束的时候提出来转专业，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转，如果是在双学籍之间互相转的话呢，有可能是可以平级转的哈。但是如果在大二进入到专业课学习以后，如果有学业困难或者发生了兴趣的变化，那么他提出来转专业，很可能我们就需要留级降级转专业了。另外呢，这是双学籍之间转，如果是双学籍想转到单学籍啊，比如说我们数学专业想转到我们电子专业去，那可能你也要留级转了哈，双可以转单学籍。但是如果一入校是没有莫大学籍的这种单学籍专业，想申请转入到双学籍专业，这种机会就渺茫了哈。
1: 这是转专业的情况。好，也介绍的比较清晰了哈。如果双转单，他还留着那个，他的学籍是否会变化？
0: 会变化的。双进入单学籍的话，那就没有莫斯科大学的学籍了。
1: 好嘞，感谢王部长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网友听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留言板来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关于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介绍呢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天 FM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同时呢，您可以登录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留言。好，那这一时段呢跟您聚焦的深北莫的相关情况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会与您聚焦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和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相关领导同志。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教育面对面。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三月二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 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

0: 仍是8.49万人，比去年的7.89万增加了约5900人。如果呢，咱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2023年考生是6.5万，2024年是6.72万，2025年是7.89万，那今年呢是8.49万。也就是说啊，4年来北京高考报名的规模可以说是持续增长的。不过考生规模上涨，并不等于机会被稀释，招生计划呢也会跟随考生增长等因素来统筹匹配，本科计划相应有所增加。那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有请来自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欢迎张老师的今天的做客。
1: 哎，大家好，谢谢主持人。哎，
0: 欢迎张老师今天的做客。同时，让我们有请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副主任王静，王主任的做客。
2: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把时间呢交给市教委的发展规划处，我们来关注2026年北京高招政策的总体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2026年北京市高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高招的总体政策保持稳定。
0: 好，其实在稳定的基础之上啊，很多家长也很关心，就是今年的招生计划规模。继续请教张老师哈，2026年北京高校在京招生计划的总体情况如何？本科计划是否有增加呢？
1: 对，这个通常可能也是我们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确定计划规模的时候啊，一般国家和北京市在考虑北京高校在京招生计划的时候，通常会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比如说北京市的考生规模情况，还要考虑到我们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还包括我们高等教育资源条件等。对于这

0: 今年的双培计划体育学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招生简章。
1: 它会面向哪些区域的考生，包括报考的时候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我们继续来请教张东林张老师。
0: 农村专项计划今年我们还是继续实施，它主要是我市市属的部分优质本科高校面向郊区的农村考生定向投放的一种招生计划。那么要参加这个农村专项计划的考生，他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这些条件具体包括，第一个就是考生的户籍和学籍要在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也包括像我们的经开和燕山地区，就是在这些区域才能报考。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要报考的考生他的户口类型必须要是农业户口，这也是考生们需要关注的。第三个就是考生的成绩要达到本科线以上，应该是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能来报考我们这个农村专项的计划。农村专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也深受我们广大这个农村考生的欢迎，因为它是对于这个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呀也起到了一个较好的效果。今年呢，我们全市共安排农村专项计划是460个，我们也欢迎符合条件并且有意愿报考的考生可以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普通类的 B 段来填报相应的志愿。
1: 好，我们来关注啊，除了上述的专项计划之外，今年高招还有哪些特别值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我们说调整或者说亮点在里面呢？
0: 在今年的高招过程当中啊，我们各高校尤其是市属高校也是出于服务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建设首都所需要的人才的角度，都在结合学校的发展定位和规划需求探索高一系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的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北京建筑大学的精英班卓越班人才培养项目，北方工业大学的创新实验班和精英班的分层培养模式，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卓域班培养模式，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天书书院项目等，这些感兴

以排队录取的学校，它呢是不设分省计划的，因此呢就设置一个志愿。如果考生取得了多所院校的校考合格成绩，那就应该选择最有把握的院校，那填在这个批次的志愿里啊。如果学生就是他既取得了校考也取得了统考，那除了填报 A 段的志愿以外，他还可以填报 B 段的志愿。因为在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录取的这些学校都是使用艺术类统考成绩进行录取的，那在这段里呢录取的院校是比较多的，这一段呢是设置了20个平行志愿，

0: 个专业，那投档的时候是看了你是不是够这个院校专业组的分数，但是在投过去以后，学校录取的时候是要进行组内的专业录取啊、那服从专业调剂的意思就是，当你的档案投进这个院校专业组后，你所填报的几个专业分数都不够啊，因为按照志愿设置，每个专业组最多是可以填六个专业啊。如果假如考生都填满了六个专业，那你这六个专业分数都录不上啊。但是呢，组内还有其他的专业没有录满，也就是六个以外的专业还没有录满，那学校就会把你调剂到这个组里尚未完成专业计划的那个专业啊。那这样就保证你能够被这个院校的专业组录取，不会被直接退档。
1: 嗯嗯，好。
0: 嗯，那不服从专业调剂的意思呢，就是档案投到这个院校专业组里了，那你填的几个志愿几个专业这个分数都高于你的分数，那你所填报的专业就都不能被录取。那即便这个组里还有其他专业有空额，那学校呢也不会把你调剂过去啊，那学校只能就做退档处理了啊。刚才也讲过了，那这个平行志愿嘛，一次性投档，那投过去了，但是被退出来了，那这个批次这一轮的录取资格就没有了啊，那只能去参加征集志愿或者下一批录取了。因此呢，所以在平行志愿录取的这个批次，我们都强烈的建议考生要填报服从专业调剂啊。那当然了，如果在本科提前批啊，考生说我只想上某个学校的某个专业，如果上不去我就不想录他的其他专业，那在提前批倒是可以不填服从调剂，因为提前批退档退出来是不影响本科普通批录取的。
1: 我还有退路嘛。
0: 对。
1: 好，还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注意的提示在里面吗？
0: 其实这个调剂呢，有些家长他有一些担心，他总担心我会不会是被这个学校里这个所有的专业范围去调剂，其实不是的，这个调剂只会在这个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进行调剂，不会跨专业组调剂，更不会跨学校调剂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学生填报了某个专业组，那个你的分数在这个专业组里，如果按照往年的录取分数，如果不占优势，那这个专业组里又有你确实不能接受的专业，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倒建议家长可以放弃这个专业组，就干脆别填这个专业组的志愿了啊。还有一点就是，今年我也注意到了，有一些学校提出来了
1: 六保一
0: 或者三保一
1: 啊，
0: 对这样的政策。那也就是说，如果六保一就是学生填满了六个专业志愿，那学校就肯定会在这六个专业之中录取一个。那如果是有这样政策的院校，大家就可以放心填报，不用担心被调剂。
1: 嗯，很好啊。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副主任王静。我们请教王主任哈，有一个大家还需要特别明确的点，就是说要聚焦的一个模块吧，就是特殊类型的招生与特殊群体的报考。比如说哈，我们看如果考生已经被保送给录取了，或者说已经被高职的自招给录了，那这个时候他还能够来参加高考的志愿填报吗？就是统一高考的志愿填报。
0: 已经被保送录取，被这个高职自主招生录取，以及被前期的体育单招录取的考生，都不能再填报统一高考的志愿了。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艺术类的考生如果没有取得统考或者校考的合格成绩的话，是不是我考艺术类的专业志愿应该也没有效果了吧？
0: 是的，艺术类录取都是需要参加统考或者是校考合格的。
1: 好，继续来关注哈。比如说我们要报考军校，还有公安，最近都很热哈。但这些都是提前批次的学校嘛，院校嘛。那比如说这一类的同学们，他们需要参加像面试啊、体检呀、像这个环节，一般会在哪个时间来进行呢？
0: 像

且高考成绩达到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应该是在6月26日下午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打印军检通知单。那在6月27日开始，考生应该按照军检通知单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那持高考准考证、身份证和军检通知单到指定地点参加军检。军检之后呢，是在6月30日的下午，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的网站来查询军检的最终结论。是不是合格？那考生就查到结论以后，可以根据体检的这个军检的结果来选报。

0: 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分地点完成政治考核材料的领取、填写和上交工作。那在领取政治考核材料的现场呢，考生还需要完成个人信息的填报以及预约家事这个工作。那家事呢是在6月29日至7月3日啊，那个在警察学院来进行家事。
1: 嗯，好，再来最后关注哈，关于志愿填报的实操，包括可能有些家长会有一些误区哈，我们在这儿都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再强调的，志愿填报系统的官方网址，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嗯，官方的网址就是北京教育考试院的这个网站，是3w.bgeea.cn、
1: 嗯、
0: 或者百度搜索北京教育考试院也是能查到的。
1: 好，继续来关注哈，像我们常说的30个平行志愿，都会说啊，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冲稳保这个策略，关键是我们需要来判断哈，什么是冲，什么是稳，什么是保，包括咱们这次官方说法要来说一说冲稳保到底怎么样做才合理。请您来分享一下吧。
0: 嗯嗯，考生在填报平行志愿的时候呢，确实是应该按照冲稳保的策略来进行填报。那这个填报的时候，就是考生首先是查到了本人的分数，在查到分数以后，要通过一分一段表来定位本人今年在全市的这个位次。之后呢，就应该查阅这两年在这个位次段内大概有哪些院校专业组是在这个段位内录取的。
1: 段位内的
0: 啊，然后呢根据冲稳保的这个志愿梯度向上向下来划定一个填报的区间。
1: 嗯，
0: 那所谓的冲呢，就是往年这个院校专业组录取的最低位次高于本人今年的这个位次。那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可以定义为冲的这个区间里的。
1: 嗯嗯
0: 嗯，那稳的这个区间呢，就应该是往年录取的最低位次与本人位次基本持平，或者是略低于本人这个位次的啊。那这些院校专业组应该放在稳的这一档里啊。那最后呢，一定要有保底的志愿。那保底的呢，就应该是往年录取的最低位次远低于本人今年的这个位次的院校专业组。
1: 嗯嗯嗯。那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老师，还有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副主任王静王主任的节目做客。好，以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请您坐稳扶好。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4: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5: 您慢走啊，我一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7: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8: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7: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9: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0: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9: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0: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2: 雄安新区规划范。

0: 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

0: 黄杰老师。黄老师您好。
1: 嗯，各位伙伴好。
2: 嗯，
0: 还有一位是心理咨询师幸宇光老师。幸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欢迎两位老师哈。那其实我们说到毕业求职哈，除了自己下决定之外呢，很多时候也是要参考身边人，尤其是家长的意见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很多声音了，比如说呢，要留在大城市，大城市机会多，适合年轻人打拼啊。那也会有一种声音说呢，还是回老家吧，家里更稳定一些哈。那么面对这些声音的时候呢，有的同学可能就会摇摆不定了哈。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幸老师哈，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让自己首先达到一个心理上的平衡啊。
1: 对，因为每年都在这种季节啊，这毕业季、就业季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选择。
2: 对，
1: 那我经常会和进入毕业准备的朋友们会说，如果你有一些疑虑，是在大城市大厂里面好，还是我回到家乡甚至要创业好，那一定说明就是鱼和熊掌的一个选择。
4: 是，
1: 因为如果太悬殊了，那您自然而然就选择出来了。
2: 对
1: 啊，那么这个选择呢，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是说我就一选定终生了啊，是有个阶段性的。那么也就是我现在，在我25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我特别想要什么，我只要澄清这个部分就好了。因为黄金老师也很有经验哈，未来还有很多选择的机会。
2: 对
1: 啊，
2: 那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提到的鱼和熊掌，两者可能自己都想要，如何判断自己到底是更适合，比如说像您说的去到大城市的大厂，还是说回到家乡去一些所谓的比较安稳的工作，或者是我干脆就自己创业了啊，那我自己如何去判断，哎，我更喜欢哪个，或者说我更适合哪个呢？
1: 在做这样的判断之前哈，我会建议伙伴们可以先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做深呼吸，放松一分钟，让我们的大脑呢先停下来，不再去纠结啊，思考太多哈。放松之后，允许自己有一个画面进来。第一个画面呢，可能是说我在一个大城市大厂里面工作的画面。去体验一下这个画面，体验什么呢？体验它带给你的喜悦感。体验之后就停下来。然后再重复，再让自己放松一下哈，再进来一个画面，就是比如说我回到家乡，在一个安稳的环境里面啊，或者是我去创业哈。之后呢，我们停下来就看一看，如果10分是比如说愉快感最好的状态哈，非常满意呀，是10分，反正是1分，那我刚才每一个画面大概是多少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可能就有差异。那么也会有朋友问说，那个画面进来，比如说我想到在大城市工作哈，我一下子想到是地铁站早高峰的情景，哎呀，我就很紧张，
2: 不那么顺心哈，
1: 没有那么愉快了。说哎呀，那我换一个场景吧。我们会说第一个场景很重要，
2: 对，
1: 实际上就是这个环境留给你最重要的一个印记。因为你不仅有工作，你还得有生活。
2: 对，
1: 我也见到不少的朋友说，工作嘛还好哈，但是每天要想到这样的一个早高峰的历程，我就觉得心力交瘁了。其实这也会影响我们的体验感。所以您想到哪个画面，就把那个画面呈现出来，这样一个分数可能就会有助于帮您澄清，
2: 去找到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一个部分啊。
1: 对，
2: 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一个压力可能是来自于自己，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另一个压力呢，可能也是来自于身边人带给的这种压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或者说方法能够
1: 其实呢，刚才我们说那个比喻是鱼和熊掌，
2: 对，
1: 其实最大的一个困惑不是选择哪一个，本身就有点困惑，那我终于选了，很有可能我选了鱼，我就想着哇，熊掌很难得，很美味哈。
2: 对啊，
1: 我选了熊掌，我就会惦记那条鱼，没吃上。其实无论选择哪一个，到最后选择的时候，一个是感受性，还有一定是有一个逻辑性的，很理性的。那么这些部分我可以告诉我的家人，告诉他们留在大城市和我回家各有什么好处，让他们能够去理解和支持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时冲动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选了哪一个，我就很坚定的享受这个就好。
2: 明白，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坚定自我，然后及时的和家人和朋友去交流自己的想法。那其实说到这个选择，就想问一下黄老师哈，从您的角度来看，因为您

0: 部分，他们都分别有哪些可能会让你体会到的这种幸福感呢？
1: 哦，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正好借着刚才余光老师说到的鱼和熊掌哈，
0: 嗯，
1: 其实作为我们新毕业的这些大学生们，我觉得他们一直是在学校里头有学生的角色，尤其大家已经习惯了应试教育。

0: 走到社会里，众多学子们第一个可能要提醒自己的就是选择一直在你身边会不断的发生。但是上学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你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会说你要上什么样的初中，你上初中的时候就应该考上什么样的高中，这样才能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啊。所以会发现有很多大学生大一的时候突然迷茫了，
1: 对，
0: 因为从小的目标很明确嘛，我就要进这所大学，哎呀我进来了，然后呢？
1: 对，
0: 其实从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今天所面对的困扰就已经时不时的跳突到你的脑海里了。那刚才宇光老师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经常

0: 演，就是这个人设其实他设的会有一点点危险，为什么呢？他有点像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在现场演成了一个某某，比如说你充满自信的，然后对于这个企业无比向往的，但是作为企业来讲他也会有评估，他这个评估是什么？当你的意愿极高的时候，他后面其实要接着来看的是你这么想进来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你。
1: 对，
0: 如果吸引你的这个事情是你的假设，而不是确实是我企业能够给你提供的平台和机会，你会不会失望？那你失望以后的选择是什么呢？所以刚才余光老师说

0: 伴随着企业正好哎旁观了一个人从大学毕业转身走入职场，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了一些重要的管理岗位哈。当我们观察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回到对于一个人的背后的胜任素质来去探究的时候，发现兴趣支撑不了那么久。
1: 对，因为可能自己想象的和实际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你突然发现把你一个娱乐的东西你要转化成效能啊。然后我们观察这些人，真正走到中阶的人，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质，他有非常强的责任感。
1: 嗯，
0: 他有极大的责任意识的时候，他会发现当我签署了这份合同的时候，那我要履行这样的工作承诺。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承诺里头，我又找到了一些更好呈现我个人价值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我除了在做枯燥的工作，我还在枯燥里头进行了结构化的处理，优化了我现在的一些流程，哎，就不一样了。曾经有一个大家知道，就是投行他要做企业 IPO 上市之前要大量的文件哈。
1: 嗯，
0: 虽然我们现在说

0: 工作岗位有所想象的哈，
1: 嗯，
0: 但是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会发现可能跟想象有所出入，
1: 是，
0: 也就导致了可能我想要去跳槽，那就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工作时长的问题哈，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你太频繁的跳槽，对于你之后的工作经历不是很好，之后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障碍，
1: 嗯，
0: 那么现实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就是我们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坚持一年以上，或者说几年以上，
1: 嗯，
0: 否则就显得我好像不踏实啊，
1: 嗯，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其实第一份工作就职以后，你跳槽再走向社会，你就已经不是校招生了，
0: 嗯，
1: 啊，校招的机会只有一次，然后那你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叫做社招，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就会把你，比如说3个月或者半年走入社会的人和可能一

0: 去，我其实找的是个舒服。
1: 嗯，
0: 怎么办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希望你在去之前要有一个准备，你真的想一下，这些让你离开的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背后让你成长的是什么？让你优化的是什么？比如说从第一个，我跟上级的关系不好，那对于我来讲，可能成长的是在接下来企业里头，虽然团队可能协作上有一些差异，但是我学会了如何更好的处理我跟上级之间的关系，
1: 嗯，
0: 我知道如何理解他对于目标的阐述，
1: 嗯，
0: 我知道如何转化他给我的工作任务，
1: 嗯，
0: 我知道了如何向他请教，
1: 嗯
0: 啊，那这是你的收获呀。
1: 对，
0: 团队合作的不好，但是他让我有了一个反思，就是我要接受在职场上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有他做事的方法，我知道更多的跟不同人在一起合作，我应该重要的一些策略性的调试。
1: 嗯
0: ，OK， 我又跳了2次哈，到第3次了，那我觉得真的工作强度太大了，我实在受不了。那我可能也会跟企业简单分享一下那个强度，因为企业这会儿一定关心。
1: 对，到底多大的强度？
0: 对，什么强度把你给逼跑了，对吧？那你就要说，我们当时呢，工作时间其实是弹性的，一天8小时打卡，但是呢，很多工作根本完不成，所以我只能加班。当跟面试官说到你这个强度的时候，那面试官问，那你未来能够接受的强度是什么呢？
1: 嗯，
0: 那你在面试前也要想一想。所以你看，万变不离其宗，你跳槽也好，选择也好，你真的收获了吗？成长了吗？你练就了在职场生存的必要技能了吗？
1: 嗯，
0: 啊，这些可能是我们各位朋友要去想一想。
1: 对，那其实刚才黄老师分享了很多哈，一个是从开始择业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0: 哎，
1: 你想要的工作节奏是什么，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包括在你去面试实习的各个环节就要去了解你未来想要选择的这个企业，
0: 嗯，
1: 这个工作是不是和你想要的契合的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光是面试官在面试你，你也在面试这家企业啊，哈，
0: 是的，
1: 对，就去看看这个整个的环境啊，
0: 嗯，
1: 这个工作的强度啊，包括他未来的可能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节奏啊，
0: 嗯，
1: 是不是能够跟你的契合。那么如果说发现了真正工作之后和自己想要的，哎，好像有出入，
0: 嗯，
1: 好像不一样也没关系啊，
0: 嗯，
1: 但是要从这一段工作经历当中去及时的总结，去学习到为下一段工作，
0: 嗯，
1: 接下来的自己的成长要有所收获哈，啊，这个就可以了，
0: 哎，是，
1: 嗯，那其实说到困惑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想问信老师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您也跟很多的求职者有过交流，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的准毕业生们有过交流，
0: 嗯，
1: 那您发现大家的困惑啊，尤其在这个阶段大家的困惑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那您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大家去排解掉或者解决这些困惑？
2: 对，想到这个呢就想到一个例子哈，就很多大学生因为他没有职场经验，
1: 对，
0: 嗯，
2: 或者只有简单的实习经历，
1: 对，
2: 然后进入到面试环节以后呢，他就非常紧张，
1: 嗯，
2: 他也不知道

当中，无论是解决自身困惑还是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聊一聊关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到底该怎么做，包括自己在求职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还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的困惑需要去解答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0: 的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湿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

0: 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好处在毕业季和暑期。

我们该如何去做选择来进行一个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资深面试官黄杰老师，以及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幸宇光老师啊，两位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啊。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的时间啊，我们的幸宇光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案例，也说到了现在求职者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有广撒网的这种现象啊。那可能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无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有哪些渠道或者说哪些机会是我能把握住的哈。那这一点想问一问黄杰老师，就是我如何能够去高效的去挖掘，无论是在一线大城市还是家乡自己

0: 你自己在择业过程中一定有一些要素你是先排序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先从刚才我们讨论的地点，我 base 在哪里，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又去看这里有什么样的企业，比如说我觉得哎家乡挺好的，亲戚朋友各种哈，跟你说还是回来吧，这是吧，离我们多近呀，你可能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是相信我，当你们听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出现你们面前的时候，自我就会露出来，你就会想啊，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也接触过一些候选人是毕业以后回到家乡，然后为什么他又返回来了呢？哎，他就会说其实在熟人社会里的压力会更大，
1: 嗯，
0: 因为比如说你在大城市的时候其实相对是一个陌生环境，那为了能够不断的推动企业向前发展，其实它相对来讲那个标准更单一一点，
1: 嗯，
0: 就真的你能交出很好的绩效，
1: 工作做好就行了，
0: 没错，就大概率的情况下，在大的企业大的平台里头，其实它的标准看起来冰冷，但是它其实相对公平，
1: 嗯，
0: 那么回到我们有靠山的这个老家呢，看似好像谁都能伸一把手，但是同时大家也在用审视的目光在看着你，你会搁在不同的评价体系里头，
1: 对，
0: 从亲戚这一条线，同辈有压力，同学有压力，那所以你看就是这个里头仍然回到刚才余光老师，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哈，鱼和熊掌各有各的鲜美，各有各的诱惑，但是这个背后其实同样也潜藏各种挑战，
1: 嗯，鱼有刺，熊掌有骨头，
0: 哎，就要看你要什么，所以你在大的企业里头确实你看到了完整的体系，你了解了组织架构的这个运营的模式，但是你也恰恰成了其中的一个零件，因为这个系统你轻易难以撼动。
1: 嗯，黄老师分享的这些哈，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问一下余光老师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面临着不同的压力，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是不是干脆就所谓的现在躺平哈，我只要过好自己就行了，还是说我怎么能够积极的调整自己，从这些压力当中再发掘到黄老师一直在强调的这些机会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调动自己呢？
2: 对，其实我们的上学期间哈，我们也会有压力，
1: 嗯，
2: 也有挫败，
1: 嗯，对
2: 啊，准备了复习了很久，发现没考，对吧？都有这样的过程，是忍着就让他这么过来了，还是说在中间我会更多的觉察到我的这个准备是有意义的，去认可我自己做得好的部分，这样的一个习惯带入职场也是同样的，
1: 嗯
2: 啊，就像我们准备进入职场，可能想象的是很光鲜的那一面，
0: 嗯，
2: 但是呢，你也要忍受你每天挤地铁的那一样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任何一个工作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就像刚才黄杰老师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复议那件事情，
1: 嗯
2: 啊，有心人就要整理好，所以你有没有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另外呢，你自己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自己，就每天结束告诉自己啊，我今天完成了什么任务，
1: 嗯
2: 我要确定我每一天都是有一些收获的，
1: 嗯，对，就是既能有所收获啊，让自己觉得我没白忙活，
2: 对，
1: 并且从中能够发现一些机会和未来的机遇哈，
2: 保持我们有一些成就感，

0: 可能持续不久。
1: 嗯，那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我们确实要做这种彻底的分割吗？还是说只需要给自己一种节点就可以呢？
0: 嗯，好像彻底分割很难。
1: 嗯，
0: 就好像大家回到家乡的时候哈，一定会问你学业成绩怎么样，对吧？我从学校回来了，我考完试了。但是我们长辈哈，不可能不问，因为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身份啊。同样，你工作以后也会问单位怎么样，这好像是一个有连接的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把我工作当中的成就、价值、进步带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把我生活当中的这种温馨、平静、愉悦带入工作，
1: 嗯，
0: 这样做一个良性的一个流动，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生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1: 嗯，可能前半部分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报喜不报忧，后半部分怎么能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带入到工作当中去，这点可能还需要一些锻炼啊，不知道李光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小的办法呢？
0: 对，现在很多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去做一些放松的练习。
1: 嗯，
0: 假期也快结束了，进入尾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一些放松啊、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把假期你收获到的那些家人的支持、温暖带入到自己的呼吸当中，告诉自己这些温暖不会随着假期的结束就消失。
1: 嗯，
0: 啊，它会一直陪伴我们。因为我们说深呼吸哈，有种说法叫醒着的睡眠，它可以调整我们整个身体机能的一个稳定性，
1: 包括心理上的一种感受哈，
0: 对，
1: 从心里边的层面来进行一个调整，让自己带着这种假期当中的幸福、温馨回到工作岗位上啊，也不一定非得是这种高强度的马上就做一个角色的转变哈。
2: 因为我觉得其实归根结底，我们选择大城市或者是我们选择自己的家乡是一种对快节奏或者是慢生活的选择，那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适合快节奏还是适合慢生活呢？
0: 其实我也未必觉得在家乡就是慢节奏。其实我们说的慢，相对来说可能只是说竞争的压力
2: 是，
0: 或者某一些指标上面来说，节奏可以慢一点。关键是你能够接受它。就像刚才黄金老师说，你回到家乡和非常熟的人在一起啊，我们说英雄也怕见街坊，你要能承受这些压力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得到一些好处，人情的好处，你要还回去，对吧？就会牵扯到不少精力的部分。
2: 是，
0: 但是我乐在其中，我很享受。哎，那我们就在这个环境下，
2: 但是我们可能快久了，我们就想慢，慢久了，我们又会怀疑自己。那我们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
0: 就是吃了鱼还想。熊掌。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还给自己一个时间线啊，这3-5年我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可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要完成，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去感受快跟慢，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我们说对立的部分。我们在慢中也可以让自己快起来，它可以对自己提出一点要求，利用现在有的一些网络的资源呀，来更好的学习。所以在慢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个适度的快。
1: 明白。那其实两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哈，从方法论上包括自己的心理节奏的调整，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不要总是被推着走，要主动找到自己的节奏哈，这样你才能够自洽哈。那么如何找到自己的节奏这一点呢，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的困惑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哈，那他也是带着自己的一些困惑和问题想要向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提问哈。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首先您提到需要说让自己产生画面感，去想象，去给自己量尺打分，但是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把想象和实际去匹配，也就是说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因此就是我们的假设是有落差的。比如我自己在财务实习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看到那些办公楼写字楼里的人都觉得哇光鲜亮丽，但实际自己进入到之后才发现，我们这些实习生其实每天就在做底稿，就像是一座围城，城外面的人都挤破头想进来，但是里面的人又想出去。那么就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能在想象或者抉择的时候尽可能去消解这种画面感和现实的落差，来优化自己的抉择过程呢？
1: 李光老师先来吧，从心理层面上，这个画面我建立起来了，现实把这个画面给我击碎了，我怎么办？
0: 对对对，第一个一定去接受，这个就是生活，这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做的这个工作呢，不是这个单位专门为了安排我来做的这么一份工作，就是

0: 这个单位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不是针对我啊。
0: 嗯，
1: 那黄老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好的建议？
2: 嗯，莫涵这个问题特别好哈，所以我在说，其实社会推动就是这样，甲方乙方一起使劲。其实候选人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因为你在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想象的是一番情景，
1: 嗯，
2: 当时就业的情况、市场的反馈，包括社会地位，大家赋予他的一些角色，可能都让我们对一个专业有了一些向往。但是真正走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一定是有落差的。所以呢，其实这几年我们和企业在一起，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上头有一些改善。

基本上就会跟候选人去来交流一下你对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是怎么理解的，你想象未来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现场一定会有专门的业务方的一些领导，他会非常坦诚地告诉你，其实未来你可能入职的时候，比如说你三个月作为财务工作，你可能连写的机会都没有，你可能也了解来看来整理资料就是很辅助的工作，可能这是三个月，然后三个月以后你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工作，会把你入职以后分阶段能够接触到的核心工作的步骤和内容非常清晰地告诉给我们的候选人。因为其实仍然还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双方都希望是稳定的，从企业的角度它的一个招聘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怎么样能够让候选人能够进入以后他是相对比较理智的清晰的，跟他的骨感现实越贴近，他的失望就会越少，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如实的跟各位去呈现，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企业还在做一件事情，大部分的工作上都会安排导师，就是至少他要指定一个我进来的师傅，他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你进来以后，在你适应的这个过程中，至少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情感的依靠。就是人什么时候他会觉得安全呢？就至少我觉得我回到了一个有亲人的地儿吧。那这个亲人，你刚开始进来你肯定没有，那怎么办呢？企业中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他亲和力比较高的，有

0: 台词，这个孩子跟我自己家的孩子年龄差不多，我要是让他难受了，我们家孩子明儿以后出去上班是吧，不是也得受着气吗？所以你看人和人之间他都会有这个类比的一些情感的输出，所以这种导师制的建立也越来越更好的作为一个情感纽带，把我们的这个新人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去适应一个相对比较挑战的职场环境。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得说回到面试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到终面的时候，大家的素质能力其实都不相上下，那为什么用谁不用谁，这个里头也跟各位朋友们要说哈，千万不要觉得你没有被录用是你不好，不是，只是这个企业在现阶段他的团队的代教者领导者或者你的直属上级，他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你还不是很适配，为了减少对你未来的伤害，有可能你暂时没有进入到这个团队，但并不是否定你，只是你不适合而已，你仍然很优秀，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
1: 那您提到就是说企业拒绝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不好，因为他不适合，就是现在也很多大学生都在广投简历嘛，但是很多都石沉大海，就会生出一种怀才不遇明珠蒙尘甚至是质疑是金子永远会发光这一点了。那么所谓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想请问一下黄杰老师，就是怎么能在这样就业难的大环境下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包括找到一种伯乐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0: 特别好，坦率地说，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来讲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些评价啊，这是我们自信的一个来源，但是很遗憾不一定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你身上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空有一身力气，最重要的是还要有用武之地吗？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选择人，有的时候也是机会在等一个人，而这个人都准备好了，这个机会又出现了，那恭喜你，你就会觉得一拍即合。但是大概率的时候呢，你需要不断的让自己可能有一些积累，然后厚积薄发去等待那一个时机。你看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一定都有人抓住了那个风口，
2: 对，
0: 也一定有人会遗憾哈。那为什么那些人能够抓住呢？是真的就被一个伯乐看到了，你会发现也许真正抓住的那些人本身可能有某种敏感度，而这个敏感度来源于他在某一个行业上或者某一个点上他一直有足够的专注和足够的期待，然后他才觉得这些是时机了。而且其实从企业的角度我就一直在听人难招啊，所以企业里头这么多

0: 去干点什么，也许都不是，但是其实你看到了，你学到了，那都是经验。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走入职场的时候多看多听多学，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积累财富的时候。
1: 那其实不可能有完美适配你，哪怕是你自己的创业，也不可能是完美适配你的这种工作岗位哈。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不断的强大起身，让自己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需求哈。
0: 哎，而且这句你又启发了我哈。刚才我们谈到幸福感，我觉得人生的幸福，我们可能各位伙伴也要回忆一下，人生的幸福真的来自于你所有的事皆在掌控，还是来自于不期而遇的惊喜？
2: 您这样一说，我就想到那个石桥禅，就是有一个人在苦等，想要找到自己的幸福，就是跟佛祖说：“我愿化身石桥，可以等100年、1000年、10000年。”但是最终佛祖跟他说：“你已经从桥上走过，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脚下，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有的时候不期而遇的幸福就在我们眼前。”
0: 哎，借着你这个话题哈，我也给各位朋友一个小小的建议，当你未来要面对职场的时候，先去尝试，不论是从文学作品里头，从现实生活中去找到一个未来你想要成为的职业偶像。它至关重要，它就会把你所有想要的，想要不断历练自己的，想要成长的方向具象化了。当你遇到一些挫败感的时候，你就可以想一下，如果是这个偶像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会怎么面对？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会发现你的职业偶像一定也是历经磨难，他精神上的财富也是能够支持到你的。
1: 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是的，谢谢。
1: 刚刚黄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哈，也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去自我调节。那不知道在自我调节这一方面，我们的余光老师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3: 对，刚才大家交流的非常的热烈哈，我会觉得我们首先要做自己的贵人，看到我们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做好准备啊，那么机会也就会不期而遇。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的一些特点，就是对我们自身的缺点呀、不足啊了解的更多，对我们自身的能力资源优势了解的很少啊。甚至有的硕士啊博士毕业的同学也会说，哎呀老师你看我除了会写点论文哈，好像其他也不太会什么。就是他对自己的能力资源，他如果处在一个不太相信甚至是贬低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在面试官面前好像就展示不出来自己的优势和那种自信稳定的状态。那我们的面试官也会心存疑虑。所以呢，先让自己对自己有更多的确定。一个可以来源于我自己通过一些事情看到我的能力，通过我写论文的经历啊，通过我完成实习的这些经历，知道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确定我还在不断进步。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其他人，比如说父母的视角，同学朋友的视角啊，都可以。
1: 那其实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我们收获了很多哈，尤其是可能大家一说到求职，一说到这种面试等等这些环节，都会想着，哎，我要一份攻略，我要做一份详细的规划哈。
3: 发书。
1: 对，其实与其做这种攻略，不如先拆解自己，拆解出来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包括像宇光老师提到的，我的优势都有哪些，我过往的经历当中有哪些部分是我做对了的，哪些部分是可以去改善的进步的哈，这样你才能够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找到更多的机会哈，把握住更多的机会。
0: 是的，
4: 也再次感谢资深的面试官黄杰老师和心理咨询师幸宇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0: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换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4: 我要

0: 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哦，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每。

0: 播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西颖，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京津冀广袤的红色沃土之上呢，有一座山，横贯京北冀北，伫立三省交界，它就是海坨山，它是京津冀的生态物。

战场斗争最残酷，环境最艰苦，坚持最不易的一片红色区域。1940年起，遵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冀热察挺进军战略部署，萧克将军亲自指挥布局，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进深山，扎根群众，浴血坚守，用5年零6个月的殊死奋战，从零起步，以弱胜强，在绝境中点燃星火，在封锁中燎原群山，最终撑起了平北抗日解放的整片天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赤城党史微课堂主创、本地红色党史深耕研究者梁晶晶，带我们完整回溯平北党组织如何从无到有，根据地如何从零星小块到连片稳固，海托儿女如何以血肉之躯换取山河新生。

0: 杨老师，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很多听众啊，对平北这个概念比较陌生。那么首先请咱们梁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讲解。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啊，北京呢过去叫北平，那平北呢，它就是北平以北、平城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北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区，范围包括了我们今天的北京、延庆、怀。

0: 查剂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块根据地的指挥核心呢，就在我们赤城县的太拓山区。1940年，全国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最艰难的阶段，日军不再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转而了疯狂的扫荡、蚕食、封锁，企图困死、分割、瓦解华北所有的敌后根据地。那当时的战略格局呢，是非常的凶险。平西根据地压力巨大，冀东根据地游击分散，察北热河完全的沦陷了。如果没有平北的开辟，那整个京北防线将彻底的断裂，华北北部将完全沦为敌伪稳固的统治区。正是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大局之下，我们党中央定下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方针。那平北的开辟呢，不是可选之路，它是我们必走的一条求生之路、破局之路、胜利之路。
1: 那我们常常说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80多年前的海坨深山是真正的绝境荒山啊！咱百姓惶恐，敌伪密布，物资断绝，武装空白，这样的情况下，第一粒火种究竟是怎么样稳稳落下的呢？
0: 这个还是要从194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当时正是我们塞北最冷的时候了，海坨山呢冰封雪盖，山路冻结。平西党组织经过反复的研判、慎重的选派，最终派出了王子华、周子云两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了进山收购牲口的客商，徒步穿越了百里冰封的山路，秘密潜入到了海坨山东路的一个侯庄子村。可能很多人啊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那那个时候的海坨山呢，三重压迫叠加，日伪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伪政权保甲严苛管控，地方上的土匪联装会又是肆意劫掠，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多年的战乱欺凌，让山里百姓是见兵就躲，见枪就逃，对所有的武装力量极度的戒备。
1: 他害怕。
0: 对，但是就在我们革命力量到来之前呢，零星过路的八路军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山里百姓的认知了。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战士纪律非常严明，秋毫不犯，喝水我们付钱啊，借粮打条，吃住要结账，绝不扰民。那这个状况呢，和伪军的这个掠夺啊、土匪的凶残啊、伪兵的蛮横，就形成了一个天壤之别。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心呢，它是最朴素的尺子。那山里百姓他默默地看在了眼里，记在心里，原本逃亡进山躲避的这个村民呢，他慢慢地就敢回村里生活了，悄悄地给八路军送水呀、送柴呀、送干粮。所以说这个民心它是在悄悄地回暖的，那希望呢就在悄悄地萌芽了。
1: 确实咱们八路军的这个作风啊，咱们优良的这个作风，让咱们百姓也放心下来了，不再怕咱们见着当兵的就害怕了。据我了解呢，咱们侯庄子有个村民赵顺，他是咱们平北当时很关键的一个引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梁老师。
0: 对的，你的了解非常的正确。赵顺呢，他是海坨山革命星火的第一位接引者，他其实是侯庄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忠厚正直、善良仗义，所以在乡里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的爱民作风，彻底的看清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仗、为民族求生、为百姓谋福的队伍。所以当王子华、周之云找到赵顺的时候呢，和他彻夜长谈了抗日救国、民族存亡、百姓翻身的道理，那赵顺就彻底的下定了决心跟党走、救乡亲。正是凭借着赵顺的全力引荐、真心担保，还有奔走联络，地下工作人员才顺利的接触到了纪宁堡联装会的头目。

下了私人武装利益，放下了地方派系隔阂，毅然地选择了站在人民和国家一边。随后李恩、严福田等各村骨干迅速地集结，海坨山区第一个民间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正式筹建。那这就是我们平北抗日武装从零到一的一个起点。

0: 那说到起点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队伍刚刚的组建，他的装备也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是却打出了一场教科书式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啊，李长沟伏击战。梁老师，那这场战役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好的，我来具体说一下。这场战斗呢，它是平北抗日的第一场大胜仗，所以说意义是非常的深远。1940年的三月呢，日伪察觉到了深山里有抗日力量的萌芽，极度的恐慌，所以快速的集结了日伪军200余人，包括了精锐骑兵40多人，进山搜山，合围清剿，企图将我们的新生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里。而我方的救国军呢，仅仅有13条步枪，其余的战士都是本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农具啊，没有军装，没有训练，更谈不上补给。那危急的时刻呢，姜文、阎福田沉着的指挥，依托李长沟东山密林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部进入到狭窄的山谷之后，阵型混乱，骑兵无法展开之际，我军突然的全线出击，居高临下，迅猛突袭。整场战斗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军零伤亡，击伤敌军数十人，缴获战马7匹，枪械物资若干。
0: 听着也特别的让人感到感动激动啊！那咱们13条枪伏击了200余敌，零伤亡，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1: 是的，所以说这场胜利呢，也是彻底的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敌心理。让大山里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能够打赢侵略者，普通人也能保家乡。这场战争之后啊，救国军是士气大振，声威传遍了百里山川。队伍连续出击，接连拔除了周边的小型敌伪据点，捣毁了围堡假窝点，解救了被抓的群众。那无数山里的青年呢，主动的请缨参军，平北抗日武装迅速壮大。1940年5月，龙赤联合线正式建立了。这是咱们海坨山腹地第一个红色县级抗日政权，这标志着平北抗日根据地啊正式扎根，正式成型了。抗日救国军整编为了龙赤联合县游击大队，下边是设了3个中队，李恩担任大队长，高坤山任副大队长，阎福田呢任中队长。这支本土生长、熟悉山川、深得民心的武装啊，就这样成为了守护龙赤大地的第一道红色屏障。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武装立主，政权初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党立魂。赤城大地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在上轿子村，这段故事呢温暖又厚重，梁老师就由您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讲吧。
3: 好的，上轿子村呢，它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子，非常的闭塞，人迹罕至。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它成为了最安全的红色玉米。

0: 啊等几位淳朴的农民，在一盏豆油灯下，压低声音，紧握拳头，庄严的宣誓。没有党旗高悬，啊，也没有仪式排场，就以大山为证，初心为证。就是在这一盏孤灯之下呢，赤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式的诞生了。王金善成为了赤城大地上第一位农村共产党员。这一缕星火呀，微小柔弱，看着也不起眼，但是它彻底的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村党员是真正的以身许党，以命报国啊。白天他们要务农种地掩护身份，深夜呢还要秘密开会传递情报，动员群众保护干部，任务非常多。一旦暴露呢，便是全家的灾难，全村跟着遭殃。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畏惧，没有人动摇。
1: 咱们话说薪火相传，薪火相连啊。咱紧随着上轿子党支部之后呢，侯庄子村走出了赤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秀英，小名呢秋月子。她的故事啊，我听说过，温柔却很有力量，咱们梁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
0: 好的，这秋月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北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巾帼底色。她呀是赵顺的儿媳，非常的年轻啊。本人呢勤劳勇敢，心怀大义。因为婆婆家呢最早的接触了革命队伍，拥护抗日事业，那她就是耳濡目染，深受感召，主动的靠拢了组织，积极的参与了之前的任务，早早的就入党了，成为了赤城县的第一名女性党员。当时的侯庄子是龙池五区行政核心，赵顺家就是平北。

0: 伤病战士要疗伤休养，包括秘密会议要掩护警戒，还有物资粮草的收纳保管等等，全部都压在了她和婆婆身上。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她就把家里仅剩的粗粮、干粮、野菜全部留给战士。战士破旧的鞋袜、磨损的衣物，她连夜给缝补、浆洗、晾晒。一旦敌情来袭，他又第一时间组织全村的妇女坚壁清野，藏粮藏物，隐藏文件，转移伤员。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赤县五区妇救会主任，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织前线、护后方啊，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1: 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情怀真的太让人动容了。
0: 是的，在1941年呢，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尚文在崇礼狮子沟战斗中是壮烈牺牲了。秋月子只有20岁呀，她强忍着这种丧夫的剧痛，不喊苦，不喊累，不退缩，不动摇，依旧日夜的坚守革命岗位。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营养又极度匮乏，身心是饱受着煎熬。仅仅2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就积劳成疾了，不幸病逝，年仅22岁。他没有啊多么惊天动地的这种战场厮杀呀，但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倾尽所有的付出，撑起了平北抗战温暖稳固的后方。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秋月子。

0: 咱们的东部龙翅根据地稳步扎根，建党扩面，武装成型。那么咱们平北工委又有哪些行动呢？
1: 在龙翅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平北工委是派遣了高平、蔡平两位同志带领着工作团挺进了海坨山西侧，开拓了龙关、延庆、怀来三个县的交界区域。在当时，当地的乡绅季永明，他手握着地主联装会武装，实力雄厚，影响也非常大，是开辟新区的一个关键力量。那蔡平同志呢，不惧艰难，耐心的劝说，连续两天两夜彻夜长谈，小以民族大义啊，剖析这个家国危局，讲解统一战线政策。最终呢，季永明是彻底的觉醒了，放下思念，拥护抗日，将私人武装全部改编为了龙岩怀县的游击大队，为新区开辟扫清了最大的障碍。1940年的六月，龙岩怀联合县正式成立了，蔡平任县长，高平任工委书记，领导机关常驻大海坨、严家坪一带。政权落地之后，同步又开展了秘密建党、群众发动、基层扎根一系列的工作。那大海坨村的范子平就成为了龙岩怀的第一个农村党员。紧随其后呢，王文奎、李廷俊、刘怀廉、周全德等先进群众也是陆续入党，龙岩怀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这样顺利的组建了。范子平担任支部书记。这里我要特别说到张晋忠副会长考证的一个珍贵的党史细节啊，在平北早期建党极其严谨，极度隐蔽，优先发展贫农、雇农骨干，谨慎地团结中农。

0: 支部之间是没有横向联系的，完全的垂直单线管理。每个支部设置秘密单线党员，不参加普通小组会议，只属于区委、县委领导。这套特殊的机制呢，让即便遭遇大规模扫荡，基层支部受损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火种依然可以留存，组织依然不断线，这就充分地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斗争智慧。
1: 那到这里呢，咱们联合县成立，两支队伍扎根，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的，
1: 从一粒星火到两片燎原，从单打独斗到政权成型，从深山求生到能打胜仗，短短的一年多啊，平北革命稳稳立住了。稍作休息，下半集呢，我们将走进1942年最黑暗、最悲壮、最绝境的岁月，看平北军民如何绝境重生、逆风翻盘，淬炼不朽海陀精神，重点带大家了解延缓。

0: 活化。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汇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迎回到玩转京津冀。上期呢，我们看到了星火燎原，节节胜利，但革命从无坦途，胜利从无捷径。1942年呢，成为平北抗战最惨烈、最艰苦、最悲壮的至暗之年。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梁老师，
1: 随着平北两块联合线稳固的发展呢，抗日声势是在不断的壮大，群众基础也在全面的筑牢，彻底的震惊刺痛了日伪统治集团。到这个时候，敌人才意识到啊，就是这片夹缝山区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插入伪政权心脏最锋利、最顽固、最难拔除的一把尖刀。于是1942年，敌人开启了长达9个月不间断地毯式毁灭性的疯狂大扫荡。根据赤城党史编辑部吴真顺主任权威的史料统计，全年大规模奔袭扫荡70余次，小规模的清乡搜山也有1500余次。敌人全面的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

28名区级以上干部壮烈牺牲，龙崇赤联合县干部损失超100人，全年累计杀害抗日干部、爱国积极分子多达430。

0: 主力部队减员四分之一，
1: 真是触目惊心，字字血泪。没想到除了战火屠戮，还有极致的封锁与贫困。
0: 是这样的，武力扫荡之外呢，敌人还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在山口筑炮楼，在要道设关卡，山路是全封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粮食全部禁运进山。塞北的寒冬我们都有零下二三十度，那战士呢，没有棉衣，没有棉被，没有棉鞋，夜里只能铺草抱团依偎着取暖。曾经百岁老八路耿真就用了一句题词来写这种情况，这也是平北海陀山当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叫什么呢？海陀棉无被，延庆穿鞋睡。伤员啊是没有药品的，也没有纱布，更不要说是什么消毒用品了，只能是依靠

告密，群众惶恐，人心低落，斗争也随之陷入了低谷。可以说1942年啊，是我们平北党史上最黑暗、最艰难，也最濒临绝境的一年，但是也是淬炼意志、倒逼革新、浴火重生的一年。

土斗争，晋察冀分局深刻地复盘了平北的困境。1943年2月，正式地下发了关于三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这个决定当中呢，就精准地指出，根据地受挫的核心症结。

0: 栾昌槐等新游击区，根据地的南缘呢，直达了北平、近郊、丽水桥、孙河一带。石团进驻了十三陵，热河境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可以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彻底的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呢，在全域还掀起了学习赵顺的运动。赵顺晚年的时候呢，被段苏全批准入党，获评了拥军拥政模范。他送子参军，常年又囤积公粮，养护伤员，接待干部，事迹呢被编成了快板呀、小调呀，村村传唱，人人学习。段苏全将军晚年病重，仍然坚持亲自出席赵顺的追悼会，足以见得呀革命老区军民情深。
1: 确实。

0: 那咱们都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可怕的，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敌人疯狂反扑，垂死挣扎，无数的英烈呢血染山河。
1: 是呀，1944年呢，日军的败局其实已定了，所以呢也兽性大发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赤城青玉惨案。穆宪明、杨克南、龚一三等36名优秀干部就是在这个时候集体遇害的。曹一川烈士的壮举呢，更是泣鬼神撼山河。曹一川原名曹克敏，化名是林森，他历经了2次被捕，2次脱险，始终坚守锄奸反特一线。1944年的时候，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动用了剜眼、割舌、断腿啊等一系列的极致酷刑，他至死不屈，怒骂敌寇，高呼抗日口号，年仅30岁就壮烈殉国了。1945年的2月6日呢，《晋察冀日报》专门刊发了长文，对他进行悼念。1945年4月，南梁战役大捷，击溃来犯之敌，保卫军分区驻地。随后，我军全线反攻，接连拔除了独石口、云州、后城、雕鄂、镇宁堡等全部的据点。1945年的10月4日，龙关解放；10月14日，赤城解放。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呢，郭万宝率区小队游击歼敌，拔除镇宁堡据点。地雷大王王文奎呢，自创了一种石雷战法，炸死炸伤敌人70余人。15人的小队牵制了敌军一营3月之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无数的英烈和前辈为新中国是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直到1948年的4月，赤城龙关二次解放，9月底全境彻底解放了，红色政权永久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无数县区干部啊，普通战士，还有无名的群众呢，都血洒热土了。孟宪明、安宏达、聂长富、康玉辉啊，这一串串名字，一座座丰碑。

0: 线顽强拼搏的奋斗史，从海坨深山里的星星之火到华夏大地的燎原之势，从绝境求生的艰难求索到盛世中国的繁荣富强，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以初心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咱们就包括站在新的一个时代的节点上，咱们这种海坨精神也已经是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一种存在啊！它是咱们红色老区振兴发展的精神内核，是京津冀协同奋进的精神底色，更是咱们新时代党员干部、青年群众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旗帜。

0: 边的海坨山下呢，青山叠翠，山河锦绣。2024年，延怀市3D 媒体组织了延怀市红色专题调研。如今京北3D 红色资源互通互联，串珠成链，形成了成熟的红色教育研学旅游体系。您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说说都有哪些吗？梁老师。
1: 其实我们延怀市地区呢，还是有很多党政团建啊，思政研学的这样的一些红色坐标啊。拿我们市城来说呢，我们有大海坨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地、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南梁战斗遗址、长矬战斗纪念碑、功勋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等等。延庆这边呢，我们有后溪村红色教育基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怀来呢有董存瑞纪念馆，这些都是以英雄精神为核心，与我们海坨抗战精神一脉相承的一些地标，它进一步的丰富了京北红色文旅的内涵。我们三地资源可以进行一个无缝的串联，优势互补，可以打造出多条延怀市精品的红色研学路线，适配大众红色旅游啊、单位团建啊、校园的思政教育等多元化的场景，其实可以真正的去实现一个红色历史活化的传承、红色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前景啊。
0: 确实，那我们传承海坨精神呢，就是要以先烈为镜，以精神为灯，守初心，担使命，狠奋斗，乐奉献。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就是要不负革命先辈的牺牲，不负党的百年荣光，不负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山河无言，初心有痕，烽火远去，精神永存。海坨山的红色故事呢，是赤诚的记忆，更是京津冀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代人浴血奋战，换来一代人山河无恙，岁月安宁。铭记平北党史，传承海坨精神，就是我们新时代人的初心与使命。感谢梁老师今天的深度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服务员，点菜。
6: 哎，哟，您好，您几位？
5: 两位。
6: 那您点点什么呢？
5: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鸡白肚。

0: 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我们每个人日常都会穿的衣服哈、但今天我们聊的衣服不是只有面料啊款式，而是拥有科技加持的智能服饰、防摔倒的自动防护的马甲、还有自带降温效果的这个空调服，还有就是一擦就能干净的房屋 T 恤。应该说在城市服中心出现了舒适和功能双双拉满的这种带着黑科技的新服饰。
2: 是啊，没错哈，你看像这些智能的服饰呢，都是车子一家有着35年历史的老牌裁缝企业哈，是专注于工服制作，包括像将智能呢融入到我们这个科技哈，带有科技感的工服当中，
1: 这应该是我们的新产业了。这个新产业就在我们的通州区啊，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永乐店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一个京津冀协同的新路径。
2: 我们也在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些智能服饰和一些新式的工装。

0: 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气囊防摔服、太阳能空调服、老年智能监测马甲，多款黑科技智能服饰均出自通州区永乐店镇本土企业。本土品牌工服美从永乐店镇的一间老式裁缝铺起家，深耕行业35年，转型打造智能工装。通州区永乐店镇地处通五廊交界，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北京负责研发设计，河北落地生产，实现产业链高效联动，让昔日的普通工装如今变成集安全防护、智能监测、时尚外观于一体的特色产品，让传统纺织产业重焕活力。一件智能服饰中藏着哪些新科技？京津冀3D 协同又为企业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一针一线间的产业新活力。
2: 一针一线啊，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产业新活力和我们的新趋势。真的是这个智能科技现在还融入到了衣服当中啊。你看刚才其实听节目的时候，包括听一开始我们的片花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一个词，说工装。
0: 嗯，
2: 啊，这工装裤我平时也会穿，就感觉有很多大口袋的啊。
0: 对，
2: 就有点像这个过去工地上的这个劳保服，什么修理厂的工人穿的，还有这个摄影啊，包括我们户外的人员特别爱穿的这种。但咱们的产品虽然也叫工装啊，但它不一样，它这个工装指的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防摔什么空调，这个咱们印象里的工装和咱们的智能工装它有哪些区别呢？包括咱们现在这些智能工装有哪些智能的功能呢？易总，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一针一线当中的智能到底有什么。
3: 好，我介绍一下啊，因为现在整个就是大家都是智能穿戴嘛，我说讲的智能穿戴，现在我们研发的这个新的产品呢，就是老人，比如说70-80岁的老人容易摔倒，在摔倒的同时呢，就是瞬间出了一个气囊保护他的头肩臀胯这块儿，
2: 这就跟咱们开汽车似的，是不是？撞击下弹出一个，
3: 就跟咱们开汽车的安全气囊是一个道理。
2: 嗯，
3: 这样来说就能保护老人的安全了。再有那个这个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定位功能，比如说老人容易走失，或者就是说比如家里人找不着老人了啊，穿上我们这件衣服以后呢，哎，就能看到老人在哪儿。比如说有一个护栏功能，能设置它1公里是2公里，如果到2公里哎外了，你手机会报警的。这种功能。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老人万一摔倒了啊，摔倒了以后咱们家属呢会直接的就能沿着这个手机报警以后就能沿着这个路线能导航能找到老人了。这么一个智能穿戴的，而且我们管它叫防摔的马甲。
0: 防摔马甲，其实感觉好像我们是有特定的一些人群来专门设计为他们服务的这样一些产品哈，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能够充气的防摔的马甲啊，像这种呢，你看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科技还有我们平时日常普通的一些衣服结合到一块儿了，让我们的生活可能是感觉有点安全感哈，让老人出行不再有一些忧虑哈。
3: 是是是。
2: 这个弹出来一个气囊呢，这个穿身上臃肿嘛，那里面它得藏一个气囊呀。
3: 对对，按正常来说啊，它现在我们就是面上比较轻，从面上什么都瞅不出来。今天我带了一件啊，
0: 什么样的？
3: 我带了一件呢，就是也就是
2: 有气囊的，
3: 没有带气囊，因为这个气囊我前两天出差在飞机上不能带在这个里边的这个气瓶。在咱们平时穿着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马甲，外边什么都瞅不出来，里边有一个气瓶，有一个传感器，还有一个气囊，就这个三个。大概这一件衣服在1.6公斤，就是稍微有点沉。
2: 1.6公斤还是有点沉，
3: 稍微有点沉。现在我们正在研发的时候想办法给它去减轻
0: 重量。
2: 您得给它琢磨减轻。
3: 对对，
2: 我说我身上要是背一个3斤的东西啊，
3: 对，
2: 还有点沉
3: 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研发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我们在联系这些做气瓶的厂家，怎么能叫它降低？还有里边的传感器啊，还有一些这个这里边的气囊。
0: 所以就是从无到有是第一步哈，
3: 对对对对，
0: 下一步我们要把它精细化，
3: 就是
0: 这样哈。
3: 就是
0: 嗯，还有你看，像我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工装，工装肯定要面临着不同的一些人群哈，职业呀等等，为他们做这些衣服，比如说航空航天啊，还有石油石化等等吧，还有其实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啊，比如说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救援呀，消防啊等等哈，这些特殊行业的衣服，不同工种对工装的要求肯定那是不一样的啊。
3: 对，
0: 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小细节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从工装的角度来讲，您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3: 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30多年的工服吧，就是很多企业就给我们就是提出各方面的条件，比如说有一些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些防静电，比如说像一般电子厂啊，还有一些大的就是说这种标准化的这种车间，它必须要用防静电的这种服装啊，再有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像他们搞越野的这些，就是赶上特别极冷的时候用的这些工服，完全是跟咱这不一样的。哎，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给它加了一些，比如加热功能的，因为它比如在零下几十度，它穿的这种羽绒服有时候也不行。这样来说，我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就是在里边加了一些电热的东西，现在叫半导体加热。这些
0: 也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就是我们独特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可以采取太阳能啊，或者等等这些技术手段呢？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聊我们如何把这个科技融入到我们这个普通的服装里面哈。其实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3: 就是
0: 也是我们普通的百姓也是特别感兴趣的哈。哎，像我们这个工服美，像这种关注科技智能领域的这些企业哈，其实呢现在也是正在快速的生长当中哈。当然了，在我们永乐店呢其实还是一个特例哈，这是一个趋势吗？我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咱们镇当前的这些企业布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4: 好的，主持人各位，是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工服美这家企业啊，确实也是适应这个市场和形势的变化。我觉得呢，因为过去的传统服装啊，它的附加值比较低，也是劳动密集型。现在呢，随着市场的需求，包括一些场景的需要，比如一些刚才于总说了一些高空作业的工人，包括一些特殊的老人，他有这种需求，对，所以说像基于这种需求侧的这个需要吧，这样呢，这个于总呢把这个传统的工服科技赋能之后，变成一种智能穿戴的产品，我觉得第一，它的附加值提高了。企业呢也会逐渐的这种发展壮大，这是一个。那作为永店来说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类似的企业，比如说我们那有一个阿贝隆科技公司，它是做这个生环境检测和噪音治理的。
0: 是的，也来过咱们的节目。

0: 这样呢，不至于说这个噪音大面积的就是影响更多的这个覆盖面。
1: 对对对，
2: 是。
0: 而且呢，它在装修材料上，过去咱们传统的装修材料，比如地砖啊、墙砖啊这些，那通过对这种装修材料的一些这个科技赋能，变成一些牺牲材料，可以大大提高这个建筑的隔音性。现在公司呢，它有100多项这个专利，这个产品了。再有呢，也是我们还有一家像类似于这个嘉龙机械这种公司，是做传统的这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设备的。过去那种比较大比较笨的那种设备分解效率比较低，那现在通过科技赋能，包括这种 AI 的加持，那它分解效率大大提高了。过去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什么垃圾啊，这个塑料啊，这个石头啊，石块啊，通过 AI 这种智能抓取，大大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分解效率。我觉得这个像这类似这种企业吧也非常多。作为永电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产业布局也是这样。那个也是借着机会简单说一下永电，简单说一下，因为永电呢在通州东南部，它是地处这个京津冀的交汇处，它也是京津冀吐鲁番的协同发展的一个和谐地带。这面积呢是104.5平方公里，38个行政村和一个社区，常住人口呢44.6万人。我们这儿呢主要是交通比较这个便利。首都环线高速、京津高速、京沪高速这个穿境而过，这个我们距离这个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这个天津滨海机场呢都是1小时可达。我们的生态呢也比较宜居啊，42.27%的森林覆盖率，4.2亩的耕地，4.6万亩的林地，达到了我们绿水青山那么一个宜居小镇吧。而更主要是这里我们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啊。我们永乐这儿，大家提到永乐可能想到永乐大典、永乐年间、永乐大帝之类的。我们这个永店始建于辽代，是因为辽帝游猎途经此地，最早呢它叫永乐里，后改为的永乐店。明代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娘娘就生于在我们这个永乐店。
1: 是娘娘的故事啊，在永乐店大家都知道。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永乐店呢现在听你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听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对我们的产业布局呢也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找了三个片区，因为我们这个永店啊是南北比较长，这样呢我们分成镇中心区和德荣片区，还有一个南部的永乐开发区。镇中心区呢主要是承载这个企业总部、智能制造还有商务服务等，重点打造东南部制造廊。因为我们副中心这个十五规划明确提出来，我们要重点围绕这个东南部制造廊，以230国道为主轴，向西呢串联经开区大型生物制药基地，向东呢串联余家坞永电和香河，这样呢进一步辐射京津冀，这个打造一个这个整个这个东南部制造的一个产业片区吧。完德荣片区呢，因为它处于这个京津高速的出口，按照这个整体的副中心控规，我们是主要是做好战略预留和管控。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永乐开发区了，就是位于我们镇的最南部，也是紧挨着廊坊和武清的那么一片区域，也是我们镇里边重要的产业承载地。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要重点打造这个通鲁廊的产业协同示范区。现在呢，我们园区里边大概其有200多家的企业在里面，于总的这个工务美就位于我们开发区范围内。
3: 也是地处这个通鲁廊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段哈。其实永乐店真的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美哈，因为绿植也是非常的多。在五一期间呢，我也是在永乐店待了3天，深度体验了一下永乐店的。
1: 去哪玩了？
3: 主要是在德仁坞，然后逛了永乐店大集啊，周边逛一逛，真的是特别好。小街道特别的整齐和干净哈。这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东南部去转一转，去感受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和变化哈。刚才刘震也说了，其实永乐店是我们这个东南大门哈，也是为我们京津冀的桥头堡做了一个特别实践的这么一些基础。另外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的广，永乐店的亮英台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亮相哈，
1: 也做客过我们节目
3: 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1: 对对
3: 对对对啊。那另外你看，我们再继续说说 我们这个智能这个衣服哈，前年大家都说了智能衣服，总觉得好像都是一些概念产品，真的实用吗？可能大家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哈。但是现在呢，咱们做出了已经有很多款的特别实用的智能的这些工装，这些产品真的也是投入市场了吗？真的有人穿吗？
2: 对，现在已经投入市场，尤其刚才我说的老人的防摔的这个服装啊，现在整个市场我们刚推向大概有一年左右吧，整个市场还是很不错的，尤其对老人的摔倒啊，还有这个帕金森，
3: 是
2: 啊，就这种病史的人很重要，
3: 这功能性非常强，是吧？
2: 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就是现在推出的，比如说每个家庭都必备的产品了，因为就是我们在做一个调研吧，就是在每年下完大雪以后，就是医院爆满，
3: 对，
2: 出门
3: 容易摔，
2: 对，容易摔倒，在不管是老年人呀，还有咱们孩子都算上，都是这样。就是穿上我们这件衣服以后，哎，就是在下完大雪以后，在滑的时候就能保护他的肢体了。
3: 嗯，
2: 这些、
3: 是哈，这个确实是能够保护大家。你看，因为摔倒的时候，可能最先着地的有可能就是头部，这个头部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部位哈。
2: 对，
1: 还有就是老年人摔特别怕什么呀？就是那个髋关节。
3: 对，髋关节、
1: 就那个我们的这个胯。老说老年人最后一次骨折就是这儿，要不然的话就退化的后面会很厉害啊！真的是，我们聊天室的好多朋友都在说，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服装啊给我们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很多朋友都说是冬暖夏凉，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愿望。还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啊，这我就不说是谁了，说这个夏天好多人啊都在脖子上挂着一个这个吹风扇的，哎，现在是有，是，您看七七五八说，希望啊是把柔性传感纤维植入面料，像普通衣服一样贴身舒适，然后也跟张扬一样，他说希望24小时有实时监测心率的，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哈，这他的确也说这特别希望冬天锁住热量，保暖不臃肿，夏天的能够加速汗液的蒸发，向日阳光也说特别有健康监测的功能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衣服最好能发电啊，走路时候的身体摩擦转为电能，哎，
2: 对对 对，
1: 哎，这多好
3: 啊！你看，像朋友们说的这么多的哈，自己希望能够起到智能效果的这些这个想法，我们在智能工装当中哈，比如说在研发呀，这个攻克各项难点的时候，您觉得最难的一关是什么？李总，
2: 其实最难的一关啊，其实我衣服的外观啊，咱们都是很好做的。
1: 对对对，
2: 其实有的时候，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啊，就是在走的时候能发电，因为这个我们也在研发了很多年的
1: 想过。
2: 我们跟北京服装学院一个老师来过我们公司啊，我们在现在在攻克这个，就是在走的时候通过人体的摩擦，通过人体的咱们的热量，哎，能把这衣服的这个电能出来以后，在我们在想象啊，比如说咱们的手机啊，那以后就揣在兜里边，以后都也现在这不有无线充电了吗？揣在我们兜里边，通过人的体温还有摩擦，就能把手机电给充上了。
1: 啊，这个好哎，这我手机老没电
3: 了。
2: 对对对，
1: 这样看着我老人打一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这个手机的这个后台，它真的是太多了哈。
3: 对，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像于总这样的一些企业，在我们有了电扎根发展哈，我们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方面会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呢？
0: 啊，好的，主任，是这样的，就是像于总这样企业啊，因为跟于总也聊过，也去于总的企业确实也看过。确实比较震撼，这么多年于总是几代人一直干这个工装这个产业，过去呢作为市也好区也好镇里也好，确实给过于总一些这个荣誉，那个时代呢这个确实对这个区域做了很大贡献，目前呢随着这个新形势的变化，作为副中心嘛，谈到副中心了，对于我们现在的科技赋能的企业，作为副中心来说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友好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副中心产业纲要发展26条，
1: 对，
0: 包括这个副中心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包括一些这个专心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等等吧，一系列支持我们企业科技创新的一些扶持政策，比如说它的研发投入会给予一定的比例补助，比如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按成果绩效我们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再比如说呢，货品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灯塔工厂、 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1: 嗯，
0: 对于工业软件生产数字化改造、智能检测设备采购，按照项目投资比例，也会给补贴。再包括比如节能降碳啊、循环利用啊、环保新技术研发项目等啊，单独设立绿色创新的专项补助等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副中心对于我们所有的科技创新企业是给予了很大的政策扶持的。
3: 嗯，
0: 主持人，
3: 哎，我觉得这些政策哈，这是真金白银的反馈到我们的这个企业当中了。
2: 对，
3: 当然我觉得这个

0: 企业和我们这个镇域联合是一个相互作用哈。
1: 是，真的是，其实刚才聊天室里我一直在看大家啊，这年轻朋友来了说能不能有防皱的，不要让我熨衣服还有能不能吃面条别溅身上洗的时候好洗啊。哎，真的是，哎，这个有吧，
2: 有，
1: 我刚今天看有一件啊白 T 恤，就是满足大家的要求的。
3: 这件 T 恤呢，第一呢就是咱们比如穿上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吃那个面条的时候，炸酱面啊，哎，有时候沾上一些酱
0: 啊，
3: 对，有酱油啊，这样来说呢，
1: 面料挺透啊。
3: 这个怎么说呢，这就是咱们正常的面料加上一些这个科技的这些，我们叫三防嘛，就是防水、防污、防油。穿上以后，比如说溅上以后一弹，或者咱们拿那个一抖，或者拿咱们那个湿纸巾。那天刘震上我们工厂，我给试验了一下，
4: 对，
3: 喝了茶正好我倒上一个，马上一吸就没了。
1: 可是我们直播间里不能有水，
0: 不能有水。刚才其实演示一下，
1: 对，我们直播间里不能有水啊，这也不能有带色的这个饮料。哎，这笔道子呢？像张扬拿了一笔道子，穿上一白衣服，
0: 划了一下。
3: 这笔道可我还没做过试验啊，这笔道啊，就是如果就是说像比如说一些带那个水滴的这种形式是没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有墨没什么是没问题的
0: 啊，反正有这个水字的肯定
3: 是没有问题的。有水字没，因为这是写上的，我还
1: 真没做过材料。
0: 对，哎，你知道刚才我摸了一下，这手感上就是像这个棉质的，
1: 其实这就是
0: 一样
1: 普通的这个白 T 恤，
3: 这就是普通的咱们白 T 恤。
0: 对对，但是它却有藏着这么深厚的哈这个科技能量在里面，
3: 有些科技的面料的。
1: 这还有刚才说的冬暖夏凉的衣服呢。
3: 一呢，后边是一个太阳能板，这个就比如说在户外啊，穿上以后呢，第一呢，在室外有太阳的情况下就不用这个，有太阳的情况下呢，咱们太阳能发出电来，就可以给咱们我这风扇去充电了，可以给充电就转起来了。这里边后边还可以装一个充电宝，可以给咱们充电宝充电。最重要的，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啊，比如手机没有电，还可以给咱们手机充电，穿上我们的衣服。这件衣服其实在无意当中啊，现在钓鱼的人特别多，就是在钓鱼的时候呢啊，比如他在那一坐他不动，因为钓鱼现在夏天比较热，
1: 对，
3: 完事穿上我们这衣服，第一是防晒，第二在钓鱼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也用一些电源，我们还可以给电源去供电，
1: 而且他不用走来走去，就没有像
3: 对对对对
1: 说有点沉那感觉，他的确适合静态下来钓鱼。的确，我们副中心现在因为水生态好，这钓鱼的人群也很多，
3: 对对对
1: 对，哎，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有朋友说这个防摔到底是什么样，说还有这个加温的嘛，别着急，马上进入广告了。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8: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童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啊，我们聊的是一件衣服，但是这件衣服可不普通哈，这里面呢有智能科技哈在里面加持，比如说呢有我们的这个防水马甲，还有自带降温的一些这个空调服，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屋的这个 T 恤哈，也是很多人呢觉得衣服上应该加的这些功能哈，觉得还挺实用的。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是展示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啊很多的一些企业扎根在我们的永乐店镇，包括像我们在京津冀的通五廊啊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哈，在永乐店镇呢其实也是在相互反哺哈。那我们的镇域呢是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支持政策，当然我们也是为我们的镇域的老百姓也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就业岗位等等哈。这个呢也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些聊的相关的内容。那副中心的企业越来越多元化了哈，也会为我们带来新的一些发展，
0: 包括我们这种新企业到底怎么样给他们打造更多的这个扎根的土壤啊，让我们互相之间和镇域之间互相赋能。这刚才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防摔服啊是什么样的，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带来了现场的这个防摔的衣服啊，这是我们的企业代表北京庆来创新工服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于庆来。这您的名字命名的是不是？咱们的公司
2: 叫于庆来，就用我的名字去命名的公司。
0: 当然还有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说说我们这些新高质量发展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这些新企业怎么样为他们更好赋能的，我们通州区永乐店镇的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洋。刘镇长好。也跟我们说说更多其他像我们庆来总这样其他的企业啊，其实刚才也介绍了一些。来说到了刚才这个夏天的钓鱼人是特别需要的，这个暖和的有吗？
2: 这一个冲锋衣啊，穿上以后呢应该用不了一分钟的情况下，你领子呀身上你就会感觉到很热了。
3: 说是工服，其实更重要一个时尚的单品。
0: 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充电宝那么大小的一个电源，搁在里层的兜里，只要把它一打开，它整个身上它应该都会有热源啊。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北京服装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因为一直在做一些冬奥的服装，他们是从面料上做一些黑科技，就锁温包括一些什么石墨烯呀、一些纳米的锁温。您这个呢是直接升温是不是？
2: 对对，这个呢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我们有一个充电宝，这充电宝在瞬间的时候啊它会启动我们这个，比如说老人啊还有在户外的工作者脖子前胸后背，我们加了一些那个石墨烯的这个材质，再有加了一个半导体的这个加热装置，完事在瞬间它就会能调节温度到45度、55度、65度，自己能调节。尤其在极寒的情况下去用的
1: 好像感觉就有点像汽车上那个加热装置一样
2: 对对对，就
1: 你坐上去然后这个一按哈，很快就热上来了那种。
2: 就是我们在研发的时候也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当时有时候我在试吧，因为吹到我的腰上，我给我妈也试过，老吹腰不行。后来呢我就在里边给改了一个风道，这是全身的，它是就不是光吹一点了，
1: 是
2: 就全身的，这样就是会把身体比如说出汗就排出来了。这么一个原理，我做了应该不下于几百个试验了。
0: 但您刚才提了一点啊，我这特别注意到，您说您还跟北服的教授去研究，因为正好我们北服的通州校区，我们去年九月份开始啊，这招生以后落户在我们服中心以后，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嘛，所以就开始让我们的很多服装企业也非常看重这种产学研一体的这种新的土壤啊。这作为一个智能防护服饰的这个赛道的深耕者啊，想问问您这个觉得这个整体发展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未来的市场好吗？包括您在副中心肯定也跟很多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的沟通过啊。
2: 对，
0: 这谁愿意为这个买单？
2: 现在其实拿尤其来说，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跟北服啊，其实我们家里我儿子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北服毕业的。
0: 您看，肯定有这个渊源哈。
2: 这样来说，我们跟老师去接触的很多，就是通过这些老师啊，就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去研发的。这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加热的，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能发电的，我们现在正在去研发这些通过特种面料去往前走。这样来说呢，对于尤其搬到我们通州了啊，就北服，这样来说我们在北服来说呢，就跟我们服装行业就特别贴近了。
0: 所以您看咱们的工装听说也上了这个时装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因为咱们服装星每年都有这个时装周，然后会有这种服装的设计啊，包括和我们的运河相结合，这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
2: 是通过说上时装周吧。我因为我儿子吧，他是从那个就北服毕业以后呢，他上英国又留学了4年，通过上英国留学了，在英国的时装周也展示过，我们在咱们就是服中心这边，我们在通州这边有一个5000平米的，我们叫的工作服博物馆了。
0: 就在我们永乐店镇吧，就在那个刘镇长咱们镇上。
3: 对，他的那个博物馆嘛，是这个于总的自有的厂房，因为之1989年疏解之后，过去是车间，车间疏解之后呢，就变成了研发和展示那么一个地方，就变成了现在的所谓的博物馆。
0: 那您这个博物馆您去过吧？
3: 我去过。
0: 哎，这都是什么服装？咱先不让于总说，咱们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啊，让镇长先说说。
3: 是这个里边啊，这个展览了这个将近有10000件的这种工服，就过去于总这近30多年来合作过的伙伴。他做过的工服都在里边有展示，
0: 他那工服是真工服吗？比方说我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工服是石油工人的工服，
3: 对，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这个社会上经常见那些工人常穿的，在车间里常穿的那些工服，带着企业标签的 logo 的，就是咱们在这个比如加油站啊，这些生产车间啊，工人啊，环卫工人啊，这些传统的工服都有跟于总他们企业有过合作。
0: 有让您这特感触的吗？这件工服，哎呀，我也有记忆，我也有感受。
3: 对，因为我们在政府部门嘛，有一些介入很多个企业啊，工厂啊，包括这个政府部门、商业啊，过去啊就看着这个他们所穿的工服，就是比较整齐划一。到了于总这个博物馆之后一看，哦，原来他功夫是在这儿做的，有这种感觉，
0: 都在您那儿做的是吧？您就是做功夫，
2: 就是对对，我就是本身就说做功夫到现在来说这30几年吧，就专门就是您说过去咱们这个店啊是专门是给人量身定制的，我们是专门为企业量身定制服装，根据企业的颜色，企业的比如说 logo 标啊，企业的每个人穿着就说都不一样，就是功能性比较多。
0: 从旧款到新款，这您做了30多年了啊，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这过去的工服，我脑海中，比方说石油工人的衣服，大家都知道啊，这还有什么环卫工人，他比较有发光条那种，路上能看着。比方工服，我脑海中还有这种我们的很多维修工，有蓝的。
1: 哎，其实还有一个哈，我还想到一个，就是钢铁工人。他可能他这个生产车间对工服要求是不是还有一点隔热的这种功能？
2: 完全不一样，
1: 是吧？
2: 我们接触的这些企业啊，特别多，特别多。比如刚才您说的钢铁行业，因为钢铁行业尤其在炼钢厂，它温度特别高，刚才能用得上我们那空调服。第二呢，在钢铁的时候炼钢的时候，它特别热，还容易

0: 行业的不同会有一些不同的技术在里面，
1: 就是对，
0: 是吧？哎呀，这三十多年哈，我们是见证着这个工服的变迁哈。另外，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呢，一件工服从比如说现在

0: 等等。
1: 嗯，是的，是这样的，就是看了这个于总的博物馆啊，包括看了他这个研发整个这个过程啊，确实感触比较深。这个一件工装啊，从这个灰黑的劳保产品变为一个时尚的一个智能单品，它确实是永乐店制造业升级的这么一个具体缩影，我觉得更是一个市场的需求。首先呢，它不是单点的产品创新，而是一个传统制造转型的可复制的样板。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它的转型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比较成功的，因为过去这个传统的这种服装，这个内卷比较厉害，而且呢附加值也不是很高。现在通过它的科技赋能加持，包括提高了它的附加值嘛，所以说整个这个产品啊更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所以说我想啊，它就是这个也为我们整个全镇的其他的传统家居企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路径，就不单纯靠扩产，要靠设计上的一个提高它的颜值，靠科技的赋能，靠研发提高它的附加值来做这种企业。第二呢，就是彻底扭转了一种低端加工啊，包括利润外流的这种格局，把这个创意啊、研发呀、品牌啊、标准都留在了北京，留在了我们永乐店。
0: 哎，这是个闭环。
1: 对，这是对，把这个制造环节呢，这个协同京津冀来共同实现这种制造业的价值链的跃升，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范式。也我们也想下一步啊，就通过于总这种新的范式呢，构建区别于其他乡镇那种独特制造业的这种体系吧，来支撑整个永乐店作为副中心新镇制造业这么一个先进的一个节点吧，有特色的节点吧，主任就这样。
0: 是，哎，我感觉永乐店其实有特色的企业还挺多的。
2: 是是
0: 啊，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安维龙，它是小众，
1: 对对，
0: 但是非常专业，
1: 对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对，
2: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永乐店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你看张扬去了，
0: 对，
2: 刚才刚说了，还有那个亮鹰台，
1: 嗯
2: 啊，
1: 对，
2: 亮鹰台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这是辽代的那种亮鹰的故事
1: 啊，对，
2: 嗯，这很少有这个辽代的文化，我们在京城去寻找到这种场地了，
0: 没错。
2: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村落。还有朋友说我去过永乐店镇逛大集，哎，有大集。
1: 对，我们的大集现在特别的火，
0: 还有夜市了，是吗？
1: 对，我们在中节特意新开的夜市，
2: 嗯
1: 啊，打造。
2: 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家都提到了哈，您带一嘴。嗯，
1: 这个永乐店大集啊，也是我们去区总提出来做运河大集的一部分。
2: 嗯
1: 啊，作为永乐店来说呢，我们。

0: 停车场，
1: 嗯，
0: 可以容纳几千辆的车，
1: 是
0: 啊，让外地来的这个客户啊，可以在周边更好停车。我们在里边搭了舞台，
1: 嗯，
0: 在里边
1: 我看过，
0: 对，不光有购物体验，我们还建了咖啡屋，
1: 对，
0: 我们叫大吉咖啡屋，
1: 特别好，
0: 可以咖啡，
1: 我还买了一杯咖啡，
0: 还可以喝咖啡，对，我们还有演出，我们大吉是每逢的这个1368有大吉，后来呢，我们是每周六，现在是我们后来这个。行，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每周六我们都开。为什么
1: 周六是固定的哈？
0: 对，固定的周六都开。所以说为什么选周六，是因为好多这个年轻人啊，回到我们这个回到家看望老人啊，这个周六啊可以买一些这个吃的喝的，带孩子玩。
1: 是
0: 这个周日呢还可以，还有一天。
1: 哎，
0: 对，这样呢就是更好嘛。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开了集这个夜市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人流量都在10000人次左右，还特别火，特别火。我去看了一下，我们那里边的小这个小摊贩每天啊，就是流水式的那种啊，排队特别长。
1: 是，
0: 希望这个大家有机会，真是去我们永乐大街。

0: 我们的小企业里的一个分工模式了，可能很多大型制造企业现在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您看看，想问问您这个实际啊，这两地之间咱们的效率怎么样？
1: 从打搬走就我们2018年年底吧，就是我们搬迁到河北廊坊这边，效率呢比以前呢，如果要是按经济来说啊，我们稍微有一些的成本的提高。
0: 哎，为什么？有通勤吗？还是
1: 就是来回的通勤
0: 物流、啊、
1: 因为我们这边整个在北京啊，属于设计研发，研发好了以后，我们在北京呢，就是因为原来的这些老工人吧，他都是我们周边村里的这些人，比如说永乐店啊、柴厂屯啊、半截河啊、三发村里边的，还有一些就是周边村里的这些人在我们上班。后来又搬到廊坊去吧，就这些工人通勤不太方便了。我们那会儿我们有一个车，就来回拉着这些工人每天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运输，因为这个衣服呢，在我们整个裁剪啊，还有就像电脑刺绣啊，还有印字啊，都在我们这边去完成。但是到那边来回的，就是因为在廊坊吧，只是生产。只是生产，这样来说呢，我们又搬到廊坊以后呢，我们又买了一辆货车，就专门每天有一个司机，就专门
0: 运货，
1: 来回的运好了以后，做好了以后，成品呢，还是在我们北京这边，就是往全国各地的去发。这样来说，我们就是从成本上去增加一些，但是从整个环保来说，我觉着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还是值得的，是吧？你看哈，刘震，咱们永乐店呢，我们都知道地处哈通五廊交界，也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唯一一座新市镇哈。这个概念，新市镇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还有点模糊哈，给我们来通俗的讲一讲这个定位赋予永乐店哪些独特的功能和发展使命。
3: 好的好的，这个永乐店镇啊，是北京市8个新市镇之一，也是副中心唯一的新市镇。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新市镇到底什么是新市镇。目前呢，我目前来看呢，这种新市镇啊是一种规划定义，它不同于比如说于家窝叫国际种业园区，火线镇，我们叫医疗健康
2: 小镇，
3: 对，还有这个台武演艺小镇、大家湾社小镇、
0: 宋庄艺术小镇，
3: 永乐镇的叫新市镇，所以说它是一种规划上的定义。我认为呢，就是它不同于普通的乡镇，就新市镇呢是副中心控规里的法定的这一个定位。它是产城融合，主要还承接非首都功能，联动京津冀的一个独立综合城镇单元。这是因为我们查了很多的这种材料啊，就找什么叫新市镇。可能过去有过提法，
0: 对，
3: 有过专家也提过这个。

0: 外迁到周边的河北啊，这个天津啊，这些区域确实给企业也造成了一些困扰。比如说刚才于总说了，原来呢它的研发和生产一体化，
1: 是
0: 而且呢就近的村民就近就业，现在呢研发在留在了北京，这个工厂搬到了河北，
1: 对，
0: 这样呢就是造成了一种这种生产环境的一个脱节，脱节。这个再一个呢，员工的这个就业的距离拉长了，刚才用了说了，这个车来回来去拉嘛，
1: 对。
0: 当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我觉得这个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因为它这个大的背景导致就是要我们现在就说经济协同怎么行，就是北京研发经济转化，就是生产嘛，打通这种大的一个经济域的一个格局。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为企业呢做好服务，一个是给空间，就是锁定它这个企业总部的核心那个功能空间，它的需求，那给它一个专属的一个承载的这个载体，保障它这个比如说有总部扩建的需求啊，包括研发的升级啊，我们给一些正确的补贴，第二呢就是给政策，包括它的注册纳税，因为目前看啊都在遗留在北京，那生产呢在河北也好，廊坊也好，那么我们针对它这种总部留在北京的，要给适当的研发的补贴呀，专利的这种扶持啊，人才的政策呀，包括一些高端人才的住房需求，它的这种落户需求，我们就要满足。第三呢，我们也是想着帮企业打品牌，这次跟于总一块过来，我觉得就是对这种于总这个企业，这种功夫美，这种智能穿戴一种宣传，我们也通过我们这里的一种公众号，包括我们，包括咱们融媒体，是吧？
1: 是的，
0: 帮助企业，帮助于总这个企业多宣传，这样呢，把企业能留在这个北京，毕竟北京还是有它的资源优势的。
1: 没错。
0: 最后一个就是服务，我们永店镇呢这两年打造了找我就行的这种服务体系，就是我们成立了企业服务的专班，就是帮助企业在行政审批啊、政策申报啊、人才落户啊、市场对接啊，我们专班也是一对一的跟进，这样呢，另外一个部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政府牵头，帮助企业对接天津、河北的一些属地部门，解决企业在当地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这样呢，让企业更好的在整个京津冀协同区域来说，更好的发展自己。主持人，
1: 好，这真的是我们在扎根永乐店发展，同时更好的在经济协同，尤其通物廊一体化上，我们都有自己属于永乐店自己的独特的功能和发展的使命。也来问问于总，下一步我们还有什么样新的探索方向？咱们这个智能制造要往哪个方向去探索了？
2: 对，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呢，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说了一个，比如心率啊，还有这一些新的这些标准啊，我们就说因为我有时候平时老看一些就是咱们那个智能制造的这些企业啊，我就想把比如说咱们那个防摔服针对老人，老人有的时候血压高，我就想我说我把这件衣服啊，因为血压是我想把这衣服加了一个半截袖，跟马甲以后加了一个半袖，这样来说呢，咱们这不量血压都在这胳膊这个位置吗，我准备把这个血压表给它放在这儿，大概比如说您自己手机可以控制，比如说10分钟是半小时是一小时，您自动量一个血压就可以，这血压就可以输入您手机里了吧，这是我们就是下一步整个想研发的这些产品，根据一些客户的需求，还有咱们这些刚才您说的智能穿戴的这一块，我们往前下一步准备这么去做。
3: 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智能养老的感觉了，是吧？还真是。那这个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时间，我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那我们永乐店镇在产业协同和未来发展上还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0: 好的，主任，是这样的，未来啊，我们永店想着就是紧紧这个锚定这个副中心的发展目标，做好我们永乐店自己的事儿，多做立长远的事儿，打好基础，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本身呢，我们也有一个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市镇研究院。刚才呢提到了到底这个新市镇是什么概念，
3: 是的，
0: 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智库的赋能和作用，更多的研究我们这个整个镇域的规划体系和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经济协同产业的一个创新枢纽，包括打造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循环 产业园区，更多的还是打造这个都市农业的一个新示范区吧。还有就是我们要升级我们找我就行这种企业服务体系，
3: 嗯
0: 啊，更多的为企业为周边的百姓做好服务，
3: 嗯，
0: 打造京津冀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标杆。
3: 嗯，
0: 最后呢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京津冀发展的一个桥头堡，
1: 是
0: 我们更重要的这个目标还是要打好这个经济协同这张牌，
3: 嗯，
0: 就是加强这个经济协同，形成可复制的我们永乐店通虎狼产业协同的样板，就像这种于总这个企业一样，
3: 嗯，
0: 完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因为在这里可以提一句，就是我们京津城际全线在永乐店有一个预留站还没有开通，
3: 嗯，

0: 好，
1: 这么一个目标。
0: 今天我们从黑科技的智能服饰看到了传统纺织业的转型，也看到了永乐电镇它立足拓物廊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发展优势，也期待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智能服饰走进我们的生活。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主持人张维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济之声 FM 106.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您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啊？比如说在起床的时候，翻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头晕目眩，短短几十秒钟可能又会自行缓解，这种奇怪的眩晕困扰着不少的人，而这就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不是听起来感觉挺绕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说的这个耳石症，看似不起眼的内耳中的小石头，却会打乱大家在日常当中的生活状态，带来头晕目眩的感觉。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全面的讲解一下耳石症，看看它有哪些跟其他疾病带来的眩晕感不同的区别的方式，我们看看辨别方法、治疗手段以及预防的小妙招。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

0: 中它维系着我们的稳定。所以说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能够稳当地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位置。但是如果它出了问题，它不在它的位置上待着，它跑到别处去，这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空间的认知感觉就会发生改变，因此就会出现了一种眩晕的感觉。
1: 嗯，通常大家都说是这个小脑来维持平衡的，我们耳识维持的平衡和小脑大家认知的这个维持的平衡是一种感受吗？
0: 嗯，不是，小脑呢是我们整个这种机体的这种稳定性，肌肉的稳定性，肌紧张，整个维持身体的这种站立呀、走路的这些，这是我们小脑。而我们耳识呢，它是感受到一个头部的空间的位置，感受我们整个头位变化的方向。
1: 嗯，那您看，既然说到耳石症，就离不开一个字，就是晕。但是我们知道，通常有很多其他的疾病也会带来这个眩晕的感觉，这是有区别的吗？

0: 这头位的位置呢，有这样几个经典的位置，比如说躺下，特别是这个头向右一偏45度角，这个位置就特别经典，躺下的时候瞬间出现的这种位置性的眩晕。还有的人呢，是从躺着的位置变到起床坐起的这个位置出现的眩晕，这是第二种经典的位置。那第三个经典的位置呢，就是在床上左右翻身，这三个位置出现的一个天旋地转的这种旋转性的改变，这是我们经典的耳石症。如果单纯的这个耳石症它是不伴有耳鸣和听力下降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眩晕。
1: 而且刚才您说体位改变的时候，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想到

0: 描述的这些经典的体位，发现都是一个水平的这种翻身啊，这些动作来导致的。
1: 对，是。还有呢，就是其他类型的眩晕啊，那比如说就是跟耳朵相关的其他类型的眩晕。那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过梅尼尔，那也就是我们在学名上叫做梅尼埃病。 它呢是出现一个发作性的眩晕，然后会出现波动性的听力下降。那什么叫波动呢？就是时好时坏，就是我发作眩晕的时候，可能就伴有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不发作的时候，我听力又恢复好一些，然后同时呢还会出现一个耳鸣和耳胀满感。

0: 如果单纯的耳石症时间长了不出现耳鸣和听力下降，如果伴有听力下降和耳鸣呢，我们就要考虑它是否合并有其他的耳源性的眩晕。
1: 那还有啊，会听医生说这个耳石症其实是门诊当中最常见的眩晕的原因了，但您知道在听众来讲可能认为，哎，我的颈椎病啊，我等等一些其他的问题有时候也会带来这个眩晕感甚至于偏头痛的感觉，这两类又是有怎么区分的呢？
0: 这个是大家普遍的之前啊，认为是我只要是头位改变出现眩晕都是颈椎病造成的。实际上呢，在临床的门诊当中，耳源性耳石症的发病率呢要高于颈椎病。那么基本上在这个眩晕的门诊当中呢，可以差不多小于三分之一的都是由于耳石症造成的。
1: 那人还真的不少呢。
0: 对，真正的颈椎病呢造成的这种眩晕的并不是数量那么多的，所以这个在门诊当中确实占有怎么说呢，眩晕的疾病里边它是非常高发的病因的，就是排在首位的还是耳石症。
1: 但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来了就跟医生说我头晕，感觉是颈椎病导致的
0: 啊？有，他因为他本身他可能会有颈椎的不舒服，然后他就会这样说，说我头晕可能是我颈椎造成的，而且我确实最近有一些脖子的不适，所以这种情况他可能一来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
1: 那这两种晕啊，颈椎病导致的头晕和我们的耳石症的眩晕怎么来区分呢？
0: 颈椎病呢往往是有一些活动度不佳或者是过于活动，他脖子不稳的时候，这时候才会造成的这种晕。而这个耳石症呢，它有三个经典的体位，叫躺下、起床和翻身，这是三个经典的体位。
1: 那您看，既然这个耳石它是保持平衡的，本来是在我们的内耳当中的，那为什么好好的它自己会跑出来找到一个不属于它的位置待下去，让大家感觉到不适呢？它是怎么跑出来的呢？为什么会突然就脱落了？
0: 好的，这里面说到耳石脱落的这种变化呀，它主要是由于我们的随着我们内耳代谢的改变，它的这个内耳器官的一些退行性病变，它变成松散或者脱落。这时候呢，当我们比如说碳酸钙的这种代谢，钙质的流失，骨质的疏松，它会跑到这种半规管里去，这是一类。第二类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外伤类，那这就是头部受到一个剧烈的撞击来出现的这种耳石跑到这个半规管里去。还有第三类呢，就是内耳功能对重力感知的这种异常啊，这种异常呢就是就像不那么牢靠的一个纽扣一样，它粘得不紧密，然后呢它就会随之往下脱落。那么在这种女性的时候呢，还会在这个体内雌激素的变化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有怀孕呐、有哺乳啊，这一些造成了它的碳酸钙的这种代谢的改变、雌激素的改变、孕激素的改变，这些也会增加它发病的这种风险。
1: 您看您刚才说到的有跟着这个女性的激素也会改变，比如像这个孕期的女性朋友可能她激素变了，耳石症也容易发生，也就代表着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疾病老年朋友容易得，其实现在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呢？都有哪些人是容易患耳石病的这个人群呢？
0: 第一类

0: 质的流失也会发作。还有少数就是比如说女性的那个乳腺的术后，她因为乳腺的术后呢，她需要用一些防止乳腺增生的这类的药物，这时候呢它容易造成骨质疏松。所以说有一部分这种乳腺肿瘤术后治疗的病人，它影响了钙质的代谢，也容易造成耳石症的增加。另外最重要的一类呢，就是外伤的病人。因为外伤的刺激呢，它多半是由于颅脑受到震荡，这时候它的耳石特别容易从椭圆囊脱落到半规管里去。
1: 但这个前提是特别强烈的这种震动的外伤，不是说我们日常转头就容易造成这个脱落。
0: 对，转头的外伤是不容易引起耳石症的，就是头部受到剧烈撞击的这种外伤是容易引起耳石症。
1: 是容易脱落的。那我记得刚才您也介绍了，其实我们内耳它是有这个像粘液一样的物质，把这个耳石正常来讲啊粘在它应该待的位置的。也就是说我们内耳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微环境的，如果这个环境紊乱了，其实可能就容易造成耳石的脱落和离家出走了。
0: 对，
1: 那这个内耳的环境啊，它是随着什么会改变的呢？
0: 内耳的环境是随着我们的人体的代谢改变，当我们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它是会影响我们内耳的，
1: 也是会影响内耳的环境的。
0: 会，
1: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其实就很关心一个问题，您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耳石症的发病率是不是会越来越高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我们的骨质的流失啊，骨质疏松就来了，那这个耳石症的发病率和我自然衰老的这种身体状态呀，有没有关系呢？它算是一个老年病吗？
0: 严格来说不完全算老年病，但是确实是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耳石症发病率越高。这是因为内耳中的这个耳石膜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变得比较薄比较脆啊，甚至容易松动，半规管的这种适应性降低。那我们半规管呢主要是用来感知我们旋转的这个结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半规管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敏感和稳定，所以呢容易被这个耳石给干扰。这时候呢这个耳石一跑到半规管里呢，前庭就受到这种干扰的

0: 便引起我们这个种耳石脱落的这种增加。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他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他是比年轻人是容易发生耳石症。
1: 嗯，那在您接触的这些病患当中啊，
0: 嗯，
1: 有没有老人会认为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我的腿脚不灵活了，
0: 嗯，
1: 我出现偶尔的头晕，都是一个衰老带来的正常的现象，而耽误了就诊的时机呢？
0: 会有一部分人会这样，但是呢，如果要真的耳石症的时候，它一般呢是有一个确切的旋转性眩晕，这种眩晕会非常敏感，会有一个天旋地转的感觉。往往这时候老年人会突然一下子感觉到旋转，他甚至伴有比较恐惧的心理，这时候他都会觉得，哎呀，坏了。他自己有的会形容天旋地转，有的会形容就像地震了似的，或者突然下陷。
1: 他这种晕是会随着他体位改变，晕一下，还是说会持续下去？
0: 会晕一下，持续大约几秒钟到几分钟，然后如果你不改变体位，他会待着比较平稳，然后你再换一个体位，又会持续几秒钟到几分钟，然后你再停了，它又会稳当一些。它只要一改变，它就会出现。
1: 嗯，但是人不可能一直都不动嘛。
0: 对，
1: 所以它会时不时就晕一下。
0: 对，
1: 嗯，那如果像您刚才介绍的是躺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坐下了，突然站起来，会容易出现耳石症的发作吗？
0: 坐下到站起来一般不容易，
1: 一般不容易，
0: 哎，往往是躺着到坐起来这个容易。
1: 那其实也提示老年朋友起床的时候不要起太猛了，
0: 嗯，
1: 到时候晕了容易造成这个摔倒啊、摔伤啊，我们的骨质又不太好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
0: 嗯，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年轻的朋友啊，您也说到了，比如像年轻的育龄的女性朋友，可能随着生产和哺乳就会导致激素的改变，就有可能出现耳石症。那近几年是不是也确实我们耳石症的患者是越来越年轻化的呢？这个除了和女性朋友的激素是有关的，那像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也会出现耳石症啊，那就跟这个雌孕激素是没关系的了。
0: 嗯，
1: 那和哪些这个年轻朋友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等等是息息相关的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工作压力的增加，确实是偏年轻化，是比以前的年轻人增加的风险要提高。这里边主要表现第一个就是工作压力的增加，熬夜

0: 你要是经过休息还没有好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早点来做检查和治疗，因为如果你来得早的话，你能脱落的那些能够迅速的回位，但是如果你拖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我们内耳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敏感性被改变了的时候，这时候再复位，你有可能耳石是回去了，但是你自己的昏沉感还没有恢复，就是后面恢复的时间会变长，所以我们是建议要早看早治。
1: 嗯，那这个耳石症它有没有家族遗传的倾向呢？
0: 严格来讲呢，耳石症它不是遗传病，但是说呢，如果家族里面有容易眩晕的人，容易晕车的人，容易偏头痛的人，这一类呢，它是会更高发耳石。也就是说呢，像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病，像偏头痛啊、梅尼埃病、晕车，这个种是有家族遗传倾向，然后这几种它可能会比别人耳石高发。
1: 嗯，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想请李欣主任教教大家，如果这个内耳的小石头它真的是从这个应该在的位置脱离了，离家出走了，给大家带来了头晕目眩，生活上的不便，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了，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幺五。

0: 我们就好判断是后半规管这样子。
1: 所以说这个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尽量把自己当时不舒服的感受，什么样的状态下造成了什么样的感受，跟您描述的清楚一点，我们可能在没检查之前初步就能判断出来大体是哪类的问题出现了。
0: 是的，所以他描述的越清晰，我们就越好做检查。
1: 这个眩晕感是一样的，只是我不同的体位出现了眩晕感，对您的帮助会更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耳石症的患者。

0: 描记它的这个角度的变化，我们叫做慢向角速度。这时候当我们有眼球震颤的时候，它会在电脑上描记出左向眼震和右向眼震，以及它旋转的这个角度和角度的这个数值，这时候呢是比较精准一点。所以说这种摄像头捕捉到的这个眼球的震颤在电脑上描记出来的还是比较精准的。所以它就是不同于我们那种拿人判断它的眼球的方向，那么这种眼震视图做出来的更为理想。
1: 等于也是通过只戴一个眼罩，然后看我们的眼球的变化来给大家进行判断，不是说在我的内耳里边带一个什么样的设备来看。
0: 对的。那么我们三个半规管如何判断三个不同的半规管？如果要是后半规管的耳石，我们是通过 Dix-Harpeck 体位来判断的，侧头加旋头仰卧位，这个体位叫做 Dix-Harpeck， 这是来判断是左后还是右后。第二个呢就是水平，水平呢就是叫肉体位，肉体位就先平躺，然后向左翻身和向右翻身，这叫肉体位。那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上半规管耳石。其实上半规管由于脱落的特别少，我们在临床当中应用的也非常少。那么有一种体位叫做深旋头位。
1: 那我们总结一下，其实也就代表着不管是人工检查还是仪器检查，首先患者都要配合医生做不同的体位，不同的头部的转动，这个是必须的，不要嫌麻烦啊。还有一方面就是通过不同的转动，我们不是说做完某一个动作您这个眩晕感出来了我们其他动作就不做了，还是要把全部都给检查完，看看有没有同时发生的这种疾病，还是说只是某一个半规管出了问题，接下来才能给您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
0: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对的啊，也很好，就是我们要把整个这几个位置都查一下，
1: 全都做了。
0: 因为有的人他只脱落在一个半规管，有的人是多个半规管的，所以我们要把这几个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决定你是哪一边的，我们再从哪个角度上给进行复位。
1: 再制定后续的治疗的，比如说同时有不同的这个半规管出现了脱落的情况，看先治哪一边的，先进行哪一步的治疗。所以大家要配合医生的指令，不要嫌麻烦啊，不要嫌这个检查的时间长，其实检查起来也没有太长的时间，对吗？
0: 是的，检查的有这么几分钟。

0: 巩固它的治疗效果。那有没有哪些患者是不适合做我们的这个手法复位的呢？
1: 有，比如说严重的颈椎病、严重的心脏病、严重高血压、颅高压是不适合做复位的，这时候我们先要考虑用药缓解症状。
0: 那除了

0: 朋友做一点小小的建议，最
1: 规律的生活，减少烟酒的刺激，正常的作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生活，减少我们眩晕的发作。
0: 那小小的耳石其实是守护着我们的平衡感，学会科学的应对耳石症，就能够轻松的摆脱眩晕的烦恼。那今天

0: 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
1: 哎，
0: 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的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

0: 景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那完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
0: 嗯，
1: 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
0: 嗯，
1: 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域。1940年起，遵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冀热察挺进军战略部署，萧克将军亲自指挥布局，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进深山，扎根群众，浴血坚守，用5年零6个月的殊死奋战，从零起步，以弱胜强，在绝境中点燃星火，在封锁中燎原群山，最终撑起了平北抗日解放的整片天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赤城党史微课堂主创、本地红色党史深耕研究者梁晶晶，带我们完整回溯平北党组织如何从无到有，根据地如何从零星小块到连片稳固，海托儿女如何以血肉之躯换取山河新生。

0: 水呀，送柴呀，送干粮，所以说这个民心它是在悄悄地回暖的，那希望呢就在悄悄地萌芽了。
1: 嗯，确实咱们八路军的这个作风啊，咱们优良的这个作风让咱们百姓也放心下来了，不再怕咱们见着当兵的就害怕了。据我了解呢，咱们侯庄子有个村民赵顺，他是咱们平北党史很关键的一个引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梁老师，
0: 对的，你的了解非常的正确。赵顺呢，他是海坨山革命星火的第一位接引者，他其实是侯庄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忠厚正直，善良仗义，所以在乡里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的爱民作风，彻底的看清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仗、为民族求生、为百姓谋福的队伍。所以当王子华、周之云找到赵顺的时候呢，和他彻夜长谈了抗日救国、民族存亡、百姓翻身的道理，那赵顺就彻底的下定了决心跟党走，救乡亲。正是凭借着赵顺的全力引荐、真心担保，还有奔走联络，地下工作人员才顺利的接触到了纪宁堡联庄会的头目李恩。李恩呢，他手握着地方民间武装，起初也是持这种观望迟疑的态度的，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真实的军纪民心面前，他最终是放下了私人武装利益，放下了地方派系隔阂，毅然地选择了站在人民和国家一边。随后李恩、严福田等各村骨干迅速的集结，海坨山区第一个民间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正式筹建。那这就是我们平北抗日武装从零到一的一个起点。

0: 说到起点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队伍刚刚的组建，他的装备也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是却打出了一场教科书式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啊，李长沟伏击战。梁老师，那这场战役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好的，我来。

0: 察觉到了深山里有抗日力量的萌芽，极度的恐慌，所以快速地集结了日伪军200余人，包括了精锐骑兵40多人，进山搜山，合围清剿，企图将我们的新生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里。而我方的救国军呢，仅仅有13条步枪，其余的战士都是本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农具啊，没有军装，没有训练，更谈不上补给。那危急的时刻呢，姜文、阎福田沉着的指挥，依托李长沟东山密林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部进入到狭窄的山谷之后，阵型混乱，骑兵无法展开之际，我军突然的全线出击，居高临下，迅猛突袭。整场战斗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军零伤亡，击伤敌军数十人，缴获战马7匹，枪械物资若干。
1: 听着也特别的让人感到感动激动啊！那咱们13条枪伏击了200余敌，零伤亡，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0: 是的，所以说这场胜利呢，也是彻底的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敌心理。
2: 嗯，
0: 啊，让大山里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能够打赢侵略者，普通人也能保家乡。
2: 嗯，
0: 这场战争之后啊。

0: 动的请缨参军，平北抗日武装迅速壮大。1940年5月，龙赤联合线正式建立了，这是咱们海坨山腹地第一个红色县级抗日政权。
1: 嗯，
0: 这标志着平北抗日根据地啊正式扎根，正式成型了。
1: 嗯，
0: 抗日救国军整编为了龙赤联合县游击大队，下边是设了三个中队，李恩担任大队长，高坤山任副大队长，啊，阎福田呢任中队长。这支本土生长、熟悉山川、深得民心的武装啊，就这样成为了守护龙赤大地的第一道红色屏障。
1: 嗯，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武装立主，政权初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党立魂。赤城大地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在上轿子村，这段故事呢温暖又厚重，梁老师就由您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讲吧。
3: 好的，上轿子村呢，它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子，非常的闭塞，人迹罕至。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它成为了最安全的红色育苗地。86年前的一个深夜，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内，王金善、韩长锁、崔其甲啊等几位淳朴的农民，在一盏豆油灯下，压低声音，紧握拳头，庄严地宣誓。没有党旗高悬啊，也没有仪式排场，就以大山为证，初心为证。就是在这一盏孤灯之下呢，赤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式的诞生了。王金善成为了赤城大地上第一位农村共产党员。这一缕星火呀，微小柔弱，看着也不起眼，但是它彻底的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村党员是真正的以身许党、以命报国啊！白天他们要务农、种地、掩护身份，深夜呢还要秘密开会、传递情报、动员群众、保护干部，任务非常多。一旦暴露呢，便是全家的灾难，全村跟着遭殃。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畏惧，没有人动摇。
2: 咱们话说薪火相传，薪火相连啊。咱紧随着上轿子党支部之后呢，侯庄子村走出了赤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秀英，小名呢秋月子。她的故事啊，我听说过，温柔却很有力量，咱们梁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
3: 好的，这秋月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北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巾帼底色。她呀是赵顺的儿媳，非常的年轻啊。本人呢勤劳、勇敢、心怀大义，因为婆婆家呢最早的接触了

0: 转移伤员。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赤县五区妇救会主任，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织前线、护后方，啊，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1: 嗯，这种舍小家为大。

县的交界区域。在当时，当地的乡绅季永明，他手握着地主联庄会武装，实力雄厚，影响也非常大，是开辟新区的一个关键力量。那蔡平同志呢，不惧艰难，耐心的劝说，连续两天两夜彻夜长谈，小以民族大义啊，剖析这个家国危局，讲解统一战线政策。最终呢，季永明是彻底的觉醒了，放下思念，拥护抗日，将私人武装全部改编为了龙岩淮县的游击大队，为新区开辟扫清了最大的障碍。1940年的六月，龙岩淮联合县正式成立了，蔡平任县长，高平任工委书记，领导机关常驻大海坨、严家坪一带。政权落地之后，同步又开展了秘密。

0: 马上回来。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

是这样的，武力扫荡之外呢，敌人还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在山口筑炮楼，在要道设关卡，山路是全封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粮食全部禁运进山。塞北的寒冬，我们都有零下20-30度，那战士呢？

天的整风会议。40余名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部队的团级干部齐聚深山，土屋就是会场，地皮呢就是座椅。白天复盘斗争，查摆错误，纠正思想，制定新政策。晚上呢，轮流放哨，随时的准备分散转移，紧急避险。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右倾思想，深挖了错误根源，同时也严明了党纪党风，出台了一系列救命、固本、翻盘、振兴的新政策，比如优化统一战线，纠正妥协思想，全面推行减租减息，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有整顿组织架构，清理那些动摇分子，包括调整游击战术，主动寻机歼敌，实施积极财政，盘活根据地的民生。西坡会议呢，它是彻底的扭转了平北被动挨打的局面，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

热河境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可以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彻底的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呢，在全域还掀起了学

0: 1945年的2月6日呢，晋察冀日报专门刊发了长文，对他进行悼念。1945年4月，南梁战役大捷，击溃来犯之敌，保卫军分区驻地。随后我军全线反攻，接连拔除了独石口、云州、后城、雕鄂、镇宁堡等全部的据点。1945年10月4日，潼关解放；10月14日，赤城解放。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呢，郭万宝率区小队游击歼敌，拔除镇宁堡据点。地雷大王王文奎呢，自创了一种石雷战法，炸死炸伤敌人70余人。15人的小队牵制了敌军1营3月之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无数的英烈和前辈为新中国是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
1: 嗯，
0: 直到1948年4月，赤城龙关二次解放，9月底全境彻底解放了，红色政权永久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无数县区干部啊、普通战士还有无名的群众呢，都血洒热土了。孟显明、安宏达、聂长富、康玉辉啊，这一串串名字，一座座丰碑，是被山河铭记，被城市铭记，也必将会被世代后人铭记的。
2: 嗯，我看我们赤城其实很多地名都是跟咱们这些革命先辈有关系啊，像宏达街呀、长富街呀这些，嗯，
0: 对，
2: 大家都会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那历经5年的抗日烽火，3年的解放鏖战，海坨山淬炼出了4大不朽的海坨精神。海坨精神呢，是我党在平北取得胜利的核心精髓，也是在实践中淬炼出的真理。那梁老师，您来给咱详细说一说这4大精神是怎样的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总是说海坨精神，海坨精神，但具体指什么呢？首先，它是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打入到了敌伪的心脏地区，斗争是残酷的，但敌人没有搞垮我们，我们也是在同敌人进行血雨腥风的搏斗当中坚持了下来。凭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坨人民的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第二呢，是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平北地瘠民贫，八路军是缺医少药，又长期的处在敌人的封锁和扫荡之下，条件艰苦，应该是现在人啊难以想象的。我们刚才说的耿真老八路，他提的海坨棉无被、延庆穿鞋睡，只是对当时艰苦条件的一个侧面反应。第三呢，就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方圆30余里的平北中心区就供给了40团、10团游击支队、骑兵大队的部队和干部。解放战争当中，黑河川狭小的地带保证了冀热察省3个地委、10几个县、数千人的吃穿住用，这就充分显示了海坨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第四，就是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据党史统计啊，烽火岁月里，龙赤大地每6个人当中就有1人为国捐躯。11000名海坨儿女以平凡之躯赴家国之难，用滚烫的血肉铺就了我们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这不是冰冷的数字啊，它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代代赤诚的初心，是镌刻在我们海坨群山深处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换新颜，烽火已远去，但是海坨精神呢，从不会过时，也从不会褪色。8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从绝境战火当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也早就深深地融入到了京津冀的红色血脉里。

0: 成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精神坐标，为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名共产党员提供着最坚定的精神滋养和前行的力量。七一建党节就要来临了，我们回望百年党史啊，同时也回望我们的海陀烽火，就会更加深刻地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它就是一部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奋斗史。从海陀深山里的星星之火，到华夏大地的燎原之势，从绝境求生的艰难求索，到盛世中国的繁荣富强，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以初心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咱们就包括站在新的一个时代的节点上，咱们这种海陀精神也已经是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一种存在啊！它是咱们红色老区振兴发展的精神内核，是京津冀协同奋进的精神底色，更是咱们新时代党员干部、青年群众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旗帜。

0: 边的海坨山下呢，青山叠翠，山河锦绣。2024年，延怀市3D 媒体组织了延怀市红色专题调研。如今京北3D 红色资源互通互联，串珠成链，形成了成熟的红色教育研学旅游体系。您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说说都有哪些吗？梁老师。
1: 其实我们延怀市地区呢，还是有很多党政团建啊、思政研学的这样的一些红色坐标啊。拿我们市城来说呢，我们有大海坨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地、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南梁战斗遗址、长矬战斗纪念碑、功勋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等等。延庆这边呢，我们有后溪村红色教育基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怀来呢有董存瑞纪念馆，这些都是以英雄精神为核心，与我们海坨抗战精神一脉相承的一些地标，它进一步的丰富了京北红色文旅的内涵。我们三地资源可以进行一个无缝的串联，优势互补，可以打造出多条延怀市精品的红色研学路线，适配大众红色旅游啊、单位团建啊、校园的思政教育等多元化的场景。其实

0: 训呢，就是要以先烈为镜，以精神为灯，守初心，担使命，肯奋斗，乐奉献。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就是要不负革命先辈的牺牲，不负党的百年荣光，不负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山河无言，初心有痕，烽火远去，精神永存。海坨山的红色故事呢，是赤诚的记忆，更是京津冀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代人浴血奋战，换来一代人山河无恙，岁月安宁。铭记平北党史，传承海坨精神，就是我们新时代人的初心与使命。感谢梁老师今天的深度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

0: 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